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5: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4: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来和大家分享大资讯。啥是夏天最好的饮料？很多人说是冰可乐、冰雪碧哈，但是要我说呢，应该是一杯冰镇的柠檬水，这个呢是非常解渴又说实哈，而且呢还是咱们本地的柠檬。我们本地的柠檬最近呢又有新消息了啊，我们内江的柠檬闯世界了，海关提速保通关。六月份呢，虽然不是传统黄皮柠檬自然成熟的季节，却是企业利用错峰上市机遇销量增长最快的一个窗口期。就在前几天，市中区的林家镇新茂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冷库里边呢，2200箱色泽金黄、果形饱满的鲜柠檬整齐的码放，这批30多吨的鲜果呢即将启程，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口哈萨克斯坦。当天上午呢，内江海关监管科工作人员也是冒雨上门查验，用专业高效的服务为川字号的鲜果出海打通出口的快车道。在冷库里边，空调的冷气和鲜果的香气相互交织，工作人员在一箱箱码放

0: 整齐的货物之间穿行，他们蹲身仔细核对产品的标签，包括了品名、生产的日期、包装厂和果园注册号等等，来确保呢标注规范，信息无误。内江海关监管科查验人员彭敏就向记者介绍了，说这个新鲜的柠檬是容易腐坏的，高温天气下呢，查验工作必须要高效精准，既要严把质量关，又要抢时间保新鲜。一边介绍一边随机的抽取样品，手持刀具麻利的剖果，仔细检查，排除病虫害隐患，确保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针对这个鲜果保鲜期短、时效要求高的特性，为保障企业在旺季快出货出好货，内江海关也是开通了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实行7x24小时预约查验和随报随检，运用云发签等智慧化手段，实现了单证呢线上快速签发，通关的时长压缩了90%。这种即报即检即放的模式，叠加检验检疫证书云签发等智慧海关手段，让企业呢足不出户就能完成大部分的通关手续，真正实现了出口的零延时。西茂源公司的经理就说了，说这批柠檬呢，如果说今天能够装车发货，那么预计3到4天就能够到哈萨克斯坦客户的手中，这个速度会不会太快了？我们的快递啊，可能国内都需要3天甚至以上吧。这批柠檬呢，也是他们公司在6月实现的首次出口啊，今年呢全部实现了自营出口，2年以来呢，海外的市场不断的扩大，他们说了，有了内江海关的保驾护航，他们拓展国际市场的信心也会更足。据了解呢，这家公司是一家集柠檬种植、生产加工和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创新型的企业，他们通过公司加联合社加合作社再加农户的经营模式，有力地带动了当地柠檬产业的发展。公司呢在永安、临江、朝阳、全安等多个乡镇布局，已经建成了8个标准化的种植基地，总面积呢超过7000亩。
1: 那么据了解呢，2025年四川柠檬出口额连续2年稳居全国首位，柠檬已经成为四川省唯一出口超1元的果类单品，是四川农产品出口的金字招牌。
0: 关注完了柠檬，咱们再来关注到另外一种能够直接吃的水果。直接吃那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啊。
1: 是的，但是呢也不建议直接吃。
0: 是另外一种能直接吃的水果呢，就是李子啊。这个季节呢也正好是李子的丰收季了。
1: 来关注一下，在最近哪里的李子成熟了呢？
0: 成熟了，正是李子收获的季节了。
1: 在市中区永安镇新坊村正源专业合作社的凤凰李种植基地当中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凤凰李挂满枝头，迎来了丰收采摘季。
0: 是记者去到这个凤凰李的种植基地，就看到了满目翠绿的李树展翅繁茂，凤凰李呢沉甸甸的缀满了枝头，阵阵的清甜果香是随风漫溢，沁人心脾。务工的村民们也忙碌地穿梭其间，熟练地挑选、采摘、装筐，分工有序，干劲十足。一派硕果盈枝、产销繁忙的丰收景象就呈现在了记者的眼中了。
1: 是的，来关注到正源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周玄希就说到了，基地种植了10亩凤凰李，6月6号呢正式开园采摘，采摘的周期啊将会持续到6月20号，而且呢今年果树长势良好，预计总产量近10000斤，那么市场销售价呢是6元每斤。当前正值凤凰李上市的一个黄金期，基地每日吸纳10余名周边村民就近务工，保障鲜果及时采收，新鲜上市，有序供应。
0: 是哈，喜欢吃李子的朋友们，
1: 千万不要错过。

0: 用起来了哈。
1: 你喜欢吃哪种李子？
0: 这个李子
1: 什么口感的？
0: 这个枫糖李它就是这种偏褐色嘛。
1: 嗯。
0: 然后还有一种那种就是最
1: 偏青色的，
0: 青色的，但是它的体型要比传统果蔬大很多的那种叫什么李来着？
1: 就普通的，我也不知道具体叫什么品种。
0: 反正李子的品种在咱们内江挺多的，
1: 对，非常多。
0: 很多这种稍微大一点的种了果园，种了果树的果园哈，它都会对外的去开放采摘。你看眼下已经，过了一半了。
1: 对，
0: 周末的时候去摘李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1: 是的，这个季节真的吃一点什么桃子呀、李子都是觉得特别的舒服的。因为我其实从小就
0: 风车季嘛，眼下
1: 非常的喜欢吃这个李子啊。那么继续来关注到这个凤凰李的相关消息。为了拓宽销售渠道，稳定市场销路，那基地呢采取的是线下批发加上线上零售双向销售模式。在线下呢，成都、重庆等地的批发商上门实地进行采购批量订货，那线上呢就会依托网络平台来拓宽销售渠道，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实现产销两旺。
0: 是在采摘的同时呢，基地里边的枫糖李也在精心的管护中。
1: 枫糖李真的也很好吃，
0: 它就是以前的外观，但是呢它的体型会更大哈。说目前呢他们基地呢种植枫糖李也有60亩，预计今年的产量有2万斤左右，产值是40万元左右。等这个凤凰李采摘完了之后呢，枫糖李又会紧接上市哈。目前呢这批李子是长势比较稳定，预计收益和产业效益呢都会比去年来说有所提升了。
1: 是的，小小的李子产业啊也是撑起了乡村富民的大产业。

生活。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来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大资讯啊。现在大家玩手机，你比如说就不说以前那些开 VIP 的软件了嘛，就说之前我们刷着免费的一些视频软件，如果你想看它的合集，你发现刷一刷的会弹出广告，但这个广告还好，稍微有点良心，你旋转手机翻转手机它不会自动的跳转，在某些 APP 你要打开它首页的广告的时候，你一不小心手机斜了一下，或者是翻了一下，
1: 它就给你跳转了，
0: 它就直接给你跳到广告页面的那个对应的软件或者是对应的链接去了。
1: 对，或者是这个广告页面，就打个比方，它广告页面是介绍一些小游戏啊，你不小心怎么样，它就马上进入到那个小游戏了。
0: 是的，
1: 就觉得挺烦恼的。
0: 这就是 APP 的窗口跳转设计到一个乱象了啊，因为有太多的用户呢反馈 APP 信息窗口乱跳现象。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日前督促相关的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规范管理 APP 信息窗口的呈现方式，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1: 是，
0: 你说不要乱弹广告啊，稍不注意一翻手机就直接跳转了，
1: 很烦的。我又不是主动要去点那个就是广告链接，如果说我是主动的我还觉得要好受一点啊。如果说我正看得津津有味的一些视频呀什么的，突然跳转一个广告，觉得还是挺不舒服的。
0: 对，
1: 那么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在618等电子商务促销活动当中，部分的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者呢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来误导触发。

0: 跳转。
1: 嗯，注意这个用词啊。
0: 嗯，
1: 高敏度，高灵敏度。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在玩手机游戏，广告页面来了啊，
0: 你手不小心动了一下，
1: 你不能动，你得端坐啊，你不然一不小心手机就跳转广告页面了。
0: 对。
1: 那么针对相关问题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也要求相关的企业立即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者是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全面审核。相关企业呢要建立完善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架违规信息窗口样式，有效杜绝违规行为。如果发生违规行为，将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0: 嗯，
1: 还有一样，能不能再管一管？
0: 还有什么？
1: 就是很多视频软件，
0: 嗯，
1: 比如说你突然有事儿，
0: 嗯，
1: 你要暂停，
0: 对，
1: 你点暂停之后，
0: 嗯，
1: 它的广告页面会放得很大，
0: 哦，
1: 你的观看窗口是在左下角还是右下角，非常非常之小。
0: 哎，说到这个，我还真的，
1: 这个，一不小心你想在点这个继续播放的时候，嗯，你也会点到广告页面。
0: 我点到了很多次，就我看的视频 APP 啊，就这那几个大家都知道的那几个。
1: 对。
0: 然后你在看电视剧一般，就是有事的时候暂停一下，它那个广告就出来了。
1: 嗯，
0: 然后呢，你再点开始。一下子不小心就会点到那个广告，然后那个广告直接就弹到其他的一些页面去了。
1: 嗯，是是是，它还在广告的右上角还会提示你，开通 SVIP 可以跳过此轮广告。
0: 嗯，
1: 我
0: 现在已经是开通
1: SVIP
0: 了，
1: 都买不起了，你还给我推广告干嘛呢？
0: 是
1: 有啥意义呢？是吧？
0: 嗯，
1: 所以赶紧收手整治一下这些广告乱象吧。再来关注到一个冷门专业，
0: 嗯，
1: 打引号的字面上的冷门专业，
0: 嗯，
1: 但是实际呢，人家却抢手的不得了。
0: 是的呀，因为这个专业其实它有非常多的一些可能性，对不对？
1: 烧烤和螺蛳粉专业，
0: 嗯，
1: 真的很陌生的词汇。早几年我听到小龙虾专业，
0: 嗯，
1: 也觉得是一脑懵逼，
0: 嗯，
1: 但是确实这种冷门的赛道出来哈，啊。他们产生了一个现象，就是一毕业就
0: 可以创业了，
1: 一毕业就就业或者说是创业哈。
0: 是啊，如果说我再晚学几年，我都很愿意去学习这个螺
1: 蛳粉专业，
0: 或者是烧烤的这个专业，或者甚至是小龙虾，因为小龙虾真的特别好吃。那么又逢毕业季啊，当千军万马还在挤独木桥的时候，有一群年轻人已经是揣着独门绝技走上了另一条赛道，学烧烤的开了店，学螺蛳粉的创了业啊。
1: 嗯，
0: 那在过去的一些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往往与产业需求脱节，学生毕业之后呢，常常会陷入一些用非所学的尴尬境地。而如今呢，烧烤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出现，用产教深度融合给出了响亮的回答。真正接地气的职教就该长在产业链上。
1: 是根据早前北京日报的报道，说的是岳阳烧烤学院的秦一凡，这几天呢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
0: 哎，
1: 他要在烧烤旺季到来之前，把河北宣化的第一家岳阳风味烧烤店开起来。
0: 嗯，
1: 他从河北跑到湖南岳阳烧烤，理由是本地的烧烤呢一直受到东北、内蒙古、新疆烧烤的影响比较大，粗犷豪放的风格，流行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而这个岳阳烧烤呢是香辣精巧，是截然不同的风格。烧烤市场同质化呢日益显著，引入新风格有助于在竞争当中脱颖而出。
0: 哎呀，这形容两句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从今年四月成为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到今年六月呢就规划开店了，这个同学啊背后呢就是执教逻辑的深刻转变，接地气、快节奏、强实操与产业链是深度融合。
1: 嗯，是，我之前还刷到这个烧烤学院的一些相关消息，说的是师傅们啊都是当地的大厨或者是省上的大厨，然后说是白天就在学校学，你晚上有空你就去烧烤店里边去实习，帮着去烤。
0: 哦，那是非常的可以啊，很有这个实操的经验啊。再来关注到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呢，是不招生，而是将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电商、贸易、食品等专业的学生直接是拉进了真实的产业链当中啊，拍视频、做直播、搞创业。那学生呢，不是在模拟，是动真格的。
1: 对，别的学校还在搞创业大赛的时候，在这个学校呢， 是真的在创业比赛
0: 啊，都已经开始赚钱了，
1: 已经在比了。他们学校的这个学生陈其林在大二的时候呢，就用直播赚的钱创办了自己的品牌。这种边学边打的模式比任何的职业生涯规划课都要管用。
0: 是的，当然哈，可能也有朋友会问，这些特色专业是不是有点太窄了呀？
1: 方向只有一个方向，烧烤就是烧烤，螺蛳粉就是螺蛳粉。
0: 是的，那意识的专业方向呢，其实只是起点，不是终点。那就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情同。

0: 是的，从过去的大而全，再到如今直面市场的小而精，这种职教改革哈，就是现在就是这个特色了。检验一个学院是否真的是有特色，还是假噱头？唯一的标准就是他们第一届学生毕业之后，到底能不能凭他们在学校学到的本事立足，能不能有效的持续成长哈？这样的探索呢，也是一种启发嘛。
1: 是的，同样是一种启发了，能够看一下啊。当然的话，我觉得这种应该也不缺乏一些消费者吧，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烧烤，
0: 真的是
1: 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螺蛳粉，
0: 这个才是
1: 都是火上国际了，
0: 唯一八经正儿八经的专业对口啊，直接给你做吃的了。当然除了这个吃的，还有技术型的哈，同样人家也是没毕业就被预定了
1: 啊，
0: 工作就预定好了，
1: 这么厉害。就是我记得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一位同学在大一的时候，他的工作他就被腾讯给录取了。我的天哪，怎么回事儿？这个太羡慕了吧，让人。然后毕业以后就直接去工作了。
0: 是的啊，专业，所以呢一定得选择好，专业选好了，就业少烦恼嘛。
1: 对的。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116。
1: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5: 帮您就业，
3: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5: 就业直通车。
0: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0: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1: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182-8094-0306。
0: 再来关注四川宁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0。
0: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136-5907-6982。
1: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 PMC 主管，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1: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

0: 幺三五七。
1: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两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0: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1: 四川万菱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0: 再来关注隆昌精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0: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二十。

0: 五至四十五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3224817。
1: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 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光纤拉丝工业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

0: 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期，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拜托你请扔冲着我的名字。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汽车时间了哈。那个很多的开车很多年的这个老司机哈，都觉得自己的经验啊非常的足，
1: 对，
0: 细节都懂哈。
1: 是，
0: 其实呢还有着不少的一些用车小知识啊非常容易被忽略掉。说到底呢，就是有一些冷门的规则，连老司机都不一定全知道啊。接下来我们要说几个点啊，可能真的能够帮大家去避开到不少的麻烦。
1: 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啊，
0: 没错。首先呢，就是这个路面湿滑的时候，刹车的距离是会直接翻倍的。晴天开车，大家都习惯了踩刹车的感觉，但是呢，你这个路面湿滑的那些湿路啊，就完全就不一样了。时速60公里，干燥路面的刹车距离大概是在16米左右。那雨天呢，一下拉到了24米以上
1: 啊，直接是感觉快翻倍了。
0: 对，没错。如果说比如说你是80公里啊，湿路上的刹车距离能够到40米以上，晴天差不多就只有30米。积水严重的时候呢，轮胎和路面之间就会形成水膜，抓地力呢可能说几乎就没有了。网络上呢有不少的这种高速事故的视频呢，都是车速不快，但是却是突然失控，直接撞到了护栏。其实这个就是啊水滑的一个现象。
1: 就可能是雨天啊出现了这个路面呢积水比较多。
0: 对，所以就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说哈，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小看这个下雨天啊，对吧？去下雨天的时候车辆是极其容易失控的，就是大家不要说按照平常的一个刹车距离来掌控到你的一个刹车点。甚至还有的朋友就是说，哎，因为有很多朋友就是会喜欢看那种视频，就是说我去撒野，对吧？我开一个越野车，我在海边，我是一路沿着那个水花把它给压起水花，
1: 开的也挺快，
0: 对，开的也挺快。这种情况啊，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0: 对，没错哈，因为你的这个水滑的一个现象，你的摩擦系数啊这些你是不可以去计算的哈。然后呢，摩擦系数来跟大家说一说，晴天呢是0.7到0.8，雨天甚至只有0.3啊，所以呢，雨天行车的时候想要停住呢，就得要早一点的去踩刹车，不然真的来不及。
1: 是的，这个细节呢一定要注意了。
0: 不要觉得自己这个开车很多年了，我开车老多年了，我在哪个地方撒的挺慢，需要你来讲啊。
1: 是啊，那也还是要有的时候万一忘了，
0: 对吧？
1: 对吧？
0: 这个雨天真的是有很多你不可以去这个。用常理去揣摩的一些细节啊，所以呢，大家在行车途中一定要注意掌握好刹车的距离啊。
1: 我们刚刚聊了，如果说是雨天啊，要注意到的一些细节，在夏天的时候，同样有些细节也不能忽视。那在夏天，如果说车辆一直停到日光下的话呢，车内的温度就能够飙升到60-70度。
0: 哎，这个是真，这个是真实的哈。
1: 这个对，大家也是能感受得到的。
0: 大家应该也能感受到，因为夏天确实有些时候比较炎热的时候。一坐进那个车内啊，那个屁股就像烫熟了一样，
1: 对，我都感受过。然后那个夏天穿的，你穿个短袖对吧？那个手臂往那个靠背上一挨，你都要弹回来。
0: 哎呀，有点烫熟了，
1: 对，
0: 都闻到肉香了是吧？
1: 快了啊！那有的朋友就做过实验啊，外头的话35度左右，但是密闭车厢晒一个小时，仪表盘的温度直接会上升到70度，手碰一下都会觉得很烫。
0: 对，
1: 那么更危险的。是，如果说把打火机还有香水这种易燃易爆物放在车里的话，就更加的。

0: 危险了，千万不要放在车里。
1: 对，
0: 那同时呢，国外也出现过类似的案例，车内放着喷雾罐，暴晒之后呢，就突然爆炸了，这个玻璃都得震碎。所以开车前一定要先通风，不要着急坐进去，尤其是带着小朋友的家庭。
1: 现在的车呢比较高科技一些哈，就是大家
0: 可以提前控制，
1: 提前控制。现在
0: 空调打开呀，
1: 很多新能源车都是，我在下班前15分钟或者说5分钟哈，
0: 把车窗打开。空调打开先通一下风，
1: 提前我就把这些准备工作给做好，就避免就进去的时候直接把自己烫熟了的这种窘境啊。
0: 对对，这真的有点太窘境了。
1: 对，然后呢，再来说到下一个，就是轮胎的气压低其实比充爆气还要更加的危险一些。那很多人怕爆胎，总觉得胎压高了才出事儿，其实呢，轮胎的气压低，侧壁的变形大，轮胎反复的弯折发热，结构呢就非常的容易崩溃。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呢，胎压不足就导致到轮胎的温度上升会更快，爆胎的风险反而会更高一些。在往年呢，就有一辆 SUV 在高速上面突然爆胎，调查之后呢，发现就是胎压过低。胎压监测不是摆设，出了警告呢，就得停下来赶紧去查一查。
0: 对，不管是过高还是过低，都不要去觉得
1: 都是小问题嘛，
0: 小问题
1: 对吧？就是偏差了0.1、0.2左右，
0: 对，千万不要不放在心上。
1: 对，没错，其实轮胎的低气压也是需要值得大家去进行关注的哈。
0: 对的，车辆一旦是出了任何的一些小细节的问题，都不要去忽视它，都要去追究一下，看一下它到底是出了什么具体的一些问题。
1: 对，这个车辆的仪表盘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标识。
0: 对呀，那标识
1: 不知道大家都还记不记得啊？有些朋友，我老子前次跟头我一早上记一个北京的刺客，在跟头就亮起来了。
0: 北京的刺客，真的
1: 对啊，
0: 对，我知道这个。
1: 各位，那是你的安全带没有系好，先把安全带系好。老子我一早上记一个水龙头，感觉那个水龙头有点凉的哈。那是你的发动机出现了问题。还有个水壶是啷子回事啊？那是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需要加水了哈。什么这些相应的标识都会在车上显现出来的，
0: 都要去了解一下。
1: 对，大家都千万不要忽略了这些小细节哈。
0: 是的，同时呢，再来关注到后视镜方面哈。后视镜其实盲区的话还是比想象中的要大一些的。
1: 对，
0: 即使把后视镜调到一个最佳的角度，侧后方呢还是有一片看不到的地方，而且呢还是不小的一片。
1: 对，
0: 那路面上常见的事情，可能事故发生就是变道的时候没有看清盲区，后车躲在视线的死角当中，结果呢突然变道可能就擦上了。
1: 对
0: 啊，然后呢变道前，所以我们要除了看后视镜，还要啊就尽量看一下前面，如果是在这个安全的范围之内哈，再回头看一眼车窗，这一步呢确实比较的安全。那同时国外也有研究专门分析盲区，结果呢发现小型车也能够完全被遮挡，司机朋友根本是觉察不到
1: 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点进入到自己的一个思维盲区当中了，尤其是老司机会觉得，自己的都我开了这么多年的一些车了，还需要你
0: 感觉都能够，
1: 我还需要你来教我哈。其实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考试的时候，也就是说考这个科目三或者说科目二的时候，有一个环节，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清楚？
0: 没什么环节，
1: 就是上车之前你要先绕车一周。
0: 对
1: 吧，这个环节虽然说很小，但是它是一个重点的扣分项目啊，各位
0: 是
1: 啊，对吧？
0: 如果说那一圈没绕的话，直接不用考了。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在驾校学车的时候要先去绕车一周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更好的去观察到你的车辆周围有没有安全隐患。
0: 是，
1: 这一步其实非常重要。有的朋友就说，我已经开车这么多年了，我已经形成习惯了，谁还去绕车一周啊？显得自己傻傻的了。其实这种就是微不足道的一些
0: 小习惯，
1: 对，小习惯、小动作来说的话，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安全方面是挺有保障的，对吧？你提前上车的时候，提前去就是还车一周去观察一下，
0: 对，
1: 因为如果说你没有去观察的话，万一有的这个小朋友蹲在你的这个视线盲区当中，其实蛮危险的，对吧？所以绕车一周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你上车之后啊，有的就说，我倒真是我看后视镜啊，后视镜里边盲区确实特别大，
0: 是，
1: 甚至以前我记得有。我看过有一档这个科教节目哈，就是他的那个大货车，他的一个盲区当中，就是后视镜的盲区当中，就是可以直接在里边躲10多20个人，你都看不到，所以这是非常夸张的，绕车一周还是。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啷子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4: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3: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几个用车的小知识点吧，
2: 对，就让大家细节方面，
1: 对，让大家在行车的途中呢更加的安全哈。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什么后视镜的盲区啊，胎压过低啊，还有包括
2: 温度高啊，
1: 对，温度高，还有雨天路面湿滑的问题哈。接下来来跟大家说一说连续开车疲劳驾驶的问题哈。
2: 哦，
1: 连续开车4小时危险堪比酒驾。
2: 嗯
1: 啊，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平常的时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话，不是我吹牛啊，
2: 嗯，
1: 一天干个1000来公里，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哈，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撑得住，实际上呢视觉疲劳，反应迟钝，
2: 嗯，
1: 注意力涣散呢都会出现，长时间的驾驶之后呢，突发情况的应急能力会大幅度的下降。
2: 是的，
1: 在高速路上的司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比例其实很高，在去年的时候吧，就是有一辆大巴车深夜长途，司机没有休息好，结果呢错过了前方的车辆刹车，就酿成了严重的事故啊。实际的测试当中呢，疲劳驾驶的时候啊，反应速度比酒后驾驶还要慢，开车超过2小时最好就停下来活动一下，
2: 是的，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没错，而且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有一个新规嘛，
2: 什么，就是不能够疲劳驾驶。
1: 对，就是你这个开高速的时候不能够超过2个小时，就是不休息啊，这个我们在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新规方面的要求，
2: 而且的话是有这个强制性的一些地方，就是你必须得休息，
1: 对，你必须要休息哈，你不要动不动说哎呀我已经洗完了，哎呀朋友我请正从这个某个地方到某个地方，
2: 给你手里弹一下。
1: 这个是开过去1000公里，我是路上写都不得写。
2: 是不是你在外面跟朋友这样说的呀？
1: 那倒也不是，我自己，我说实话，我开高速我是比较容易疲劳的那一批人。就我以前刚开始，
2: 但你疲劳你也不会强撑，就是必须得休息。
1: 对，我必须要休息啊，就2个小时左右，然后就要休息一下，就放松一下，因为我的腰找不住，还蹭这么大体重去。
2: 就是撑一下你这个聪明的小脑袋。大脑袋，
1: 对，你开个2个小时左右，找一个休息区、服务区，我们去停车停靠，上个厕所，然后呢洗把脸，清醒清醒，也就10分钟左右的时间，
2: 对，
1: 对吧？
2: 在外面站一会儿呀，走一走啊，
1: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2: 啥的哈，也可以稍微的做一些休整嘛。
1: 对，所以这个连续开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疲劳驾驶，大家就千万不要忽略掉，尤其是很多的老司机才容易犯这些错误。
2: 这个是一个自觉的问题。
1: 对吧，新手司机
2: 我跟大家说，在心上，
1: 新手司机一般来说他都特别容易高速疲劳，因为他这个连续开车的时间本来就不是特别长。
2: 对，
1: 新手司机一般来说，我开在高速上面，如果说
2: 必须得休息，
1: 没有人和我进行交流的话，就可能你的这个疲劳感就会就是马上接踵就接踵而来，然后就可能最多就开2个小时左右，你就感觉不行了，我快睡着了，必须要找个休息站休息一下。然后呢老司机就觉得哎我都无所谓了，其实老司机才非常容易，
2: 车了对吧，
1: 老司机很容易犯这个错误，所以呢这个是需要大家去注意到的哈。
2: 是的，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发动机水温过高的话，千万不要急着去开水箱盖哈。有些司机朋友看到水温表有这个升高的情况，就想着说赶紧去加水，直接呢拧水箱盖。
1: 对，
2: 其实呢发动机如果说过热的时候，冷却系统压力极高，贸然打开就会导致冷却液喷射，容易造成烫伤的情况。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等温度下降的时候再动手，或者是用厚毛巾慢慢的拧开先泄压。此前有维修人员就是因为操作不当，手臂被高温冷却液给严重的烫伤了。所以车主呢遇到水温异常先熄火冷却，不要急着加水。
1: 对，没错，虽然说我们要时刻关注到你的仪表盘上有哪个灯亮起了，说明那个地方有一点故障了啊，但是在亮起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去特别的慌乱啊，我的水箱盖 这儿
2: 在安全的地方先停好车。
1: 啊，对，我马上就开，马上就给它加冷却液啊！就我马上就要把这个水给它加进去，让它冷却下来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一个物理知识，对吧？你的这个温度过高了之后，就会可能有一些异变啊，对吧？比如说你温度过高的时候，你用手去触碰啊，你肯定会有一个灼烧的感觉。
2: 对
1: 啊，这个时候就大家心里边都要有一杆秤了啊！但是温度都没高，满了我打开口，那个水那个冷却液对不对？表现出来哟啊！
2: 对，这个是要有这个意识的。就像我之前其实我也有一个操作不当哈，但这个不是开车的时候，是我自己就是在那个就我们就家里边不是有那个就是烤箱嘛，然后呢我在里边烤了一个东西，我是用保鲜膜给它蒙住的，然后里边有液体，我当时一拿出来，我是用那个很厚的手套拿出来的，拿出来我就着急要把它打开，我就把那个保鲜膜一揭开，一下子冲在我手上，皮都给我冲掉了一层。
1: 对，你用那个水器哈，就是经过加热之后其实是蛮危险的，
2: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就不要着急啊，你等它冷下来嘛，冷却下来，就像我们平常喝可乐是一个道理，
2: 是
1: 你在没有摇晃之前它的气压是没有那么高的，你可以正常打开，你在摇晃之后啊，就是它的那个气压会飙升啊，所以呢这个喝可乐是同理的啊，对吧？你想要喝可乐的时候，你要喝可乐的时候啊，对吧？你使劲的摇一摇，那个水气一下就冲出来了，
2: 对，
1: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应该慢慢的去拧开它，就不要着急啊，对吧？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淡定一点哈，啊，等它冷却下来再处理这个事情哈，然后呢，再有就是这个一键启动的车啊，遥控器没电还可以启动车辆啊。很多人就是担心啊，这个钥匙的电池没电了，我就进不了车了。其实呢，大多数的车型它都设计了应急的启动方式啊，比如说把遥控器贴在这个启动按钮之上，或者说放进指定的位置，车辆就能够进行识别。原理呢和传统的防盗识别是一样的啊，靠近距离无线感应啊。去年呢，一位车主在偏远地区遇到了钥匙失效，按照说明书进行操作，就顺利的启动车辆继续行驶。遇到紧急情况呢，就不乏咱们去查查这个车辆的说明书，实用的技术啊都藏在里边。
2: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车辆说明书一定要常备在车上。
1: 哎，回去后我是一个有手简的人，我把扣了保险箱里头了。
2: 对啊，放在自己家里的抽屉里哈，那还是放在车上吧，车里边也有收纳空间。
1: 就是我觉得有些朋友就是对于某些事情啊就挺看重的，就是比如说我父亲。啊，以前在开车的时候，几乎他就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什么，他不会把自己的行驶证放在车上，行驶证放在家里。有一次呢，我开车就是我开他的车出去嘛，然后就遇到了这个交警同志在路边执勤，然后就查酒驾，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吹，肯定是没有酒驾嘛，那个时候啊，然后呢，他就让我出示这辆车的行驶证。
2: 哎，
1: 我在车里
2: 翻遍了车，
1: 我在车里翻找了半天，你知道。
2: 把这个座椅都给卸下来了，都没。

0: 我说我说天哪，行驶证，
1: 我说你谢谢您父亲大人
0: 啊，这个你确实保管的确实是比较妥当啊，但是有些证件还是放在车上会比较好一些，
1: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比如说行驶证啊、驾驶证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车辆的说明书啊啥的，其实放在车上还是比较不错的，
0: 对，常备嘛，有些紧急情况你可能会用得到哈。再有一个呢，就是禁止左转的路口通常也禁止掉头，就是很多人见到这个禁止左转的一个标识的话，就以为只不能左拐，其实呢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掉头也会被禁止，除非有明确的标牌允许去进行掉头，否则的话，咱们的这个交警同志呢就会按照掉头违规掉头来进行处罚。
1: 是的，
0: 城市路口设计呢通常把掉头和左转合并了来进行管理去年呢就有司机在路口掉头被罚，才知道路口其实禁止左转，也几乎是禁止掉头，开车的时候不要只看到一个标识，一定要注意到周围的一个指示牌。
1: 所以呢有些冷知识听起来不起眼哈，关键时刻还是很重要的，就比如说轮胎气压问题可能常常被忽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某些车辆车型的后视镜盲区设计的还比较不错，比如部分的豪华车配有盲区警示灯啊，还能够实时的提醒侧后方的来车，
0: 现在我们的很多新能源车几乎都配备这个功能，
1: 虽然技术进步能够补足一部分的短板，但是大多数车还是要靠我们的司机朋友自己注意的，
0: 没错，说到底呢开车路上没有绝对安全，细节决定结果，咱们的老司机们也不要太过于自信了哈，小知识要多学一点啊，路上少去踩一点点的坑，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对，没错哈。好了，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一条消息，在近日的国家网信办与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对于包括汽车在内的产品测评行为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说呢，在今年以来呢，各类的这种汽车的性能啊、安全、能耗方面的网络测评在行业内呢是广泛的去出现，为消费者购车呢提供到了参考，但是呢也存在着部分的测评数据不实、标准不一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网络平台会比较多一些，比如说我是这个某某网站的啊，我是另外一家网站的，我们都在做测评，但是我测出来的结果它就是不一样，所以呢这个标准它是不太规范也就导致了可能这个网络上的呼声会比较高一些，我到底应该去相信谁？
1: 那么根据规范呢，网络测评就是指测评主体通过测试数据对比、引用检测报告或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对产品质量啊、功能啊、性价比等进行评价，并且在互联网以图文、视频、直播等形式进行发布，普通消费者的个人消费体验不在此列当中，
0: 没错。那规范要求的话，就是测评所用的样本呢必须是为消费者可以购买到的普通商品，来源呢是可以去进行追溯的啊，也不能说我用这个我自己生产的特殊的这个车型来进行测评啊，不得使用到为测评准备的一些特殊物品，若测评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说与样本方存在着利益关系呢，必须要显著的去进行提示，
1: 我这个是个广告，那肯定是要往比较好的方面去说了吧，
0: 然后呢涉及到产品的功能、性能等测试的项目呢，应该委托到具备法定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的标准或者说技术规范来开展，并且保留着样本及测试记录。食品检测方呢，需具备到相应的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或者说测评无国标检验的方法的项目。
1: 对，凭这个主观的感受评价而未开展实际测试的，需要显著的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是主观感受，仅供参考。那测评当中不得对不同产品采用不同标准或者是方法进行比较，也不得断章。
2: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这样要跟大家聊到车了哈，这个25万的预算买多座的新能源车，选中大型的 MPV 还是大型的 SUV 呢？
1: 嗯，好难选哦。
0: 啊，这个确实也是大家比较难以抉择的哈。
1: 对，
0: 主要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哈。比如说我肯定会选 SUV。
1: 嗯，
0: 因为我本人对于MPV 车型其实不是那么的感冒，
1: 嗯
0: 啊，对吧？因为 MPV 车型，你需要去考虑到的事情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接受到啊？就是你仅仅买这个车，只是为了这个家庭或者说为了商务来进行服务啊，
1: 嗯，
0: 为了让家人们坐得更舒服一些哈、啊。然后 SUV 的话，可能会让你更加显得会是这辆车的主人。
1: 嗯、
0: 作为一台中大型的 MPV 呢，啊，领跑的 D99 想要上量呢，势必要与 SUV 去拼上一拼。但是呢，如今25万级的市场呢，已经是群狼环伺了哈。若是定价25万起呢，便置身在包围圈当中。上游小鹏的 GX， 下游几乎问到的 V9， 身侧还有个比亚迪的大唐。啊，想要避免到直接的这个竞争的，要以低价搏出位，领跑 D99 难道要进入到20万的级别、
1: 嗯、
0: 啊？如此一来的话，又与兄弟车型领跑的 D19 又将会产生正面的一个冲突，其实定价还蛮难的哈、
1: 啊。是的，所以呢，这个车位置啊，这个半价的名号都已经打响了。
0: 对，半价的理想 Mega 嘛，哈、啊，这个可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有朋友在传了哈、啊，长得都差不多，然后呢？我这个价格要比你便宜一半
1: 是的，那由于这个产品定位啊，技术路线和市场策略上的高度相似啊、
0: 嗯、
1: 领跑呢就被很多的人称为半价理想，
0: 嗯，
1: 那么因此呢，当领跑 D99 才一经曝光，便被外界称作是半价理想。
0: 嗯，
1: 从外观设计方面呢，两款车型虽然同属 MPV 的品类，但是呢风格差异是比较显著的。
0: 嗯，
1: 理想的这款车呢造型起前卫，科技感突出，领跑的 D99 设计风格更加沉稳中庸，整体的观感贴合主流大众审美，而二者的核心共性在于均配备了全面且丰富的豪华舒适配置。
0: 嗯，没错，其实光看外观来说的话，理想的 Mega 确实它会更加的前卫一些哈，包括说它整体的一个车身的线条，然后呢领跑 D99 呢，虽然说前脸方向会稍微的有点类似哈，但是整体的风格依旧是领跑的风格在里边哈，对标到理想的领跑 D99 的冰箱、彩电、大沙发，确实是一应俱全了啊。就是咱们从一些静态的测评当中也可以了解到，领跑 D99 呢搭载了很多的一些高端舒适的配置，包括21.4英寸的3K 娱乐屏，
1: 嗯，
0: 车载冰箱啊，50万内的这个首款双124度的这个零重力座椅等等等等啊，其中的座椅可能是玩出了新的花样，什么迎宾模式啊、景观模式啊、对坐模式，甚至钓鱼模式都能够实现，无论是出游聚会还是带老人出行都十分的便利啊。但是你产品配置再出彩，定价呢仍旧是决定市场表现的一个核心。坐拥这一套硬件水准，25万元的一个起步售价，能否契合到咱们消费者的心理预期呢？
1: 嗯，
0: 就是我知道你的东西都有，但是呢你的这个品

0: 盘就放在这个地方，你到底能不能够值得到这么高的一个价格，这个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疑问啊。
1: 那么主要压力就来自于同级别的市场，60%竞品归属中大型的 MPV。 定价策略的制定呢，离不开竞品环境的参考，其那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对比显示，领跑的D99核心对标车型当中，最多的是同级的中大型 MPV 占比60%，其次是大型的 SUV 占20%。细化竞品排行，领跑的D99的首要竞品为兄弟车型领跑D19，用户对比次数占比达到了13.9%，紧随其后的就是起售价均超过300,000的小鹏 X9、腾势 D9 和蓝图的梦想家，25万起售。那看似呢优势比较明显，但实际上市场竞争依旧是暗藏隐患的。
0: 没错，主要是它对比的车型系列啊，就是自家旗下的领跑 D19，它这个对比数是最多的。
1: 对，
0: 219,800起步，我觉得到底是买你的这个大型 SUV 还是买你的这个 MPV 呢？其实是会比较让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哈。由竞品格局图呢就可以看出，倘若领跑 D99敲定25万的一个起步定价，便会直面到多款竞品的正面的混战。那一旦在这个定价、车身尺寸层面难以拉开差异化的优势的话，车型就只能够依托配置与自研技术硬碰硬的去争夺到市场的份额。关键在于比亚迪大鹏 EV 同样身处在这个价格的圈层当中，25万的一个预售起售价。你也定25万？我的天哪，我们俩正面来硬刚一下，看看谁才是这个市面上的主流角色。
1: 是的。
0: 但是呢，你如果说将这个入门价格下探到20万以内，虽然说能够跳出当前白热化的竞争当中，但是呢该定价会直接冲击到同门车型领跑 D19 的销量，你又难以避免到同品牌内部互相分流的一个客源的一个局面啊。所以这个定价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讲究啊，你不管你定什么样的价位，反正都有难点在里边啊。
1: 是的，入门级拉到20万以内呢，可能就比较的小概率，但是到25万内还是有极大概率的。那么依托性价比的优势，领跑D99向上可对标一众的这个9字辈的旗舰竞品，向下呢则要直面另一类的一些对手了。那终端销售数据显示，20到25万元新能源市场当中，中大型 SUV 份额连年高速攀升，23年的1.8%就增长到了25年的18.3%。领跑D99将与该价位区间的6座、7座 SUV 形成直接的竞争。
0: 没错，所以这个定价问题呢，确实是挺让人头大的哈。这个25到30万的价格带当中呢，2023年还坐拥78.6%份额的中型 SUV 市场呢，逐年快速的去进行收缩，市场消费需求向中大型的 SUV 进行倾斜。受此趋势的影响呢，如果说你要拓展到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份额，领跑D99无论是最终定价落在哪个区间，都避不开和中大型 SUV 的一个正面的角逐。
1: 哎呀，是这样的呀。那据相关的一些调研数据显示嘛，在7座的 MPV 和 SUV 的对决当中，用户预算越低，对 SUV 的偏好就越高。那么30万以下倾向选择 SUV 的用户占比均比 MPV 高，预算升至30万以上，倾向选择 MPV 的用户占比才超过 SUV， 达到57.8%。那作为主打高性价比比优势的领跑D99呢，与 SUV 势必有一场硬仗要打。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跟大家聊到的又是一款新车啊，在6月10号呢，鸿蒙智行的官方发布了首款跳出数字序列命名的新车，智界 RX。
1: 终于跳出数字序列命名了，
0: 对，没错哈。然后呢，这个官方表示 R 啊，就是寓意着我要进行更新了。同时的话，余承东也是发文称，智界 logo 呢也是 X 啊，表代表着不被定义、无限可能。
1: 哦、
0: 新车呢，秋天正式的跟大家见面啊。
1: 秋天
0: 啊，根据预告的视频可以知道哈、啊，新车疑似轿跑 SUV， 预计搭载华为最新的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整车的智能化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哈。
0: 那必须要搭载896线啊！你现在这今年新上的车都搭载了，就我不搭载咋的？我是没有资格吗？我也是几届之一哈。
1: 是的，那再看一下新车前脸应用棒式机盖，中央为可点亮的六边形品牌 logo， 再搭测两侧的投影大灯和运动气息拉满的下包围，整体呢颇具视觉冲击力的。下包围两侧疑似有风道设计，预计呢。进一步会降低风阻，那大灯的顶部融入了智驾小蓝灯，在开启智驾辅助的系统时呢会点亮，也让新车有着不错的一个夜间辨识度。
0: 嗯，没错，智界品牌我觉得就是它的一个就是产品定位我觉得拉的就比较好、你比如说像问界它可能会更加偏向于商务家庭用车多一些，然后智界品牌的话它整体就会偏向于运动年轻化更多一些。
1: 是的，
0: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品牌序列做的还是算蛮不错的，因为它就有种那种错峰出行的感觉，对吧？你如果说想要选择到家庭商务为主的，你就去选择到问界品牌的 SUV， 对吧？你如果说想选择到这种年轻运动感觉的这种 SUV 的话，你可以关注到智界，尤其是智界 R7 到现在为止都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哦，
0: 确实整体的一个驾驶感受啊，包括说整体的一个车身造型来说的话，都还是蛮不错的一款车啊，性价比各方面都还是算。可以了，
1: 算可以了。
0: 对，然后再来关注到这辆车，来到尾部的话，智界的 RX 呢应用到了倒 U 字形的一个贯穿式的尾灯啊，内部呢再辅以这种碎钻灯来进行点缀，下方呢有品牌的一个英文的拼写，远远的看上去呢便可以认出这是鸿蒙智行家族的车啊。
1: 是它这个星星点点的，真的感觉很有氛围感。
0: 对，然后呢这个尾门的开口较大，预计呢会有着不错的一个储物空间，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轿跑的 SUV。就这个
1: 空间
0: 方面
1: 小了，
0: 对，空间方面可能会比较局促。其实大家转念想一想，这种轿跑的轿车啊，对吧？就是我们所谓的轿跑啊，这个运动型的轿车，它后面都有一个大掀背的尾门。
1: 对，
0: 其实它相较于普通版的车型来说，它的车内的这种。储物空间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开口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不要小看到，虽然说它是溜背的一个造型，但是它的一个储物空间肯定也不会太低的哈，然后呢整车的视觉中心呢较为低趴，疑似为轿跑 SUV 的车型，然后呢再结合到余总在这个社交平台发布的信息可以知道哈，智界 RX 呢预计会在今年的秋季呢正式的去进行亮相，那关于新车的更多的信息呢咱们也会持续的跟进当中啊，然后关注到在这几个月当中的话，有非常多的一些申报信息呢，已经是报上去了啊。这个我刚才简单的搂了一眼，就最起码这两个月还会有将近有几十台的一个新车会跟大家见面，所以在今年呢，这个新车上新的频率啊，就是肯定会非常的快。
1: 对，
0: 每个月最起码啊，会有一个这个几十到上百台的一个车新车会跟大家进行见面。所以大家这个如果说想要选车买车的朋友的话，还是可以再进行。观望一下的，
1: 等等
0: 有什么不好的？蛮香的，我觉得现在
1: 挺好的呀。
0: 所以呢，在今年呢，市场竞争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了。你没有办法嘛，那今年就是明确规定了，你不能够去这个死卷价格，那我就只能去卷质量啊，卷车辆的一个上新程度了哈。
1: 对的。
0: 今年相信大家都能够购买到自己心仪的车型。当然，如果说你近期就有这个购车的打算的话，也可以在下周末的时候啊，就去到我们的这个国际会展中心。 19号到21号有为期3天的咱们的一个车展，在车展的现场呢有非常多的一些优惠好礼，比如说有这个优惠的补贴政策，还有呢根据有一个618的那个巨星演唱会哈，根据到那个演唱会的票根，然后去购车的话也可以凭借着票根优惠到
1: 2000块钱
0: 哈，
1: 非常不错了。
0: 对，很多的一些购车的补贴都会在现场给到大家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在线下直接关注起来。现在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了啊，于此不觉我们就要唱林俊杰，很久很久没有唱俊杰的歌了哈。
1: 最近呢有点这个瓶颈了，不知道唱什么歌。
0: 对，
1: 但是呢还好啊，有这个林俊杰在我们的背后给我们支撑起，还有周杰伦
0: 啊，那陶喆、周杰伦啊、王力宏、
1: 张学友
0: 啊，这些在后面给我们强烈的支撑哈。
1: 对，
0: 但如果说有想听的歌，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点歌嘛哈，我们尽量去学不会就算了。
1: 对，
0: 然后一首那些你很忘记。简单梦送给各位。

0: 首非常漂亮的 ending 啊。
1: 耶、yeah,
0: 虽然说我们
1: 熟悉，
0: 对前面的歌可能会有点左、啊、但后面还是给拉回来了，
1: 嗯，
0: 那逐渐的步入到了我们的巅峰期了
1: 啊就开始有一点慢慢的
0: 找回感觉了，
1: 找回感觉了，
0: 确实也是啊，于是不觉林俊杰啊，
1: 当然林俊杰给我们信心 啊
0: 林俊杰给我们信心啊。好了，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6: 广播短评：燃情六月决胜上半场。
1: 内江各地工业企业开足马力，冲刺双过半。
6: 内江流动文明实践站首场活动6月14日启幕。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11日，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现代化推进中最需要、最优先补齐的最大短板，必须拿出硬招、实招。省委已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召开15五开局以来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省委全会的重大意义，充分认识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紧迫性、必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不断增强学习宣传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1: 会议指出，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四川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要求和主要目标，鲜明提出5个必须原则，部署了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着力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5个方面重点任务。我们要认真学习，准确领会把握决定的丰富内涵，深入研究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和措施，更好指导内江三农工作。
6: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杨腊报道。6月10日，省委12届九次全会在成都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中共四川省委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为四川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重要行动指引。全会闭幕后，内江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学习领会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全会主题鲜明，重点突出，部署务实，进一步凝聚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想共识，丰富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方法路径，汇聚起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奋进力量。
1: 隆昌市隆市镇文化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蓝晓玲表示，作为乡镇基层干部，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0: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立足岗位，深耕主业，聚焦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核心工作，常态化下沉村组，贴近群众，以饱满的干事热情和过硬的担当作为，精准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推动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细，见行见效。
1: 全会提出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内江经开区晋民镇寿西桥社区党总支书记主任黄田对此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表示，他将带领社区干部职工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立足基层岗位履职尽责，推动惠民政策直达群众，精细化做好基层服务，以务实作风和实干担当，推动全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11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开展2026年度主席会议提案办理协商，围绕盘活利用农村闲置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主题，结合开展专题协商。康俊一行先后前往资中县民心四镇老寨子村、内江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中心现场调研协商。协商会上，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部分市政协委员与相关部门负责人开展协商交流，从加强政策研究、建立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康俊指出，各承办单位要全面落实办理制度机制，不断提高办理水平，要深化提案成果转化，优化工作举措，切实把委员建议转化为推动乡村资源高效利用的务实举措。广大政协委员要围绕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多提可行方案，建真言、献良策，为加快全市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广播短评：燃情六月决胜上半场。燃情六月，田城大地涌动着决战的热浪。回望过去的5个月，内江以拼字破题，在复杂环境中跑出了产业发展的加速度。在半导体产业领域，内江高新区5月27日一举签下总投资15亿元的先进封装项目，同时金岛微、明泰微电子等项目建设现场正抢抓工期，全力填补高端产能缺口。在人工智能新赛道上，东兴区凭借8300P 的算力规模异军突起，位居全省第三，将通过发放算力券降低中小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门槛，让内江产的数据集走向全国市场。一笔笔签约，一个个工地，都在为冲刺双过半注入硬核底气。冲刺不仅需要速度与力度，更离不开服务的精准与温度。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田城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一系列务实举措让企业轻装上阵，把解难现场变成了项目提速的赛场。现在冲刺双过半已进入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动力与压力同在，全市上下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以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实的作风，交出成色十足的期中卷，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续足腾飞之势。
0: 本台消息，决战双过半，实干正当时。眼下上半年双过半冲刺已进入决胜关键期，内江各地的企业正以满格状态抢生产赶订单，奋力交出工业经济优异期中卷。在市中区内江立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机械轰鸣，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主营汽车、摩托车发动机摇臂及总成研发生产，年产摇臂超4000万只，总成400万套。今年以来发展态势稳健，一季度完成产值约2000万元，同比增长约20%。公司副总经理曾开平介绍，目前已接到几十万套订单，预计二季度总产值

0: 值在2000万元以上。全体员工加班加点赶生产，全力保障按期保质交付。同样火热的生产场景也在内江庆隆机床有限公司上演，企业锚定军工核心领域，与东南亚外贸市场双向发力，二季度订单约700万元，同比增长15%左右，国际订单占比稳定在10%左右。目前全体员工正抢抓装配、调试等核心环节，确保各类订单高效交付。
1: 位于内江隆昌的专精特新企业四川东博轨道科技今年迎来开门红，一季度营业额同比增长92%，目前企业正满负荷赶订单，卯足干劲冲刺二季度双过半目标。企业副总经理肖元军介绍，目前订单已经排到5月中旬，日产量稳定在210吨，产能利用率达80%，正在加急生产国内项目所需的管片螺栓、倒钉，还有出口海外的各类景固件产品。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东博轨道深耕轨道、风电、景固件研发，产品覆盖铁路、桥梁、风电多个领域，靠核心防腐蚀技术和智能化改造，生产线效率提升25%，过硬品质收获了国内外客户青睐，远销东南亚、欧洲、非洲市场。今年一季度，依托国内业务增量和海外旺盛需求，企业营业额突破2000万元，实现开门红。接下来将抓生产、保交付、拓市场，全力冲刺二季度双过半，为内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添力。
0: 本台消息，逛集市学文明赢好礼，内江市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将于6月14号晚6:30在市中区大洲广场热闹开启，把理论宣讲、文化惠民、便民服务一站送到群众身边。据了解，该系列活动全年共10场，将分别走进小区、广场、商圈、农家书屋等场景，呈现3大鲜明特色。一是节点融合、民俗天彩，每场结合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设置包粽子、猜灯谜等体验项目，让群众在趣味中感受传统文化。二是互动体验、全民参与，设置理论微宣讲、有奖问答、非遗记忆、歌舞表演、健康义诊、免费理发等5大板块，群众边逛边玩边受益。三是集章激励礼遇文明，参与项目可获贴纸，集满兑换主题文创盲盒，全年累计参加8场以上可获评文明实践推荐官，子女享受免费托管服务。文明城市共建共享，诚邀广大市民走出家门，走进集市，在互动体验中感受文明温度，凝聚田城文明建设合力。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4: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5: 来关注到百奥智能装备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CNC 师傅，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7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赵老师，电话0832-233-5358 233-5358。
4: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 173-2186-2825。
5: 来关注到内江博华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电话182-8094-0306 182-8094-0306。
4: 再来关注四川宁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55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以及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 195-8359-0460。
4: 再来关注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他们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曾老师，联系电话177-7559-9122 177-7559-9122。
5: 再来关注到四川卓尔百货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25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到3500元。
4: 还要招聘1名电工主管，年龄要求3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熊老师，联系电话136-5907-6982 136-5907-6982。
5: 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 PMC 主管，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9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 IPQC， 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 DIP 领班，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 PQE 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联系电话18728131082，18728131082。
5: 来关注到中建材凯盛机器人四川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5名自动化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软件工程师，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10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销售工程师，年龄要求22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徐老师，联系电话13882311357，13882311357。
5: 四川泥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人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蔡老师，电话18090025805，18090025805。
4: 再来关注四川川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锂电池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磷酸铁锂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锂电池 PACK 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梅老师，联系电话13990570820，13990570820。
5: 四川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定制客户专员，年龄要求22到30岁，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7781809667，17781809667。
4: 再来关注隆昌金华102医药连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职业药师，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
5: 还要招聘一名康复理疗师，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
4: 还要招聘2名见习生，年龄要求18至24周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2719，18090312719。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隆昌炭黑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一名电工，年龄要求30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元左右。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425765453，18981403348。
0: 再关注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0: 再来关注内江汉江食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序普工，年龄要求2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8048423877，18048423877。
3: 和田水铺内江万达店，他们要招聘一名服务员，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2800到35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潘老师，电话13989114820，13989114820。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3: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3: 再来关注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冰蝉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 AI 视频导演，30名 AI 视频剪辑师，30名 AI 视频生成师，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团队负责人，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2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 AI 视频高级动画导演，30名 AI 视频高级 TVC 广告导演，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

0: 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2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文案策划，1名人事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7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孙老师，联系电话183-6173-7961，183-6173-7961。
1: 再来关注到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00名数据标注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3989107877，1398910787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乐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北京卡拉卡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审核专员，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兼职实习，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500至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王老师，联系电话19181402202，19181402202。
1: 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至39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以及2名光纤拉丝操作工电气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光纤拉丝工艺操作员材料化学方向，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 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0: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0: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1: 你睇下嗰座粒星星，嗰粒咧，最细嗰粒咧，我听人讲，天上边有粒好细好细嘅星咧，上边净系住住一个小王子，佢每日就。

0: 02902908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能不能拜一拜需要杠方言？来，考哥们起床了，欢迎起来，还说你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能不能摆到些？欢迎大家各种互动，各种嗨，最近的精彩特别的多。
1: 理想，
2: 小马，
1: 立夏风暖草木盛，玉树阴落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暖。
0: 这个 BGM 好像又太抒情了，我真的太着急了。好，来，能不能拜到姐？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谢谢我楚新光学涛老师，每天早上都跟大家有问候有段子。我楚新光学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算命的说我以后有福可享，可我这个福咋个先变成了发福的福？同时一张嘴，人家就是撒娇；我一张嘴就是单挑。同时有困难，那是哭哭啼啼干不成；我那是骂骂咧咧，最后做个好。同时他是个人精，我呢就是个杠精。哎，所以杠精其实不要当，既让领导同事喜不喜欢你，二一个呢，最后吃亏的做事的还是你，何苦事业做了，最后瞄到了这个好，反而让这种人精占了便宜。人家一张嘴撒个娇，啥子事情不干，工资照样好。甲乙两个人聊天，嗨啊，我有些纠结，到底是先买车呢，还是先买房呢？乙一听，嘿，车子嘛是消耗品，房子这只是暂时住的港湾。我讲，车子房子都不要纠结，嘿，坟墓才是最终的归宿。那你说这？这个就是当年赵本山他们那个小品啊，人死了钱还没花了啊。赵本山小生一样，看一晃都给了好多年，是成痴是过去式的样子。包括最近们抖音录了一个视频，就说的是人八零后懂不懂事，八零后见证了哪些历史，澳门回归、香港回归、中国队踢世界杯、巴西跟中国队两个踢。一哈勾起来那么抖音上面留言，好多八零后的朋友哈就觉得摁走了，骂九零后，骂一零零后，骂一零后，你们见过啥子世面，你们有过啥子经历。哎呀，反正八零后经历的东西真的是沧海桑田的感觉。楚新光学涛老师最后一个段子，半老不老的年纪感慨呀，上楼了怀疑楼下的车没有锁，下楼了也怀疑楼上的门没有关，那这个记性真的恼火得很。感谢我楚新光学涛老师。来，接下来我们杭涛老师老金急诊会和老师搞笑语录段子分享起。老师的语录有六条，下课了喜欢堆在一起那几个啊，你们那是菜鸟驿站吗？你们一群菜鸟。你们呐是清华北大都得不到的人才呀，你们呐可以开个合伙公司，公司就叫计算能力有限公司。都不抬头看黑板啊，你们是怕黑吗？快跟圆明园打电话说猪头已经找不到了，嗨，那我跟教你教你。老师现在就是看到学生恨铁不成钢，其实也不是恨铁不成，总是希望激励一下勉励一下嘛，半天讲不通来有点压力，老师要宣泄一下嘛。下面这几个应该是大家都听过老师爱说的一话，这五句话你听过哪一句呢？第一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第二句， Do you understand？ 英语老师爱说，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哈，这个是都要说。看书干啥子？看黑板啊，都要说。整个楼层啊，就是你们班声音最大啊。来，最后一个老筋急转弯考大家哈，甲乙丙丁四个人一起进厂去打工，最后哪个混得最好？一起欢迎他来猜一猜。这个答案也是夫子与厨子一个男公布吧。甲乙丙丁进了厂，分别会变成啥子？都变化不大，唯有丁进了厂就变成了厅长。哇！谢谢我杭涛老师，老筋急转弯跟大家分享了段子，也是幽默的。
3: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网上一个视频火得不得了，号称在外国已经播了一千，外网播了1520万，大概呢就是我们中国有那种两口子开卡车呢，男的开车，女的要陪着，其中牵扯到安全，还有呢因为本身开卡车这种哈，基本上几个月回不到一次家，这样子两口子早晚要掰，所以实际上它变成了一个独得的一种生态，就是老公开车，老婆把生活安排到一路车子，大家全中国到处旅游啊，类似的那种感觉，当然其实是很辛苦的了，类似的还有养蜂人、赶鸭子的人、采棉花的人，其实好多都有那种两口子一起玩。

出打工，这个呢就更具有戏剧性的是两口子在一个大卡车上面。但最近火了一个视频的是类似这里头网红其实蛮多，因为这种生活呢不常态，就觉得多传奇的大巴车上面主持的两口子主持人，甚至还有把娃儿都带在大巴车上的。而这会儿和这个引起争议的呢，其实是外网呢就会觉得哦，这个女的好厉害好贤惠，大巴车上面包饺子，哈儿又抹瓶酱油，哈儿又抹个醋，哈儿又改饺子皮。但是对中国的这个网友看到的就说的是，你这个有点不安全了，你哪怕在这个车子的后半截两个去处理这都可以，她坐在她老公驾驶位的旁边。哎，不对，我在看这个，那儿她是镜像的，为啥子老公的驾驶位在车子的右边呢？这不是

0: 司机会在右位呢，那就表示不是开的我们中国的车子吗？是在外国的视频吗？嘎，因为在中国开右舵车是违法的，但确实是中国面孔，嘎。反正呢，不管他左舵右舵嘛，这个就是女的老婆在副驾驶那个位置包饺子，人家就说你这个又动刀子的又弄醋的，突然急刹车呢，突然在那儿扬到老公的身上了呢，你两口子的安全是一个，如果说你因为你在这儿操作影响了司机，然后路上的行人的安全能够保障呢？搞不懂这个视频为啥子左右舵是反的，我才意识到。还可以猜出更多来，有可能这个就不是在中国的这个在。至少不是在这个内地，不是在大陆开车的那个氛围。你看这个措辞啷个来错岗？他这个在右舵，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吃了饺子，接下来是面条。刚才这个跳开来哈，浙江杭州有一家面馆面条卖2188一碗，你想不想搞一盘？2188，我就面馆都快喊卖了。我前两天谈店家，一个米其林连上了5年 B B 灯的一个面馆，其实人家是以中餐的名义上的。那天呢，我是喝了点飞马葡萄酒，然后呢说了一个表演，我说的是他这个情怀稍微贵一点，其实也没好贵，他20来块钱一两，确实对于普通面馆来说，20块钱2两都已经算是贵的了。他20块一两，啊，我比到普通面馆那个价位呢，我说那个什么吃了之后呢，故事还不错，故事有点贵啊之类的。哎呀。反正我觉得，不觉得老板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会不会？其实我是对老板都欣赏的，老板人家把那些什么多普达手机啊，啥子氛围整齐。总之来说吧，20块钱一两里面不算便宜，但也没有算烤你个棒棒啊，好添那个冤枉的。这儿你看看杭州这个面，2188一碗，我说，那他这个碗稍微大一点，但面毕竟是面呢。他这个老板纯粹就是一个走歪门邪道的，我觉得他原来真的是388一碗，最近更是厚起脸皮涨到2188，我估计就纯骗网红的钱，你懂吗？因为网红啊，像我们这些谈店的啊，就听不得哪儿有这种号称什么几百啊、上千块钱一碗的一个面，贵得不得了。说的贵得不得了呢，其实作为一个自媒体账号去体验一下，发一个视频，要真的有那个流量，多的也都赚得回来。所以最终你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他由此带出来那个流量。然后呢，包括当地的这个好像市场监督部门都在做的，就说的是他是个体工商服，你自己只要明码标价了，那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二个呢，人家也做的解释，就说我这个面为啥子卖你388，卖388的时候，我觉得说得过去。他给你现带两根黄鳝配啊，两个炸的酥头的，然后什么虾什么那些，但其实我刷到一条谈他这家店的，你想也不好吃，懂吗？就是面是面，菜是菜，说起来有虾有黄鳝，但那个虾跟黄鳝其实就是你可以，我隔壁子买了一盘干锅虾来了，倒在这个面头不就是了吗？你既不挂汁，味型也不见得匹配，而且也吃不了，晓得吗？一洗脸盆包起来，那个面它是那个干的。反正最终呢，这个经营者叫做吴飞飞，是个个体户，注册资本8万块钱。他老板找到一个流量那个密码呢，就把价格整得越贵，越有人来赔，越有人来赔之后，越有人先来上当。就是本着熬一棒棒啊，噶，反正各种来，就是使新鲜啦、啊，谈猎奇呀、啊，反正就卖。现在他一个胆子大，应该卖2188一碗了，2188。但最终他还因此变成了一个生态饭嘛，他那条料在那天弄。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两天的桃子味道好。哎，这两天到龙泉上面摘桃子是个经常的安排了哈，到时候的摘桃子来新鲜，树枝底下吃更是体验。网上如果买的话，可能就没得这么新鲜了。楼底下买呢，就要注意小摊小摊，要么商家的斤两啊，要么就是新不新鲜。云南这边有个姐去买桃子，感觉哇，你看桃子好新鲜呐，啷个定的？因为那个桃子它还有新鲜的叶子，你懂吗？大概就是每一个桃子上面都挂了个尖儿，尖儿上面四片叶子、五片叶子，绿绿油油的，哎呀，一看就漂亮。结果这个是个大妈卖的，这个大妈把桃子卖给他之后。哇，好漂亮的，回去一吃，你猜那个桃子为啥子那么新鲜？因为你想嘛，桃子从摘下来，如果上面挂到树叶的话，其实按说运输有个三两个钟头，嘎，一湿了水，它可能就要蔫儿了。叶子看到那么新鲜，啷个来的？原来叶子跟桃子是分别运输过来的，然后在卖给你之前，再把那个桃子叶子带到那个棍棍来，硬插在那个桃子眼眼里头。哦，这个商家主打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诱惑，买个桃子我还让你背吃了，这个叶子全部是后来插上去的，这个桃子就相当更不保鲜，更一个你的桃子就不新鲜了，二个你多了个洞洞是吧？他就感觉后头坏的还更快，这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了，商家呀，嘎，你怎么能够这样呢？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在这个东西上还背吃的。来哈，这个里头呢，尤其可能说到老人家去买东西啊，有没有一些知识啊，嘎，可能还要特别要学习。

0: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1: 新闻好好爽，作业做得好可怕。这个呢，新闻看起来是好耍的，真的自己遇到起才多恼火。简单来讲呢，就是玩那个作业辅导起来很焦心呢。三加三等于几？一加一等于几？感觉很简单的玩就不会，就觉得玩在调皮。包括其实类似的，等你我比较妈老汉儿需要你教他用手机，也会这样子。我是研究过的，他其实是不管是你和父母之间，还是你和娃娃之间，是你们各自的潜意识啊、情绪啊，在做某种维护。潜意识里头实际上是娃儿对那个知识的基础信息没得你我这么全面。你认为简单的说三加三等于六，天然晓得了，但其实当年你学三加三的时候还有一些基础逻辑是隐含的逻辑。你比如加是啥子叫加，这一点你都还没有理解到的时候，跟你讲三加三这么简单的题你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成年人已经忘了当年这些基础概念的一个建立。所以这儿河南郑州就出现了有一个姐，他们家娃儿作业需要辅导，辅导嘣的是脑溢血偏瘫了。我二货其实他就真的有留下后遗症的。他35岁，因为娃儿写作业讲半天讲不通，六一儿童节那天真的血压飙起来，哔儿一声飙到200毫米汞柱，然后到医院去抢救，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偏瘫了。说真的治好的时候都会有后遗症，真的很可惜。所以劝大家呢，控制好自己的血压，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哪个不想控制嘛，这个其实是一辈子那个修为。小的时候是就自己反正跟娃儿这儿是斗法嘛，到后头点，比如说妈老汉儿要教他两个用手机啊，还要也是那样子的。这个哈不存在你爱不爱你的娃娃，不存在你孝不孝顺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的潜意识的部分。对于某一种信息，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台词，皇上他在侮辱你，懂吗？比如妈老汉儿这儿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认为说就会的，但他有基础信息不懂，所以就弄不会。你自己感受到的是一种侮辱，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吗？我喊你把这个微信打开，你咋去躲淘宝？啥子意思？是吧？你在侮辱吗？不是，这是你一些信息，嘎。其实有时说起来，是不是你觉得很焦虑、很难受了呢？这里头就不跳远了嘛，嘎。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说到了啷个跟娃儿辅导作业可以整得人这么崩溃。家长跟娃儿辅导作业暴露崩溃，以至于整成那个地步。先讲哈，大家这样子肯定是错误的嘛，对娃儿其实有影响。父母的吼叫会直接改变娃娃的大脑结构，就是长期在父母的这种语言攻击下面呢，骂呀、闹啊、愤怒啊，其实娃儿那边的什么情绪负责的海马体体积会不断的缩小，负责恐惧的那个杏仁核不断的增大。因为娃儿一直在恐惧的过程当中，说起来你是为了娃儿成绩着想，你是好像在辅导娃娃，其实你是在恐吓甚至是虐待娃娃。粗暴的言语管教本身就足以影响他大脑那个发育，然后把那娃儿的脑花整得越麻越小，作业更做不到。暴露的时候，父母和娃娃的前额叶皮层都是掉线的。所谓掉线呢，更在于说，比如说你骂人，两口子吵架，其实就开始翻账。哦，你的前任，哦，你前夫，你前妻，那个东西扯起来就越扯越大。其实都冷静的时候晓得，说这些话翻这些旧账会让大家的感情更疏离。但吵起架来了，为了吵赢，为了潜意识里头某一种这个其实是牵扯到了输赢，牵扯到了话语权，牵扯到了自己人格是不是。尊重，这是在潜意识心理学层面很任性的需求。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前额叶皮层就是负责理性啊、情绪观察、情绪约束的这些东西不能够被激活，那么就是战斗或者逃跑，就是骂，就是闹，最终就会导致了这个妈老汉儿就是刚才说辅导作业的时候越来越愤怒，就是在战斗。而娃儿那边的模式呢，就变成了逃跑，不想学。虽然说他人还在这儿，但人都早已心早都已经下起跑了。关于这个，不管是跟娃儿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吼了嗓子，还是两口子吵架了吼了嗓子，认知神经学里头有个概念叫镜像神经元。你看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跳舞，你忍不住脚脚蹦擦擦蹦擦擦，人家那儿悄悄的哼一个大河向东流啊，他没有说哎，罗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但你自己都会，只要你会唱，潜意识有个就比如说你完全都忘了，没有注意到人家跟你面前唱过这个歌，下午喊你选一部电视剧，还你问你选《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呢，还选《西游记》，你就要选《水浒传》，你不晓得，哎，你我咋选《水浒传》呢？其实就上午你悄悄个的潜意识耳朵听了一嘴，大河向东流，那个是《水浒》。

样的，然后你还下午选了你就选这个，这个都是在心理学啊、催眠啊、暗示啊、冷读术啊，好多领域都有精确的研究啊。这个就是我扯远了哈，那个是指对你的暗示和潜意识的影响。那么神经元是啥子意思？神镜像神经元的意思就是你看到别人在做啥子，你就会做啥子；你听到他唱大河向东流，你会唱大河向东流。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你看到视频上边有人在楼顶上跑酷那种呢，什么几百层楼楼顶上面在那爬，你的钩子是不是夹得绑紧？那问你钩子夹吧，你坐在办公室里头嘛，你钩子夹啥子呢？这叫镜像神经元，因为你的视觉眼睛大脑看到了别人处在的那种模式，你的大脑里头的镜像神经元就会去模拟对方的大脑经历的事情，所以那一瞬间你仿佛是置身于那个几百层楼顶上，所以你钩子夹得绑紧，吓得很紧张。这个镜像神经元是人类中猴子的时候啷个能够共情别人的情绪，你才能够在猴子的社群当中有良好的一个朋友关系和生存环境，所以镜像神经这种大脑的神经元就会有个大量的发展，最终成为了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你在跟娃儿辅导作业的时候的愤怒其实已经传染给娃儿了，娃儿也会镜像你的情绪，然后大家这种情绪的抵触，理性的缺失，然后包括两口子吵架，包括跟领导吵架，都是这个样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6: 来，欢迎大家多互动，用移动来到互动啊，来到移动，快来跟我们互动。这边我们的朱代太子生在互动发来了一个新闻，说黄仁勋宣布要联手宇树科技，是真的吗？他是昨天发过的新闻，没特别留意的话，前两天发的。反正这个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联手，就是

安买他的芯片嘛，估计。然后刚刚说到这个面2188，朱大爷说的是刚老板，我煮的面要卖88888一碗，你要不要来一碗？一辈子限量一碗，错过了出再多的钱都吃不到，我要吃。哎，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任何人呢，只要你明码标价，你整一个花样和噱头，你挂在那儿卖不卖脱是回事。所以朱大爷，你可以卖8888，88000的，但你要卖得脱啊，人家那个2188，人家有生意，他把流量带过来了，他把网红那些骗过来了，然后呢，有一些老板啦，人傻钱多啊，或者本身人家有那个消费能力，就图个好耍呀，你懂吗？千金难买爷乐意，就光是买得个好耍这件事情，你闲了，生活当中有时候人无聊啊，或者郁闷的时候，你要买个好耍两个字，你花10000块钱不见得买得来，就看你能够做得到。渴望在讨论做作业，小的时候我妈教我做作业，我学不会，她就打我。现在我教她用智能手机，她学不会，她还打我。来不来我们就在跟大家摆得起，好像我们这儿话电话来之前正在调整，马上要连线我们的嘉宾。来这儿正好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另外看到一个故事，也是说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现在语速呢是马上上市了，受到关注比较多。但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机器人的那个牌子怕不下10个，嘎！你看现在最近搞什么机器人马拉松赛那些，一跑大的、小的、弯的、弯起腰杆的，跑得花花样样的。最近有个牌子，感觉应该不是语速，26岁四川小伙吴宇飞带着吧，哦，就还是语速的。哎，看我们四川那个小伙子的嘛。带到8台语速的一个机器人登上了美国达人秀，嘿，你看人家有想法的嘛？就是现在，比如说大家说起语速的机器人，就说的是只会打拳，啥子没精细动作。你看每个人看了之后，哇的！今年评委，今年在场的观众、评委都在那儿感叹说：“太了不起了，太壮观了。”而一个呢，关于这个语速机器人，其实人人都买得到，你但没有选择去买。买得了之后，你在哪儿去进行表演？我们有哪儿开业的楼盘里头去表演的，商场里头跳啊跳的，我们都遇到过了。哎，人家这个小伙子小吴，你晓得带到美国达人秀去，我儿和这个知名度，让我国威讲他们的高科技是吧？小伙子说不定回来自己搞一个什么演艺公司啊，或者搞个机器人什么经营部啊，是吧？有可能的啊。好，我们的这个节目这儿现在呢是连线我们的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昨前天都在跟我预告，这次要讲梭罗树，我觉得好有意思。其中我都不晓得，我们威远其实盛产这个梭罗树，这个号称是侏罗纪公园的现代版，就是恐龙那个时代的一个遗存，上亿年的一个植物。这些东西在我们四川有多广泛的分布？它按照我们江南老师平常说，一来就是唐朝、宋朝，嘎，唐宋元明清历代文人英勇，那古人又啷个来看恐龙的这个数字？嘎，你想起这个就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主要是把这个预告，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是热线设备在调试，上一周连线的时候呢有电流声，我们跟台这边提了一下，应该是设备。这儿升级是不是还在升级？这儿我们还在调试，嘎，调试好了之后呢，连线到节目当中来，就跟大家一起讲这个梭罗树。实在要是今天这热线调不过来的话，他还只有大家微信语音上面都跟我们互动的，微信公众账号叫罗小刚刚好，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来讨论的。先前说了一下去肯尼亚、非洲看啥子狮子啊、什么角马那些大迁徙。这个明王豆瓣在说的是白手雁吃狮子老虎，狮子老虎嘛是不能吃，反正非洲有些国家是有狩猎的名额，那时候去打大象、打狮子，是像美国的啥子退役大兵他们的什么海军陆战队啊那些，从战场下来嘛，爱摸枪是有这个的。我们国内其实都探讨过对野生动物有一些保护的差不多的了，你比如像野猪现在已经是变成一种祸害了嘛。当年我印象当中我是接触都有旅行社，国家也是在讨论过，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秦岭大巴山内是有一些野生动物过了保护了，然后呢是可以有国际狩猎的按比例，比如说带猎枪是可以带的，然后呢到森林里去打可以按配额花好多钱，然后打这个野生动物，打了野生动物交的这个钱呢交回给这个比如说野生动物啊、林业啊、林草部门啦、啊，然后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啊什么之类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当年这个探讨后来好像落地的并不是很顺利，但在非洲这个事情是国际上都已经通用的了。
你印象当中，大象应该是不能够打了，打猎狗我印象。

当中是有过这种说法，因为那东西是有点泛滥哦。狮子在历史上打过的，现在好像非洲也是不能够打的了。那这次我们去肯尼亚是没有说过要打狮子这个说法，是吧？白手烟呢，反正是非洲能够打的啊，火锅能够煮的。7月22号出发，7月31号回来，总共10天的一个旷野之约，20个人的一个高品质小团，然后呢肯定是专业的导游带队，我呢是陪着大家耍，其实是我自己想耍。这个是我们台里边一路通旅行社安排的一个，还是很有品质保障的，说零消费就零消费，主要是那儿也没得买东西的，没得什么奢侈品可以给你买的，非洲肯尼亚去耍，主要看动物大迁徙。那儿有一个地方叫天火之都，一种奇观，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狮子、老虎、跟头鹰啦、角马、羚羊那些动物大迁徙啊，原来在这个央视纪录片频道大家看过的，然后呢，全世界这个都是要说看这个东西，都是到这儿去看。肯尼亚这儿在这个赤道线上头，嘎，生命和自然的盛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动物大迁徙”，动物报名非洲，37000块钱一个人，小娃儿要是不占床位呢，好像要便宜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你再翻下具体的信息哈。昨天我们在讨论，就是说大家对这事情感兴趣的，可以早点报名。小娃儿如果不占名额呢，34000块人民币。如果你要占床位的话，就跟大人同价了，大人是37000块人民币。这个是去肯尼亚的，这个其实呢有点挑人，但暑假里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消费能力，还有呢，人家说的是人一辈子总要去趟非洲，去1000次动物园都不如去一次肯这个现场，没法乱了人。那各位听众啊，不好意思，我们热线这两天在抓紧这个升级一套这个数码设备，所以今天是没有升级成功了。就是今天本来跟江南老师这个连线就只能推迟到下一周了，嘎，下一周跟大家啊好好的讲刚才说的说了说的。那今天我就把我们最近的几个活动跟大家摆一下嘛，嘎，我也正好想摆。刚刚好，来能不能摆到俩最近的几个互动？一个就是这个肯尼亚这个事情呢，也跟大家摆得很口水化了，就是我们的叫罗小刚脱口秀肯尼亚站。其实呢，就是罗小刚想去耍得很了，脱口秀呢搞得热闹不赚钱了，就想把两个结合起来，是不是？罗小刚也耍了，又同时赚了钱了。还有呢，大家看得出来，其实现在比如我们对于网络自媒体啊，对于剧场啊，其实重视更多。其中呢，我们的脱口秀从去年的6月6号一路每个月演到现在，基本上的舞台上的东西内容啊，跟大家的沟通模式啊，内容创作，包括后头我们可能会对这个事情会有更重视的吧，说了就怕不灵了，反正就会有更重视的，跟大家想要看我们的演出会更轻松更舒服的方式啊。在这个逻辑里头就更不赚钱了啊，更不赚钱了咋办呢？啊，我们就想到了说，那定期我也想出去耍的，如果带大家耍呢，这个旅行这事情可以挣大家的钱噻，噶，这个37000块钱的这个旅行社的，再啷个赚不赚是个赚钱，你自己找其他的旅行团你报嘛也是这个价，而且呢，我们这个团资格的从品质，然后呢，专业的程度，刚才说的，一个车子坐6个人，每个人一个舱子，住的酒店的级别，携程4到5座的一个安心住，白手宴跟火锅的结合，白手宴的时候肯定我要跟大家讲一段脱口秀噻。罗刚跟你讲肯尼亚传奇噻，草原日落酒会，罗刚讲哈肯尼亚传奇噻。马赛村那儿就是看那个动物大迁徙，天火之都壮观。本身这个事情有些在那儿这个叫做马赛马拉这个地方的安排，时间有时候怕概率还看不到。这一次我们这个行程是时间挑在7月20号，这一团就时间是比较算得很准的。第二呢，在那儿地方要2晚连住马赛马拉，大幅度提升邂逅动物大迁徙、天火之都的一个概率，然后其他什么吃到什么打卡呀、啥耍，基本都是带到里头。

0: 当年还有一部电影叫《走出非洲》，大家有没有印象？也是在这儿取个景的，嘎，近距离的接触那些温存的野生动物，然后呢，跟越野车那种互补起来，越野车加游船加徒步，全方位解锁东非野性之美。六个人一台车，然后一个人一个舱，嘎，就是这么样子。对于这个行程感兴趣的，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刚刚好回复肯尼亚。恢复非洲动物大迁徙这些都可以，你眨个眼睛刚才晓得，对吧？有钱三万起啊，就给你摆一下。这个行程是我们有好多听众在咨询，现在呢比较有意向的一个听众在说的，可能还带帮朋友去，所以因为总共只有20个人的一个高品质小团，大家有点紧都在决策的，你不要稍微决策吃了，可能还不见得装得下啊，因为这个多了不好的。你刚才说了，一个车子坐6个人，一个车子坐6个人，你要再加一车6个人，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嘎。他这个，所以整整一句话，价格之类，愿想来的早点打主意，回复刚才说的动物啊、报名啊、非洲啊之类的。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哈，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换个角度，来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的了。另外呢，我们最近的这个演出方面呢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中演集团就牵扯到好多一些。

应该专门在我们成都有个演出季之类那个意思，就把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啊，高品质的带过来。那天我看了青蛇这个表演之后，说实话，我心头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和焦虑的。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成都的喜欢看剧的啊、看演出的人，总体其实跟北方市场比起来，我们成熟速度不如北方。你包括郭德纲他们德云社在环球中心来开了，其实，在环球中心落得地，也是覆盖整个西南这么大一片市场。来养他一个场子，单以成都本地的演出市场想养他个德云社，我估计他也还是觉得有压力的。反正这个话赶话呢，就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成都市民又看过好东西了，你懂吗？原来就我们本地这帮人跟大家啰嗦啰嗦的，看点歌啊舞啊，说点相声，整点脱口秀啊，就赚得到钱。下一步大家看过好东西了，这个钱不好挣。我跟你讲，最近几个，一个是我昨天天去看了他们首演的，叫李碧华老师那个青蛇，田沁鑫导演的，是国家话剧院的院长。田沁鑫昨天前天晚上还来了的，首演这一场。我跟你讲，我来的人还多。秦海璐姐姐也来了，秦海璐姐姐也是喜欢追这个剧，包括秦海璐姐姐后头可能要演这个剧。然后呢，她也是冲着田沁鑫导演那个面子嘛，首演的时候来捧个场，大赞说喜欢这个剧。然后呢，央视的那个主持开门大吉呢，哎，你看他两个我都合作过。央视开门大吉，我去跟小妮两个同个台，然后呢，在做自己的光那个电视剧里头，我跟秦海璐姐姐也同个台，我还骂个秦海璐姐姐。在剧里头，我演的是个领导，骂他啊。然后呢，就说到这两位老师都来捧了这个青蛇的场的，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剧的品质和段位是有点高的。这会儿全部上的00后的演员，这是田沁鑫导演13年前就一直演了好多年，口碑很好的一个话剧，叫青蛇。好，这儿10多年陈建宇中间过了哈，戴口罩噻，现在又把他重新00后些拍出来了，哇，品质好高。我昨天夸的就是人家几个演员，我夸了白夜蛇，今天我就夸那个法海嘛。其实里头的第一女主角应该是青蛇，但青蛇姐姐呢，她那个角色挑战要少一点，她更多的是演出了就是在那个电影当年王祖贤跟张曼玉两个演的那个青蛇里头呢，就是她不是白蛇传的那种和和谐谐全家老小，她是对人性的探讨，就是那个从蛇变成人。我给他定义叫青蛇的人感，还要扭屁股扭啊扭的地上说啊说的，然后都有人的伦理道德，什么男女一个什么授受不亲，礼教什么之类的不懂，然后呢，他对于人的这种去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懂人类，越来越变成人类，但越来越理解到人这一辈子活个啥，嘎，欲爱而不得。恐惧、焦虑、矛盾、冲突，反正各种那些，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剧，在探讨叫青蛇，大家抓紧这儿买票还看得到。另外一个就是杜甫先前说的，也是一个神仙舞剧，这个也是当年教科书籍的国家教材都收录了那个教学那个范本，文化导演奖、荷花奖，这国家级的大奖都拿了个遍的。当年丽人行那个经典片段是全网刷了40多亿次的，说明你是刷到过这个杜甫这个舞剧的片段的，嘎，这会儿也是咱们成都演，110分钟，诗人杜甫的壮阔人生，6月12、13号这两天演。哦，在城市音乐厅演，票价贵的880，便宜的100，早鸟票还会有一些优惠。最近我看我们还有哪一些是？这儿值得摆啊，还有个摆就是6月15号的我们生日会了，下个星期一是6月15号。这个事情呢，本来其实是可以配合大家一点调到周末的，但是毕竟我是过生日上，而一个呢，毕竟我们就66块钱还管吃管喝的，我想象当中大家可能凑得拢，所以就冒昧的大胆的定在了这个我生日这一天，6月15号。我跟自己私人生活当中的朋友啊亲戚我也都不过生日的，所以呢，考虑到这个事情如果变成个惯例呢，就每年的标准6月15号跟大家一起过生日。今年呢是拉在了这人民公园对面的这个酒店顶楼的露台，上头晚上这个和风拂面，俯瞰人民公园的夜景，然后再喝点小酒，吃点冷南门，就是那种冷餐会那个氛围里头，跟大家一起畅谈人生，脱口但不秀嘛，我们就不以表演为目的嘛，脱口就不秀嘛，大家甚至不插电，不用话筒在那口，要的是大家一起谈谈心嘛，坐拥诚心繁华毗邻天府广场，这就是我们这次要搞活动的这个成都瑞景酒店，是中旅集团下边的一个酒店，品质很高。然后呢，这会儿也拿都有房间来抽奖，抽给我们6月15号晚上来参加活动的朋友。酒昨天有个六朵金花之翼，也给我们赞助了有好多酒，现场要喝，剩的我们来抽奖也抽给大家。总之过生嘛，图的。

大家高兴，大家每个人筹66块钱的份子钱。我去拉了一些赞助，有酒有吃的，那个各种红的白的，然后啥子酒这些都给安排的，然后呢喝点小酒谈点心，就不是以演出那种思路了，是生日会那个思路 fan meeting。 感谢大家来捧场，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了刚刚好回复生日，或者加了钢丝球微信的叫钢丝球，好像还有10来个名额，这是昨天我问到的，有10来个名额，总共我们计划的是66个名额，66块钱一个人，然后呢他楼上那个地方呢，这个人数呢也舒舒服服的，晚上7点钟开始搞，有点二乘两的了，夜景婉约，我再跟大家小唱两曲最近罗小刚作词罗小刚作曲的歌，老街逍遥歌，谈谈心，聊一聊这电台的从业的经验和未来我们脱口秀的一些表达。大家如果当然也对于我们的媒体，对于这个自媒体自己的创作经验，对于传统艺术，对，其实我是准备开始收徒弟了，我也要啊。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因为这些东西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元素没有确定，我怕说了不灵了。但就算是确定不了我们的这个厂子，最终收徒这个事情也已经箭在弦上了。我觉得也是6月18号生日那天，我就正式官宣一下吧，就开始要收徒弟了。我准备了10个课件，因为那儿还有一些老前辈、老大爷些等着我去教脱口秀。是他们那个类似于老人家些养老有很多创新的模式，上次不是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嘉宾吗，就有安排都有打电子游戏的，那就打电子游戏都老人家在打了。其实脱口秀还多适合的，现在有时尚，老人家些可以在里头收获到某种成长和经历，所以我准备了10个课件。但冒昧的跟大家讲，10个课件有9个课件是会跟大家讲的，还有一个课件是确实要磕了头拜了师才讲的，或者要交大家钱的，这个是我拿来养老的一套手艺了。大概是最近有这些安排吧。6月15号有空的朋友们，下个星期一晚上我们一起来，不见不散。罗小刚生日会，大概就这些了。今天因为我们热线在调试，所以嘉宾连线的话题呢，就推到后头再跟大家安排。下周就争取下周一嘛，江南老师跟大家讲solo的故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2908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前，各位听众，您现在所听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的体坛热搜词，我们要聊到土伦杯啊，因为在6月8号的凌晨，咱们 U19 国足啊是迎来了土伦杯赛的最后一场小组赛，最终呢球队是以0-3的比分不敌突尼斯队啊，无缘以小组前两名的身份晋级到冠军争夺战或者是季军争夺战。或许这个结果还是挺遗憾的，但是这支中国队的表现呢，其实也是有一些超出预期的地方。年轻球员们通过对垒来自南美和非洲的强队啊，也是获得了弥足珍贵的比赛经验。因为以往的这个比赛啊，中国队不管是国家队也好，还是 U 系列的球队也好，很少有机会能够跟这个哥伦比亚呀，包括这个突尼斯啊这样的南美的和非洲的强队过招。
1: 是的，因为不同的球队哈，包括不同大洲的这个球队，技战术风格还有身体的条件都是不太一样的。而回顾一下这场比赛呢，在第12分钟哈，中国队的后场是出现了低级失误，特拉米奥得球之后杀入禁区，左脚抽射得分。而到比赛的第49分钟，突尼斯队的左路传中啊，多伊布是后点头球破门。而到比赛的第90分钟，中国队的防守球员禁区内犯规，主裁呢是果断判罚点球，替补登场的门将范穆童扑出了对手的罚球，但是无力阻挡对方的补射。
0: 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是2胜2负积6分啊，成为了小组第一支啊全部完成4场小组赛的球队，其余40球队呢会在6月10号和11号啊还要进行小组赛的最后一轮的对决，其中这个沙特阿拉伯啊就将与民主刚果一较高下。但是这两支球队呢，沙特阿拉伯是积6分，民主刚果是积4分，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比赛结果无论是如何，都会有一支球队的积分超越中国队，哪怕是打平啊，也比中国队的分数要高一些啊。沙特阿拉伯就是积7分嘛。那么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突尼斯啊。是6分，与哥伦比亚啊只有1分啊，捉对4杀。那么根据赛制，在积分相同的情况之下呢，将根据净胜球进行排名。目前中国队的净胜球呢是-4，而突尼斯队的净胜球呢是4啊，两队的差距应该说是比较大的。所以，吉尔杰维奇执教的 U19 国足呢，实际上就已经结束了本届土伦杯的征程啊，不能再去打这个季军战或者是冠军战了。
1: 但是呢，这支球队在法国的表现其实已经超出外界的预期了。首先呢，小组中的沙特、民主刚果还有突尼斯，他们都是派出了 U21 年龄段的球员参赛哈，因此呢 U19 国足不得不在3场比赛当中都是面对以小打大的不利局面。其次呢 U19 国足在备战过程当中也是遭遇了阵容极度不整的情况，直到这个小组第二轮比赛开始前，队中的多名效力于中超联赛球队的球员才抵达赛地，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球队的默契程度还有包括战斗力。
0: 除此之外呢，这届赛事的赛程安排对于U19国足呢也是不太有利的啊，因为每个小组是5支球队嘛，所以每轮都会有球队轮空。但是U19国足啊，这个轮空的这个轮次呢是在小组的末轮啊，也就是相当于没有这个休息的时间，意味着球队不得不从这个5月31号的小组首轮到6月8号的第4轮是连战了4场，中间是没有任何一个轮空的这个场次的。那么其余4个小组呢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啊获得了至少一次这个轮空休整的机会。那么在这么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之下，球队最终还是拿下了2场胜利啊，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1: 从最后一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在短短9天时间内出战4场比赛的 U19 国足已经是拼尽全力，面对年龄更大身体强壮的非洲劲旅，输球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而对于将在明年3月迎来的 U20 亚洲杯的这支球队而言，土伦杯的比赛经历无疑将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与各大洲劲旅交手之后呢，球队不仅看到了自身的不足，也凭借2场胜利之后也收获了一定的信心哈。与此同时呢，球队的主帅久尔杰维奇也通过这4场真刀真枪的高质量比赛，对球队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也将帮助他在接下来的半年多的时间内哈，更好的来打磨好这支球队。
0: 说完国足，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开打的世界杯啊。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几乎每一期节目都会介绍一支啊，这个即将参加世界杯的球队啊，但。

0: 在这些夺冠的热门介绍当中呢，也基本上忽略了一支啊曾经的传统强队，那就是德国队。
1: 对，默默无闻的德国队。
0: 但是到目前啊，就是越来越离这个世界杯开赛的时候，我越来越有强烈的感觉，就是德国队还真有希望了。
1: 因为他们像我们前段时间哈、介绍的世界杯之前的热身赛还有友谊赛之类也好哈、不知道是不是有些我们认为的夺冠热门的球队他们在放烟雾弹、还是说真的这个阵容没有磨合好，或者说
0: 状态不佳，
1: 或者是在隐藏自己的实力哈、就是很多我们觉得他们能赢的比赛他们都输了。
0: 而德国队呢一直是保持着比较低调的一个状态，好像不管是在网络的讨论上啊，还是这个新闻的报道上啊，就是认为德国队能夺冠的这个呼声啊基本上没有啊。但是德国队人家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啊表现的还真就不错。
1: 因为他们都在默默的保持赢球的节奏啊。
0: 这个按照以往的这个世界杯的经验来讲啊，这个大热必死嘛，这些热门的球队今年这么多，会不会一个都不中啊，最后让那个德国队啊从中啊渔翁得利也有可能啊。
1: 是的。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来关注一下最近的一场比赛，德国国家队在芝加哥军人球场踢了一场强度拉满甚至带有火药味的热身赛。凭借火线回归的哈弗茨贡献一球一助攻，他们是以2-1险胜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尽管赛前一天是遭遇了新星伦纳特卡尔伤退的一个重创哈，那德国队的世界杯备战工作看上去还是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且呢主力阵容已经呼之欲出了。那主帅纳格尔斯曼明确表示，我们肯定不会在世界杯首战对阵库拉索的时候做八处人员调整。他是我觉得他每次的执教风格还有他发言的风格都挺有意思的，
0: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主帅嘛，他今年才38岁啊，
1: 很有网感，
0: 比这个 C 罗啊都要年轻，比很多参加这届世界杯比赛的球员都要年轻一些啊。所以他的这个执教风格确实值得我们关注。从世预赛的5连胜到世界杯热身赛的4连胜，纳格尔斯曼的德国队啊已经实现了从3连败到9连胜的一个触底反弹。纳格尔斯曼自己也说啊，考虑到天气状况和对手，我认为这对于我们来说啊是一次完美的考验啊，这个我们的开局非常出色。因为这个德国队跟这个美国队这场比赛啊是在美国芝加哥啊打的，可以说是提前适应了这个美国这样一个东道主或者说是世界杯举办国的这样一个气候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强队的热身赛的最后一场还是在这个自己的国家打，所以德国队的提前适应情况可能要比那些强队要好一些。就像纳格尔斯曼所说的，他们说这个比赛呢是在雨中展开啊，但是踢了大约15分钟之后呢，猛烈的阳光又照入球场，变成了一个蒸桑拿的一个状态，因为空气湿度很大嘛，然后太阳一晒确实很难受啊，对于球员的体能考验非常大。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德国队还是赢了，所以纳格尔斯曼说我很满意啊，如今我们已经9连胜了。
1: 那赢得了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也是值得关注的，包括了尼科施洛特贝克，还有哈弗茨、菲里克斯、恩梅查、若纳唐塔，还有帕夫洛维奇、鲍曼，那还有包括萨内、纳萨尼尔、布朗以及穆夏拉、基米希还有维尔茨啊，这个阵容其实已经无限接近于德国队的主力阵容了。
0: 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的过程。开场仅仅2分钟啊，基米希就利用菲利克斯、恩梅查创造出来的一个任意球的机会，从右肋斜吊禁区啊，助攻哈弗茨头球首开纪录啊，这也是德国队的传统得分手段啊。通过尼科施洛特贝克突然横向移动，带走了原本盯防的哈弗茨的美国队长啊，这个里梅，而这个哈弗茨反越位获得了无人盯防的情况之下，在小禁区边缘轻松投球的这样一个机会。随着天气放晴，德国队的逼抢呢明显的减弱了，对场面的控制力也有所下降。德国队在37分钟的时候呢，利用角球的机会，由左翼卫安东尼罗宾逊在禁区弧顶啊轰入了一记世界波，并且在上半场的尾声啊掀起了一波小高潮。
1: 那在换边之后呢，美国队在前场抢断帕普洛维奇后打出了一次反击，普利西奇连续2次近距离打门都是被鲍曼奋力的化解，最后呢马利克蒂尔曼补射打高了，但是助理裁判举旗判了蒂尔曼其实是在传给普利西奇之前就已经越位了。此后呢德国队又重新打出了几次流畅的配合，并由萨内在第57分钟内接了哈弗茨禁区右侧的回做，抢在了迈尔斯罗宾逊封堵之前14米外左脚大力低射，也是钻入了对方的球门左下角。
0: 那比赛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双方可能对于这个阵容磨合啊各方面啊都已经是达到了自己预期的效果，所以进行了大面积的换人。那么这样的换人呢也是打乱了比赛的节奏。在中场之前呢，鲍曼先后扑出了斯卡利还有阿伦森啊两脚质量都非常不错的远射，而替补登场的拜尔还有维拉是先后在身体对抗当中出现

0: 过大的附加动作啊，所以还引发了一定的小规模的这个冲突。就这样呢，德国队是以2-1拿下了美国队，这也是纳格尔斯曼任内第二次击败这个对手了。他在2023年9月下旬上任之后啊，其实就立即在10月份的国际比赛周期出征美国，首秀就是在这个尼涅迪格州的哈特福啊，率队以3-1逆转美国队。
1: 如今再次击败美国，那德国队已经收获纳格尔斯曼任内最长的9连胜。弗利克上任之初呢，曾经是带领这支德国队取得8连胜，有7场试运赛，还有1场友谊赛的胜利。但是那之后呢，就是一波尴尬的4连平啊，然后在世界杯小组出局，最终在一场友谊赛以3连败之后，弗利克是被解除了职务。
0: 所以对于德国来说呀，这个世界杯之前的这个8连胜9连胜还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儿，
1: 对，
0: 有可能状态出得太早了啊。而在勒夫的任内呢，德国队也曾经在2010年的7月到2012年的6月创造了正式比赛15连胜的这样一个世界纪录啊。但是众所周知啊，勒夫的德国队从来不把友谊赛当回事儿啊，于是呢，他最多啊只带队取得过7连胜。事实上，德国队上一次取得9连胜呢，已经要追溯到德瓦尔任内了。在1979年5月到1980年的6月间呢，那支联邦德国队是完成了12连胜，并且最终捧起了1980年的欧洲杯。
1: 诚然呢，正如弗利克当初的这个8连胜啊，如今纳格尔斯曼德国队的9连胜其实含金量也不算太高，击败的对手当中呢最强的就是瑞士还有美国了，而且这两场加上对加纳的那一场都是1球险胜。但对于这支牌面实力无法跟几大夺冠热门叫板，而且信心容易出现动摇的德国队来说，保持赢球的节奏和惯性是在这届世界杯上取得佳绩的关键。那考虑到小组赛首轮面对的是库拉索，相信呢4星德国的连胜至少可能会达到10场吧。然后呢，真正的考验才会陆续的到来。
0: 哎呀，这么一说，打库拉索啊，这个国足都能跟库拉索打个
1: 对，
0: 这德国打库拉索应该是100%，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出了问题，那这是意味着德国也踢不过咱们国足。
0: 这个足球比赛不是这样按数学来算的啊。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卓然非凡，战斗不息，在人生的赛场上，我们一往无前。欢迎收听《体坛风云》，
3: 请将右手。

0: 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刚刚聊到德国队的热身赛的情况了，现在是加上世预赛加上热身赛啊，他们已经是九连胜了，加上这个他们的小组的首轮是对库拉索，所以这个四星德国啊，他的连胜场次应该不出意外会达到至少十场，是吧？
1: 除了保持连胜之外，其实对美国的这场热身赛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纳格尔斯曼基本是确定了自家球队的主力阵容。相比于六天前在美因茨4-0大胜芬兰一战，那德国队的首发阵容仅有两处变动。其中呢，参加完欧冠决赛后直飞美国

0: 与球队会合的哈弗茨取代了温达夫出任到中锋的位置，而萨内则顶替伤退的卡尔出任右边锋。如果不是卡尔重伤的话，那纳格尔斯曼甚至可能还会只做一个调整啊。
1: 嗯，所以说这个德国队的主力阵容呢，应该是没有意外的话啊，就是这两场比赛首发没有变动的这些人来
0: 是
1: 主要的来打这个世界杯啊。那尽管这个18岁的卡尔是3月份才入选的国家队，对芬兰的时候呢才第一次首发，但是在格纳布啊无缘世界杯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位拜仁的新星的定位啊远远不只是一个骑兵这么简单。如果他不是因为受伤啊，很有可能是在面对库拉索的时候是可以首发上阵的。但遗憾的是呢，由于在对美国赛前的一天训练当中，还不是这个打芬兰的这个热身赛当中受的伤啊，是训练当中他的左大腿的前侧肌肉纤维啊是撕裂了啊，所以这位主要司职右边锋还有10号位的这个超级天才卡尔只能在当晚含泪与球队道别了啊，踏上了回国的旅程，也就是铁定无缘这个世界杯了啊。
0: 嗯，纳格尔斯曼也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我为伦尼感到无比的惋惜，就是卡尔哈，他说他无忧无虑的态度，他的才华、速度和个性都让他超级适合球队。他无缘世界杯，对他和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我一直的欣慰的是他还年轻，未来还有很多大赛可以参加。我们原本希望球队里拥有他的。
1: 嗯，下一届在参加世界杯的时候，18岁的卡尔就已经22岁了啊！
0: 哎呀，是的，
1: 哎呀，这个时光一晃就是4年啊！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残酷的啊，
0: 相当残酷了。
1: 赛前在球场接受采访的时候呢，纳格尔斯曼透露，卡尔是在7对7的练习赛当中啊，完成一脚相对简单的打门之后，哎，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缓了一会儿之后啊，眼泪都流下来了。纳格尔斯曼指出啊，造成受伤并不是射门动作或者是这个射门的方式本身，纯粹啊就是运气不佳，属于是这个肌肉受伤当中比较严重的一种。纳格尔斯曼也透露啊，卡尔会因此休战至少4到6周的时间。
0: 那卡尔的受伤也带来连锁的反应，第一步呢就是迫使纳格尔斯曼紧急的征调了只比卡尔年长2岁的莱比锡 RB 中场维德拉奥果。为什么选择主司8号位的韦德拉奥果呢，而不是这个胜任边锋位置的科隆新星赛伊德马拉？那纳格尔斯曼也是透露哈，这里边有几层考虑。首先就是相比于同样在去年11月份首次入选国家队的马拉，维德拉奥果呢，他能更好的融入球队。阿桑在集训后呢，也得到了所有球员积极的反馈，他是一个非常讨人喜欢的人，而且他本身也有很出众的能力，跟其他人不同呢，他立即就在球队里站稳了脚跟。
1: 嗯，所以这个纳尔斯曼还是比较看重能不能融入球队的，特别是他作为一名年轻的主教练来讲的话，他希望自己的球队的球员都能够
0: 更好一些，
1: 对他就是有所信任嘛，能够听话，说白了啊。去年的11月份的国际比赛中啊，原本已经入选了 U21队的维德拉奥果，因为阿米里的伤退，被纳格尔斯曼临时上调到国家队，在客场2-0击败卢森堡的世预赛的倒数第二战啊，马拉和维德拉奥果呢，其实都是进入到了替补名单，但是两个人都没有获得出场机会。回国之后呢，纳格尔斯曼就让马拉回到 U21队啊，而维德拉奥果却留了下来。后来在6-0大胜斯洛伐克的世预赛收官战当中呢，这位出自沙尔克04。

落果呀，完全是应该在三月份再次入选，并且直接跻身世界杯26人名单的。那么现在幸运的是呢，由于这个天才卡尔的这个受伤啊，他搭上了这个世界杯的末班车。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所听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纳格尔斯曼还指出哈，目前边路人手足够，因此呢并不需要重新征召一名边锋。另一个选择维德拉奥果呢不是马拉呀、这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莱比锡赛季结束后还飞去南非踢友谊赛，这于是呢这个维德拉奥果也继续保持了正常的训练，甚至呢还在5月29号踢了一场比赛。相比之下呢，马拉已经有2个半星期哈、都没有正常的参训了。纳格尔斯曼也指出，刚去了西班牙马尔维利亚度假的维德拉奥果，他处在很好的状态和节奏当中。他说，我们不会选择一个还需要1个星期来恢复状态的球员，他必须立即就状态十足。
0: 所以说呀，这个当你的比赛哈、已经结束之后，这个联赛已经结束之后，即便你没有入选这个世界杯的这样一个大名单，最好还是保持一下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
1: 万一机会，
0: 万一这个有人临时受伤，你这机会不就来了吗？是吧？所以对于以这样一个方式搭上这个世界杯的末班车啊，维德拉奥果表示自己花了一阵子时间才消化了这个纳格尔斯曼的电话通知。那肯定接到电话的时候可能一脸懵这个世界杯名单不是都已经定了吗？你不是都已经去美国了吗？
1: 我还能参加呀？
0: 然后他就开始收拾行李，他说能够代表德国参加世界杯啊，感到无比的荣幸和自豪。他说自己儿时的梦想啊，终于是实现了。为此呢，他说他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和几年。维德拉奥果呢将接过卡尔留下的德国队的25号球衣。但是邪门的是呢，2年前的本土欧洲杯，另一位被分配到25号球衣的拜仁新星啊，帕弗洛维奇，也是在大赛开始之前突然因病退出的，然后是由这个埃姆雷詹啊来顶替的这个25号。看来这个德国队国家队的这个25号的球衣啊，这个还沾点什么东西、
1: 有点问题。而且卡尔伤退哈、所造成的还有一个连锁反应，就是纳格尔斯曼把这个萨内放进了对美国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而这位加拉塔萨雷的边锋再次交出了一份令纳格尔斯曼满意的答卷。
0: 因为自去年11月份回归国家队以来啊，萨内已经是连续6场比赛贡献了3个进球、3次助攻。在他超过10年的国家队生涯当中啊，此前其实只是在2018年11月到2019年6月有过如此高光的表现。当时呢，他是连续6场比赛打进5球，外加1次助攻。那段时间呢，勒夫啊经历了世界杯惨败，然后下定决心呢进行战术改革，改打小快灵三前锋这样的一个战术，从而成功的激活了萨内和格纳布里这两个人。只可惜呢，萨内在2019-20赛季呢一开始是遭遇到了十字韧带断裂的重伤啊，所以强势就戛然而止。再加上后来的这个疫情的影响啊，勒夫这场一度收到成效的变革其实是半途而废了。
1: 纳格尔斯曼在公布26人名单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也指出，萨内是一个在队内非常受欢迎的球员。在芝加哥赛之后呢，纳帅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萨内真的非常受欢迎。同时呢，纳格尔斯曼也很清楚外界对萨内的质疑，认为他从来没有在国家队充分的挖掘其他的潜力哈。纳格尔斯曼也说哈，我想每个人都应该说过这句话啊，马特乌斯就说过200遍了，我也说了300遍。萨内他是具备顶级球员所需要的一切条件的，他只需要释放自己的全部潜能，就能带来很多快乐。
0: 但是说到德国队呢，有一个人就不得不提啊，那就是他们的队长诺伊尔。诺伊尔呢是在热身赛当中啊没有出场的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其实他本来应该在芝加哥完成归队这个国家队之后的一个首秀啊，但是最终呢他还是缺席了赛前的最后一练啊，所以也没有进入到比赛的大名单。所以现在没有人知道这个诺伊尔的这个小腿的肌肉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能不能好利索。但是纳格尔斯曼在赛前和赛后啊也一再的强调说，拜仁队长啊会为6月14号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做好准备的。
1: 由于诺伊尔今年已经3次出现了小腿肌肉纤维撕裂的情况，德国队教练组还有医疗组如此谨慎也是可以理解的。纳格尔斯曼对此呢也不担心，他说到如果

0: 的门将只有22岁，那这种情况会让我更加头痛。但是呢，诺伊尔的阅历如此的丰富，他不需要通过热身赛来找节奏。今年诺伊尔就经常在缺乏比赛节奏的情况下，面对大场面啊，无论是面对皇马还是巴黎，都能有很好的发挥。
1: 就如果说诺伊尔能够在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当中登场的话，其实这场比赛就可以当成诺伊尔的热身赛了啊。
0: 是啊。
1: 不过能不能热身还两说啊，万一都感冒了也不好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在这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不知道你的鞋柜里边哈，有没有这样一双鞋？
1: 什么样的鞋呢？
0: 就是会磨破你的脚后跟，或者呢会顶得你的脚趾非常的痛
1: 哦，
0: 看着光鲜亮丽，但是你穿了一次之后可能就被打入了冷宫。
1: 它怎么配出现在我的鞋柜里呢？
0: 可能你只是觉得它好看，然后你就买了它。哦，不会啊，
1: 我的鞋柜里面从来不会出现这样的鞋。
0: 是，所以你的每一双鞋的这个使用率都非常的高。
1: 也不是高，最起码它不让我难受
0: 啊，难受。
1: 它要抵我的脚趾，它今天上午在我脚上，它下午就在垃圾场
0: 啊。
1: 它要是让我脚后跟磨破了，对不起，它明天就已经不在我家了
0: 啊。这么有钱又换了？
1: 不是有钱，是我买鞋的时候我肯定不会买这样的鞋。
0: 哦，
1: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的鞋的话，那我就不要了。
0: 不要了，
1: 我会很难受。
0: 是，
1: 因为我从小有一个阴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在上小学，你小孩不长得很快吗？
0: 是的。
1: 我的脚丫子呢就是在那段时间发育的非常的快，
0: 哦，
1: 突飞猛进的长。完了之后呢，就是我妈妈就觉得这个星期刚给你买了新鞋，然后到了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
0: 就穿不了了，
1: 哎，觉得很小。
0: 是，
1: 妈妈就说你的鞋不能长大。我们那有个说法，什么脚大的女生嫁不出去，
0: 啊，
1: 说你不能够大脚啊，
0: 怎么着还要抑制你的脚的这个发育吗？
1: 其实他就是找借口，他就是不想再花钱去买新的鞋子。
0: 是，
1: 他第二个就是可能真的是怕我的脚长得很大很大。我们那就说，如果你穿大鞋，他的脚会很大，完了就不给我买新鞋。
0: 是，
1: 他就让我穿那双就是刚刚好一脚的鞋。
0: 哦，
1: 那你要那小时候就很蹦蹦跳跳啊。
0: 是，
1: 完了之后那个鞋就会让我的脚丫子
0: 不舒服，
1: 很不舒服。
0: 是，
1: 完了之后现在我的那个脚丫子。它就有一点点，就是没有那么直
0: 哦，所以又被那个鞋给挤的，
1: 对，
0: 感觉好像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变形，但也不是那种完全的变形。
1: 就长大之后财务自由，怎么会让我的脚受这样的罪呢？不行。所以我真的我是发誓说我不会穿那种不合鞋的不合脚的鞋。当然啊，就是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些场合需要
0: 穿到那样
1: 恨天高的鞋子，会有那么一双，但是一年只是当时那一会儿穿，但马上就把它换掉。
0: 是，哎，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其实很爱买这个高跟鞋。然后呢就是可能穿那么一两次就没有再使用过了，尤其是现在上班了之后更不会穿高跟鞋了
1: 啊。对，
0: 就是完全是怎么说是怎么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像都不怎么穿高跟鞋啊。
1: 以前的高跟鞋的那种驾驭功力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比如说六厘米左右七厘米左右的高跟鞋
0: 游刃有余是吗？
1: 爬山都 OK 的。
0: 哎呀，可厉害了。
1: 现在不行，现在走平地你走个差不多十多二十分钟脚丫子都得废掉。
0: 是，
1: 这还是可能上年纪的原因吗？
0: 是哈，因为现在呢这个女鞋的这个市场哈，我感觉就是陷入了很诡异的这种阶段。就是它，你有了鞋呢你会看起来它非常非常的精致，然后非常非常时髦。
1: 对，
0: 但是现在的鞋子的上新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快的。但是舒适度好像在持续的倒退。
1: 对，
0: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买了这个鞋子好像就是一句这个美丽刑具。尤其是有一个品牌，它的这个鞋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但是它真的太磨脚了。
1: 好看的鞋子，就比如说高跟鞋就很好看。
0: 是，
1: 然后有一些看起来很瘦的鞋子，如果你的脚丫子是那种平的，
0: 是，
1: 或者稍微有一点宽度的鞋子，你买回来之后你硬塞进去，
0: 是，
1: 倒也塞得进去，你明白吗？
0: 明白。
1: 但是你走路和舒适度就只能抛其次。但有一些女性她为了美丽是 OK 的，比如说以前我们看到很多综艺里头的那些明星，她们特别喜欢买鞋。
0: 是，
1: 然后买的鞋就是要争着抢着，上几千大几万的那种。我们当时觉得是不是越贵的鞋子可能舒适度越好？
0: 那也不见得。
1: 结果他们说，一样的很累脚，
0: 是，
1: 但是他们为了美丽，这个还是
0: 没有办法
1: 合吧？
0: 对，是的，尤其是像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高跟鞋哈，因为它的这个鞋头呢会非常的尖，所以那你的脚踩进去之后就完全处于一个挤压的状态。然后很多人如果说经常穿这个高跟鞋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大拇指的那个地方有一点拇指外翻了
1: 啊！天哪，
0: 是，所以呢就会非常的不舒适。但是有的时候后呢你会发现在这种可能特定的一些场合你必须得穿这个鞋子，那也没有办法。
1: 是啊，小老丹说现在看到穿高跟鞋的普遍都是那个岁数大的娘娘了，年轻人都咋舒服咋来了。
0: 对
1: 是吧？
0: 对，年轻人是很少穿这种鞋子。
1: 那高跟鞋的

0: 收割者永远都收割的那一波吗？
1: 啊，那也不
0: 见得。七零八零六零的那一代，
1: 啊，是。
0: 然后年轻的时候是他们穿，嗯，年下的也是他们穿，
1: 啊，现在也卖给他们，
0: 是这个意思吗？
1: 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如果说能够穿高跟鞋去逛街的这种女生，真的太厉害了。嗯，
0: 对，
1: 嗯，是
0: 可能就是第一个，她本身就是常年穿高跟鞋，已经练就了，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功力。
1: 是
0: 另外一个，我知道有一些朋友就是穿高跟鞋穿久了，她，嗯，穿不了平底鞋。
1: 哦，
0: 她穿平底鞋，这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1: 嗯，
0: 我认识他开始吧，
1: 一直在穿高跟鞋，
0: 一直就是高跟鞋，
1: 哦，
0: 就最低跟大概就是三四厘米，他都得穿。
1: 嗯，
0: 然后他不习惯穿平底鞋，
1: 嗯，
0: 他很少会穿运动鞋。
1: 哦，
0: 因为他说他穿那个平底鞋、运动鞋，他会觉得那个脚弓的那个地方，
1: 嗯，
0: 会很痛。
1: 哦，
0: 而相反，他穿那个高跟鞋有点高的，
1: 习惯了，天，
0: 他会觉得很舒服。
1: 是，
0: 所以可能是一个习惯性的，就是那个脚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变之后，
1: 嗯，
0: 如果你突然有一天，哎。平了，
1: 嗯，
0: 他可能就有点不太舒服了。
1: 是的，嗯，啊，那我记得就是以前穿这个高跟鞋穿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小腿特别的酸痛
0: 啊。
1: 是是是，可能就是这样子哈。然后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能会选择说穿一些这个平底鞋，
0: 嗯，
1: 包括现在夏天来了哈，很多人会选择穿蹦蹦鞋，因为特别的舒适，
0: 哦，就是出门直接就是撒气就走了。
1: 对，
0: 天晴下雨都可以。
1: 嗯，是人家说的嘛，这个就是一年四季穿的这三双鞋，夏天来了穿蹦蹦鞋，然后春秋就穿这个勃肯，
0: 嗯，
1: 然后到了冬季的时候就穿这个
0: 雪地靴。怎么舒服怎么来。
1: 是，嗯，尤其是现在的一些这个女生的这个鞋子的一个设计哈，除去一些居家的拖鞋，可能会购入很多的，比如说夏天来了配裙子要穿单鞋，
0: 嗯，
1: 有的时候出席一些场合你得穿高跟鞋。
0: 是的，
1: 或者是天气，比如说春秋的时候，你要配一些这种衣服，你会买短靴。再夏天来了，你可能会穿一些凉鞋。
0: 嗯，
1: 反正就是这个种类会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但是，
0: 嗯，
1: 你能够长期高频穿的这种鞋子呢是屈指可数的。
0: 是，
1: 所以很多鞋子可能就你比如说在特定的一些场合穿了之后，你就把它塞进这个柜子里，
0: 嗯，
1: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鞋柜里全是鞋子。
0: 嗯，
1: 但是呢你还是会觉得说好像少了那么一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3: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首好听的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这一个好看但是有点磨人的鞋子哈，不知道你有没有买到过这样的鞋呢？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一零二七直播间，或者呢您还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直接来参与互动了。
1: 可能这个话题的话呢，很多女性有自己想说的，也有这样的一些经历。
0: 哎，
1: 男性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这样的一些苦恼和烦恼吧，
0: 因为他们买的这个鞋子的这一个种类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复杂
1: 啊。大不了就是这个
0: 运动鞋、
1: 运动鞋、板鞋、
0: 皮鞋、
1: 羊鞋。
0: 哎，
1: 其实皮鞋好多男生可能也有一点点觉得不舒服，比如说有点闷脚
0: 哦。哦，穿皮鞋的应该大多数可能是一些
1: 场合需要吧，
0: 商务人士嘛，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我知道有一些男性他其实也有这个增高的一些需要，
0: 哦，
1: 对吧？
0: 哎，
1: 买一些内增高的鞋，甚至呢还要买一些那个垫高的鞋垫
0: 哦，
1: 还有增高的那个后跟，我知道。你比如说咱们一个同事，他买鞋就喜欢买厚底鞋，
0: 是
1: 厚底鞋大概四厘米左右增高，然后在里面再垫一个就是后跟那个这么高四厘米，所以它加起来应该有七八厘米左右。
0: 会不会穿久了不舒服呀？就是
1: 他觉得很舒服，
0: 可能已经习惯了。
1: 所以我真的发现现在很多男性朋友穿高跟鞋的这种功力胜过女性。
0: 啊，是
1: 的，
0: 哎，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明星出席一些这种红毯，然后有的那种男明星，他们就会穿那种
1: 厚底鞋，
0: 厚底鞋，有的会穿那种带一点跟的那种鞋，对
1: 对,
0: 对,
1: 对，好多那种厚底鞋七八厘米，踩高跷一样，但他们走的可好了，所以真的，男性呢，对于高跟鞋的驾驭能力，我觉得真的是有的一拼跟女性。还有我知道有时候会在那个很多那种短视频上面刷到一些博主，
0: 哦，
1: 他会穿那种七八厘米。有一个叫什么名模坤，他就是非常能够驾驭那个高跟鞋。
0: 哎，我之前有看到过，就是有两个男生哈，就是那个博主，然后他们在视频当中直播，他们俩就是卖那个高跟鞋的。
1: 他们
0: 穿上一直在展示，我觉得好厉害呀。
1: 对，他们第一个穿上，其实你知道男性去穿高跟鞋的好看程度比女性好看在哪里？是因为很多男性的小腿，他的肌肉和他的线条是比女性更好看。
0: 是，
1: 他穿牛仔裤，或者是穿高跟鞋。我跟你讲，非常漂亮，比女生还漂亮。
0: 哎，
1: 就像之前不是高阳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说他有一个姐姐做网店吗？然后他的很多那种裤子、裙子的一些那个就是打扮模特，经常是男生穿的。
0: 哦，
1: 他的腿型好多比女生还好看，特别特别的细。
0: 是
1: 那个明博坤也是那种穿七八厘米高跟鞋，跑步。跑得可快了，
0: 哇塞，我感觉他比我更像一个女生。
1: 对对对，就是人家驾驭能力真的非常的棒啊。
0: 对对对，你说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前两天我刷到的一个视频哈，就是视频当中呢李晨，对，就是那个明星李晨，
1: 哎，
0: 然后他穿上了一袭这个红色裙子，然后穿上了高跟鞋，然后戴了一个假发，应该是某个影视作品当中的一个画面吧。对，当时就是很多网友在评论说，他说哎呀，不看这个脸还真没看出来，这就是大黑牛啊！对，他那个腿配上那个高跟鞋，那个线条特别的好看。
1: 是啊，你看那个怪兄弟在说，他说他以前啊，就是穿皮鞋，对，
0: 是
1: 所以尖子皮孩
0: 儿，
1: 然后有内增高。所以你也是对自己的这个身高不够自信吗？他说他以前托尼老师的时候呢，也是天天穿皮鞋，现在就是拖鞋了，不一样嘛。
0: 对，
1: 我看他小
0: 更加的舒适了啊。
1: 对，养豪猪应该是我们以前市中剧一个养豪猪的一个天天是吧？在给我狂送礼物。
0: 哦，谢谢。
1: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曾经有没有穿过酸尖子皮鞋？
0: 是，
1: 因为你在一些这些商务，因为他也有很多那种可能场合需要参加，比如演讲的时候或者开会的时候，你是否也会穿那种让你就是觉得不是特别舒服的皮鞋？平时又是最喜欢穿哪一种鞋呢？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哈，不一定是非得女性对于这个鞋才有啊这个讨论的点，其实很多男性也有。因为鞋嘛，大多穿
0: 是，
1: 就是至于你喜欢穿哪些，或者是你觉得这个鞋本来不是我喜欢的，在有些场合我不得不去穿，
0: 没错哈，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哈。虽然说到有的，比如说这种单鞋哈，就是因为春夏来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选择说配这种好看的裙子会去买这个单鞋，
1: 对，
0: 但现在市面上很多的这个单鞋啊。它都非常的磨脚后跟，
1: 哎，对，
0: 因为你穿单鞋，你不可能穿这种长筒的袜子，就会很奇怪。
1: 是，哎，我发现不一样，哎，现在。

0: 你知道吗？好多那种卖鞋子，他会穿长筒袜，或者穿堆堆袜。
1: 对，你还有没有发现有一个
0: 蕾丝袜？
1: 对，他有一个就是那种不是那种袜子，我感觉是一个装饰的，他就从脚背的那个中间开始。哦，现在开始流行这种。
0: 对，说实在话，我看这个设计之后，我还蛮就是心动的，因为我有时候穿那种鞋，它真的会打脚。
1: 对对对，
0: 我一穿一个就不会打脚。还有，你知道，如果夏天穿凉鞋的时候，以前他们就说，哦，只有娘娘花才会啊，那个亮黑配袜子。但现在其实也流行那种很薄的那种蕾丝的那种袜子，
1: 对，
0: 搭配一个凉鞋。
1: 对，有那种边边的，
0: 也很好看啊。
1: 是，
0: 所以就是我觉得只要穿着舒服吧，当这股潮流大家都穿起来之后，那其实流行起来。来了呀，就
1: 是的哈。当然还有曾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那种哈，就是非常风靡的那种厚底的松糕鞋。
0: 哎，有买过。
1: 对，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上高中大学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流行那种鞋子。
0: 对，应该是在一几年左右流行，后面就不咋流行了。
1: 对，
0: 穿起来有点笨重，其实配衣服也不是特别好看。
1: 是，
0: 怪兄弟说我现在

0: 现在我感觉又流行回来了。
1: 你刚说松糕鞋，我有段时间，因为一几年的时候跟风嘛，就
0: 是买过。
1: 有一个那种亮皮，然后还有那个星星的图案。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 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有
0: 买过这种。
1: 然后我有跟风去买，然后买了之后呢，我发现我穿老是崴脚。
2: 哦，老是崴脚，
1: 老是崴脚，
0: 是
1: 太高了，那种很厚，然后我就没穿了。
0: 是，
1: 你知道我是那种，就是如果就是很流行，或者我觉得它很好看，
0: 可能会买，
1: 很好搭，会买。但是买了之后，
0: 我会长期穿，
1: 它让我受罪，
0: 是
1: 崴脚，我就不会穿了。所以那双鞋我后面就没有穿，然后也丢掉了。
0: 是是是。是，除了这种厚底的这种松糕鞋哈，会走路极易崴脚之外哈，还有一些这种浅口的这种单鞋。
1: 对，
0: 虽然说它非常的好看，很适配各类的穿搭，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它会存在着磨脚、掉跟，或者是它的这个底特别的薄，然后走久了之后你会感觉特别的累脚。
1: 浅口的最容易掉脚、掉杆儿。然后我以前有跟风买过那个半，就是半杆儿的那种，不是浅口，它只有半杆儿。
0: 哦，
1: 就是又不像拖鞋，但是又不像正儿八经的那种鞋。
0: 是，
1: 有买过一双，然后我发现。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

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有没有买过特别不合脚或者是让你的脚特别难受的鞋子哈？你是把它形制了还是说硬穿在身上啊？
1: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都经历过哎。你知道那个鞋就是要穿到脚上走了路
0: 才知道
1: 他才知道到底合不合脚。你比如说你到那个实体店去买或者是到哪个什么专柜去买，
0: 是
1: 你当下试的时候觉得很漂亮很好看，
0: 对，
1: 也就来回走那么十来步，
0: 没错，
1: 顶天了然后你就买回去，
0: 是结果发现如果说不合适好像也没有办法退掉了，
1: 没办法退。而且虽然现在网购的一个普及，大家在网上看的一些那个图片很漂亮你买回来之后就除了你码子不合适，
0: 是
1: 你不可能说那我今天穿半天出去就
0: 这也不合适，那
1: 退不
0: 了
1: 了，
0: 对。
1: 只能说比如说我把这双鞋买回来我穿了不合适，我可以在网上比如说我可以差评给他评价说啊磨
0: 脚
1: 啊、
0: 提醒大家
1: 还是我怎么样
0: 是
1: 其他的你就没有办法。实体店这种东西你不可能第二天把个海尔提起去老本儿这个海尔把我的脚给我磨离开了板。我知道曾经我有一个朋友他会这样做过，
0: 哦，是
1: 他买了一双那个皮鞋，就是老是磨那个后跟在商场里面买的，专柜买的，很便宜他去找到他，
0: 是
1: 然后那个销售员小姐姐给他想了办法，
0: 怎么着，
1: 说是给他加了个半垫儿，说因为他掉跟嘛给他加了个半垫儿，
0: 是
1: 然后半垫儿加了之后他就发现后跟磨脚，然后去了之后那个小姐姐就给他加了个后跟的垫儿，
0: 哦，
1: 然后把那个半垫给取消了，
0: 是
1: 然后他发现还是不对那怎么办呢？他说他穿那双鞋是我们刚刚参加工作的前两年，他那个脚丫子我就知道前面几个脚拇指就缠那个创口贴，
0: 哎呀天哪，
1: 缠几个那种，因为鞋确实有点贵，说实在话，
0: 就是舍不得，
1: 对
0: 不穿了，
1: 然后又去找那个销售员，然后就说哦，是因为要拿那个酒精就是给他擦弄，然后后面发现要好一点点了，然后回去之后呢，他就找到这个方法，就自己拿了一个酒精去磨，
0: 是，
1: 然后磨一段时间，
0: 终
1: 于就是在可能出茧子长了之后呢，
0: 终于驾驭它了。
1: 哎，对对，驾驭它了。然后坚持到你说快点唱歌，
0: 快点唱，我们
1: 唱歌，
0: 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环节，
1: 只能给你放歌啊，
0: 是
1: 你听一下就可以了。
0: 对。我还记得之前就是有在这个网络上看到说什么时候去买鞋是最合适的，
1: 什么时候呢？
0: 下午去。
1: 对。
0: 哎，对，因为这个时候你的脚是最适合，比如说如果说你是早上去买的也有可能当下你穿的比较合适，但是有可能到了下午晚上的时候你会觉得可能稍微的哎刚好那么一脚或者是有点挤脚，对，
1: 因为曾经去买的时候那个销售员小姐告诉我说那个脚丫子会在下午的时候它是最大的，你早上是小的，所以不要上午去买那个鞋，
0: 对，
1: 这个有原因嘛，你想嘛，很多朋友早上起来称体重和你晚上称体重
0: 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0: 是
1: 早上更轻晚上更重那个脚也是走有那个热胀冷缩的原理在里头嘛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说要买到合适的脚的话就是下午去逛一逛去选一选是比较合适的哈。我们刚刚说到的是一些这个脚合不合脚的这样一个问题哈，这个鞋子合不合脚当然现在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鞋子的款式哈，我觉得现在这个电商平台很多的这个鞋子款式可以说是打擦不擦都擦不多
1: 是
0: 就是那种高度雷同的款式，你抄我抄你，
1: 对，
0: 现在很多的一些单鞋比如说什么粗跟玛丽珍方扣单鞋尖头短靴细跟凉鞋等等等等的，就是你在不同的店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价位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装饰哈，包括它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设计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是也不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些商家的这些货源啊都是从哪儿得到的呀，
1: 就是一个设计师设计一个图案之后
0: 是所有人都去复刻是吗，
1: 一场把这个版打出来

0: 完了之后可能就放网上，大家都去抄，因为你要知道原创这个东西，而且鞋子万变不离其宗，对吧？
1: 对，
0: 它一个流行也是一个轮回。
1: 嗯，
0: 完了之后你就是比如说前些年早年间流行那个尖头，有一段时间大家开始说啊，我要解放我的脚，
1: 嗯，
0: 我不要塞进去，
1: 是。
0: 然后过一段时间又流行回来，你还是得穿那个
1: 尖头的、方头的，还有什么驴蹄的这种，
0: 对，
1: 反正款式是越来越丰富了。
0: 还有那个呀，就是有个脚趾分开的那个什么双蹄吗？
1: 驴蹄
0: 哦，那种鞋子。
1: 但是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款式非常的雷同之外哈，就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鞋子，你会发现它们这个材料好像不是那么的好。
0: 嗯，
1: 以前我们可能看到的很多，比如说他会给你说是什么 PVC 的皮啊，或者是一些牛皮啊，什么皮革层啥啥的。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呢，你会发现它的就是很多商家可能他会用维持它的这个利润，降低成本，然后就开始利用一些文字套路来误导消费者。他会给你画上一些，比如说什么超纤革啊、PU 的人造革啊、复合仿皮啊等等这些劣质材料，然后你穿起来呢，你会发现它特别的不透气哈。

0: 强化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那些不太合脚的鞋哈。我们有说到，就是一些商家呢，为了降低成本和维持利润呢，这种造价比较低廉的这样的一些这种材料，但是你穿了它之后呢，可能会导致脚部闷热积汗，异味滋生，然后呢可能会引发一些脚部的皮肤问题。成本压缩了之后呢，不仅体现在鞋面的材质，而且呢在一些鞋子的核心结构当中，比如说一些这个女鞋的高跟鞋里会加一些什么重钢管来加固，保证它的这个鞋跟稳定，
1: 什么东东
0: 不易断裂。
1: 什么东东，我听到什么
0: 重钢管的加固，就是那个高跟鞋的那个跟里头
1: 啊我不知道我的高跟鞋的那根里头有钢管，这是可怕
0: 就是那不易断裂吗？
1: 小老头说你们明天我准备这些主题了呀，怎么了都吹口子
0: 啊，
1: 哪里敢，
0: 是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内容在，
1: 壳子嘛也得有内容在，空壳子给你吹啊
0: 是哈。当然我们说到的有一些这个鞋子呢，就是比如说你重心不稳的话，很容易断裂或者是崴脚。那如果说你鞋底采用一些比较廉价或者是硬塑料材料的这种材质的这种鞋子的话，你走路你会感觉都说好像特别的累，没有走多久。
1: 是的，
0: 哎，当然还有一些这种鞋面的鞋底也容易变形坍塌。如果说它没有弹性的话，就直接摩擦到了我们的脚背，那你说长期穿的话，是不是就会磨破皮了？
1: 是呀，
0: 是。
1: 所以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还是酒精擦拭那些都没有用，它单纯的就是磨你的脚，它可能都已经烂掉了，它还是会磨你的脚，
0: 是
1: 材质的问题。
0: 对，还有一些就是好看的设计，但是呢，它就是不舒适。
1: 我就没明白那种，我就恨天高，比如说15厘米高的，就让我像跳芭蕾一样那种鞋，它设计给谁穿的？
0: 就是可能还是有一。

0: 的这个需求的吧？
1: 比如
0: 说他会有一些场合，比如说
1: 走秀吗？
0: 走秀，对，我只能想到这个，
1: 我只能想到这个，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吗？
0: 就是他可能经过长时间的这个练习，能够比较好的驾驭这双鞋吧。
1: 我觉得可能真的只有会跳芭蕾的人才能够驾驭这样的鞋吧。
0: 之前看到就是有人穿的这个高跟鞋跳舞的这些这一类的朋友，真的还是很厉害了，我只能说
1: 佩服。
0: 是，当然还有一些这种网红的审美的绑架哈，比如说你会看到在网络上你会去种草，或者是你关注了一些这种穿搭博主，然后他给大家推荐这种鞋子，你可能关注他的时候，他特别火，然后呢你就冲进这个。比如说店铺里你就选择了这一双鞋，
1: 我要跟他穿一样，
0: 对，但是你选择回来之后好像也不是那么的舒适啊。是
1: 什么厚底的松糕鞋，超高鞋，那个高跟鞋，
0: 对，
1: 露脚趾的尖头凉鞋，没有支撑的软底鞋，这其实都是一些网红，
0: 对，
1: 就是带出来的一些流量货，让你看起来他们都在穿，
0: 是，那我也得有，对，
1: 我得有一双跟风，包括前些年大火的那个什么踩屎感的软底鞋，
0: 对，
1: 他们也觉得啊你穿高跟鞋穿尖头皮鞋很累很乏力，走久了
0: 是
1: 你穿这个踩屎的这种软底鞋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很舒适啊，
1: 实际上我跟你讲它是有问题的，
0: 是
1: 这软底鞋它越软越舒适的这种错误的误区就在于它没有支撑的极致柔软，是最大的安全隐患，最大的健康隐患，
0: 是
1: 因为太软的这种软底鞋它没有办法给你的足弓和脚掌提供一个受力的支撑，那么你在行走的时候呢，脚底过度塌陷，你重心持续晃动，穿久了脚很累，而且会导致你的足弓变形，
0: 是
1: 走路畸形，
0: 对，
1: 对你的骨骼脚骨骼是不可逆的一个伤害，
0: 是，所以有的朋友就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这一个小腿外翻哈，也有可能是你穿的这个鞋不对哈，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哈。
1: 是啊，小老段在跟我们分享说他的媳妇儿前几年有段时间呢，就喜欢那个防水台的，
0: 防
1: 水台的高跟鞋，
0: 是，
1: 结果呢买了一下啊就退了，试了一下，没有办法，
0: 是，确实哈，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选择一双鞋子的话，其实可以去这个实体店多多的试穿走动一下，对，然后测一下这个细节，看你穿上之后是不是会有这种不舒适的这种感觉出现哈，
1: 对
0: 对，其实说到舒适呢才是我们鞋子的终极的审美，所以呢就是要告别颜值至上舒适让步的这样一个畸形的规则，反正怎么舒适怎么来嘛，解锁我们舒适自在的一个穿搭的生活啊。好的，我们今天的小倩的下午茶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好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内江保险之声，我是主持人江玲。金融呢是国民经济的血脉，银行、保险、证券等等金融机构也承担着资金融通、风险保障、财富管理的重要职能。但是呢，近年以来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呢可以说是花样翻新，隐蔽性增强，不少的不法分子是假借包括什么银行理财、保险产品还有养老投资等等这样的一些名义去实施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不仅扰乱正常的金融秩序，更是让不少的家庭也蒙受了经济损失。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特地为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邀请到了中国人寿内江市公司风险管理部的经理刘亚强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探讨一下关于防范非法金融风险的相关话题，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金融活动的一些常见类型、典型特征，同时跟大家

0: 普及食用的一些风险防范识别的知识和防范的一些举措。所以呢，首先啊，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内江之声，内江保险之声栏目哈。
0: 嗯，是的。
1: 嗯，今年4月22号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牵头召集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杜绝联席会议在北京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前两年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项行动的基础上呢，自今年起哈，开展为期3年的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总体战。今年6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各金融机构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积极宣传打击非法金融非法金融活动，当然包括其中包括非法集资哈，
0: 嗯，
1: 以提升社会公众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意识和能力，引导人民群众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营造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的社会氛围。我们今天就以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和大家交流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相关知识。
0: 嗯，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同时也提醒各位，本栏目呢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特约播出哈。所以今天呢，刘经理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是主要跟大家来交流一下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一开始的话，我们还是想首先请我们的刘经理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非法金融活动。
1: 好的，非法金融活动并非是刑法中的专有术语，而是行政与监管语境下的综合性的概念。具体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未经批准或超出许可范围从事金融业务，或者是提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行为。
0: 嗯，
1: 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甚大，不仅仅是扰乱金融秩序，更会让参与者血本无归，严重危害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安全。
0: 哇，这不仅会让我们的参与者血本无归，而且会严重危害到大家的一个个人和我们社会的经济安全，是吧？确实是非常重要了哈。所以其实我们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关于我们今天提到的非法金融活动，它主要来讲可能会包含哪些类别？那么作为我们普通人哈，这个大家日常可能会接触最常接触的，或者是说整个非法金融活动当中它受害人数最多的可能又会是哪几类呢？
1: 好的，非法金融活动哈，最主要包括3大类业务形态。
0: 嗯，
1: 从第一类就是银行类非法业务，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存款，比如以理财投资理财的名义承诺保本付息。
0: 嗯，
1: 还有就是违规发放贷款。第二类是证券类的非法业务，涵盖未经批准发行股票债券、操纵证券市场、非法荐股等行为。第三类是保险类非法业务，涉及违规设立保险公司的网点，伪造销售伪造的保险产品等等。
0: 你这个是我们讲到的非法金融活动主要包括的这3大类的这个业务形态，是吧？
1: 嗯，对。
0: 那我们常见的大概是哪些？
1: 老百姓常见的非法金融活动哈，包括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融传销、网络诈骗、虚假理财项目，还有套路贷、校园贷等等，很多很多种类。
0: 嗯，
1: 其中民间投融资中介、养老社融、市场零售以及文旅项目等等哈，是我们非法金融活动案件的高发领域。
0: 嗯，
1: 不法分子常常是打着云养志、康养服务、黄金托管、影视投资、消费返利，还有公益慈善、虚拟货币以及高新科技等旗号传播非法金融活动的套路话术，然后通过社交媒体软件 短视频的平台和一些非上架的 APP 哈、啊，
0: 嗯，
1: 开展非法经营活动。
0: 哇、哦，天哪！就是听到您刚才说到了，发现这个这些非法经营活动好像还挺多呢，是不是感觉？
1: 对，
0: 挺多的。就很多、嗯，包括我们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其实也在反映说，现在的这样的一些骗局哈，它伪装的感觉是越来越逼真了。
1: 嗯、
0: 像刚才您提到的是。

0: 什么云养殖啊，康养服务啊，黄金托管是吧、
1: 嗯、对，
0: 真的还有是很多的高新科技啊，很多人不懂，可能是一头就扎进去了。那这么多这些非法金融活动，特别是刚才提到的像非法集资哈，它都有哪些比较典型的特征或者是常见的套路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样的话我们以后可能会更好分辨一点。
2: 嗯，好的，我这里给大家梳理几个最鲜明的特征和套路哈、
0: 嗯、
2: 方便大家对照识别。一是伪装成正规的金融机构，不法分子会刻意模仿银行的网点、保险公司的网点的装修风格，
0: 嗯，
2: 和一些宣传物料，甚至是伪造营业执照、业务凭证，还有就是合同文本等等。
0: 嗯，
2: 以银行的内部理财、保险公司内部复利险种以及养老专属的保障项目为噱头，利用大众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降低大家对非法金融活动的戒备。
0: 嗯，
2: 还有就是打着乡村振兴、养老服务、康养基地、生态农业等旗号虚构投资项目。
0: 嗯，这种是伪装正规的金融机构、
2: 嗯、
0: 是吗？
2: 嗯，第二类是高收益诱导，这是非法金融活动，特别是我们非法集资哈最核心的诱饵。
0: 嗯，
2: 正规的银行存款、理财和保险产品收益都是受到市场监管，收益水平是公开透明的，而非法金融活动普遍承诺是远高于市场正常水平的收益，
0: 嗯，
2: 并刻意宣扬零风险、高回报、保本兜底等等。
0: 嗯
2: 嗯，
0: 对。
2: 第三类是熟人传播，有许多的非法金融活动哈、啊，都是通过依靠亲友、邻里、同事等熟人之间的口口相传，通过拉人头推广，
0: 嗯，
2: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杀熟，
0: 杀熟，
2: 嗯，参与者会被许诺推荐奖励，形成层级分销的模式，不断扩大传播范围，尤其在养老，中老年群体哈、啊。社区圈层中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
0: 传播速度非常快。就这个跟你讲，我有一个好的产品；那个跟你讲，我有一个好的产品。
2: 嗯、
0: 然后你觉得，哎，都是熟人，可能我就真的深信不疑，然后我就可以投资了去了，对吧？
2: 嗯，对。然后第四类是渠道网络化。
0: 嗯
2: 嗯，如今的非法金融活动不再是局限于线下的门店，不法分子更多是通过微信群、朋友圈、短视频、网络链接、小众的 APP 开展宣传，是通过线上宣讲、线上转账，隐蔽性和流动性都很强，出现问题是维权难度是非常大的。
0: 哦，天哪，我不知道大家刚才就是有没有认真的仔细的听刘经理给到大家的说到的一些介绍哈，主要就是比如说熟人传播嘛，这可能很多人都曾经遇到过，包括江林本人自己也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有遇到类似的。对，他也跟我讲啊，我有一个好的项目，对吧？你可能反正我在那个地方投了好几年了啊，这个每年我给他多少钱，然后他每个月他返我多少，对吧？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有点非法集资的感觉，有点非法金融活动的感觉。我说，算了，我的钱现在都取不出来，都在银行里存的定期。这就一定那个啥，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就是伪装正规的这种金融机构哈，因为现在可能很多人他现在都。出门的时候可能也会比较少一点，或者干嘛的，他比如说哪里开了一个新的银行啊或者啥，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就有可能人家真的就是装修的跟银行一模一样，装修的跟保险公司一模一样，你走进去觉得哎呦好像是正规机构哦，
2: 对，
0: 这好像真的还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样子哈。
2: 对， 对， 对，
0: 所以听完我们刚才刘经理给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些介绍啊，也相信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能说您的心里也提了一个醒儿，可能以后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可能会有一些警惕啊。那我们也想知道，像这样的一些非法金融活动，它可能会给我们个人或者是我们的家庭，乃至说我们整个金融环境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2: 嗯，好的，非法金融活动的危害，我们这里分三个层面来说啊。第一是对个人而言，一旦参与非法金融活动，落入金融骗局，绝大多数都会面临，首先是本金亏损、血本无归的结局。
0: 嗯，
2: 尤其是中老年群体，投入的大多是自己的养老钱、一生的积蓄。
0: 对，
2: 被骗后不仅是经济受损，还容易产生的心理问题，甚至是引发家庭矛盾。
0: 嗯，
2: 部分参与非法代理退保，还有就是违规借贷的群众哈，还会造成自身的保单失效、征信受损、 然后是影响后续正常办理金融。

0: 业务，然后对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来说，非法金融活动冒用正规机构的名义，严重损害金融行业的公信力，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破坏公平的市场环境。然后第三就是从我们社会层面来讲，大规模的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极易引发群体性的事件，滋生比如传销、洗钱、诈骗等等违法犯罪的行为，影响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
1: 天哪，就是一个来讲，我们个人可能会亏损，对吧？要么就是自己的存款，或者是我们的积蓄啊，甚至这个很多老年朋友的养老钱，就一下子就没了，打水漂了。
0: 对，
1: 那肯定一个来讲，你自己会不高兴，你要给家里人讲了呢，家里人也不高兴，就是可能家里面矛盾可能还比较大，对吧？所以我让你当时把你的这个钱拿到我这里给你放弃，我给你去进行投资，你不干，你要拿去给别人，
0: 对
1: 吧？所以真的，甚至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会心里面会产生一些。就心理的状态可能都不对劲儿了，
0: 对，
1: 所以就是非法集资啊，或者是说这种非法的金融活动，确实还是得防范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对银行啊、对保险还有证券这样的一些金融机构，确实会影响他们的一些这个公信力嘛，对吧？
0: 对，
1: 以后大家如果再去做这样的一些市场的营销啊，或者干嘛，大家都对他们可能要持怀疑态度，确实是破坏公平。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主办，本期节目由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特约播出。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人寿内江市分公司风险管理部经理刘亚强刘经理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经理。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我们的刘经理哈。刘经理其实今天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跟大家讲解一下非法的一些金融活动，比如说它的常见类型啊包括它典型的一个特征啊哈，甚至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它的类型可能是有哪几些哈，日常我们常见的是有哪几些，和我们大家老百姓可能接触的比较多的可能会有哪些，对吧？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这种金融消费者，那我们在日常去办理包括什么存款啊、理财呀、投保或者是贷款这些业务的时候，因为非法金融活动可以说是防不胜防，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主动防范，可以守住我们自己的财产安全呢？刘经理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支支招啊？
2: 好的好的。作为广大群众哈，在进行投资理财和保险的时候，要遵守三大通用原则。
1: 三大通用原则。
2: 第一就是摒弃贪念，理性投资。牢牢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诱惑是陷阱这句话哈。主动远离一切保本高息一夜暴富的宣传。好，第二呢是合理资质，认准正规的渠道，办理任何的金融业务只选择持牌的银行、保险公司、正规的营业网点和官方的 APP 以及全国统一的客户热线。
1: 是的，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2: 对，就不要轻易相信街头的推销，一些私人的微信群，还有就是陌生网友的推荐的所谓的内部产品。第三呢，就是要守住底线，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绝不要

0: 向陌生人透露自己的银行卡卡号和密码，短信验证码以及身份证的号码，还有保单信息，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投资，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
1: 是的，
0: 尤其是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哈，特别是老年朋友，确实有投资需求的时候，多和家人沟通，遇到拿捏不准的一些金融项目，那么就多问一问子女，或者是咨询正规的金融机构，不要自己就独自做一些盲目的做决定哈。
1: 哎，不要盲目的做决定哈。所以呢，其实我们还是想知道，就是除了我们普通消费者，就是主动去进行防范啊，像包括银行啊、保险这些正规的金融机构，它又在风险防控方面是做了哪些工作？这样是可以来阻断非法金融活动的传播呢？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各金融机构哈，包括我们银行、保险和一些证券机构，是我们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风险的最重要的防线，充分发挥了风险防控的前哨作用。一是宣传，强化宣传教育哈。金融机构将这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融入我们的宣传、业务推广和客户服务，还有就是日常的展业活动等各个环节。强化对我们社会公众的金融知识的普及。二是强化内部的业务管理，严格落实对客户的身份识别、资金监测工作，对大额资金的转账、集中的大额的投保还有异常理财交易等进行实时的监测预警，一旦发现疑似洗钱、参与非法集资还有就是违规交易的线索哈，会第一时间上报我们的监管部门。第三呢是强化责任的追究，金融机构都是将这个防非工作哈纳入我们内控管理的作为一个重要内容。严禁从业人员参与或者是协助社会上的一些人员开展非法金融活动。强化对我们从业人员的异常行为的管控，加大监测排查力度哈，定期都会开展。一旦发现的这些违规行为都会严肃进行追责。
1: 是的。
0: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监管部门，比如我们金融监管局哈，包括我们的行业协会、保险行业协会等等哈，也会定期开展一些专项的整治行动，排查整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净化我们的金融市场环境。
1: 是的哈，其实今天呢，如果说大家有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来听到我们刘经理的一个讲解和分析哈，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对非法金融活动应该说是有了全面的认识，相应的我们也应该掌握了实用的一些基本的防范的方法，对吧？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刘经理还有没有什么这个提醒想要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的？
0: 好的，我在这里总结三句话哈。第一是金融业务看资质，无牌机构绝不碰。第二句话是投资理财不贪心，保本高息全是坑。第三句话是业务办理走正途，网络链接不轻信。
1: 是的哈，就这三句话大家一定要记清楚。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还是得反正就是自己的钱袋子嘛，我们肯定是要给他守好的。有人想要从你的这个钱袋子里面把这个钱给掏出去，我觉得你都得多个心眼儿。有很多人他可能会受到什么高利息的这样的一些诱惑啊，可能就经不住诱惑了，他就把这个钱拿出去了。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老话说的是什么？你想的是人家的利息，人家想的是什么？是你的本金。对，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刘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非常细致专业的给到大家的一些解读，从我们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些类型特征，包括它的危害，到个人怎么防范，然后机构又是怎么样进行防控的，内容非常的详实，贴近生活，也让我们大家受益匪浅。安全，金融安全呢是关乎到我们千家万户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没有旁观者。好，我们在这里也是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时刻绷紧风险防范这根弦，擦亮我们的双眼，理性投资，自觉去远离各类非法金融陷阱，守住您的钱袋子，护好我们的幸福家。 家。再次感谢我们的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刘经理。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9: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好吃王萨利，
1: 天秤好吃段。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帅气逼人的大羊羊羔羊，
0: 就帅到这个舌头都捋不成展了。
1: 没有办法，就是这么帅，你知道吧？
0: 是的，把自己就帅迷糊了。
1: 太讨厌了，晒着太阳都不敢跟我出来媲美。
0: 是吗？但是说要一起吃东西的话，但凡你今天晚上要一起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愿意的，还是敢的。
1: 关键是太阳不出来，不给面子，没有办法，我就想请太阳公公吃个饭，你知道？说好的今天6月10号就是要晴天的，为什么你现在不出来上班？
0: 所以你要让老天请你吃饭是吗？
1: 哎，真的是靠天吃饭吗？没办法，靠脸，靠颜值，就是这样的。
0: 是。那大家呢，今天也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哈，
1: 简单的来说，
0: 来达到我们的这个好酒。
1: 对，简单来说，靠妈妈吃饭，给没办法。
0: 靠妈妈。
1: 出场配置给的高。就是这样，
0: 这样子的呀，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1: 没有办法，
0: 爸爸妈妈的这个基因给造的好。
1: 哎呀，你知道这个混血儿啊，真的是，你知道新疆很多
0: 的混血。那你啥时候能够给自己的未来再造一个这种良好的基因出来？
1: 这个就是看各位女同胞们有没有这个福气，
0: 看看各位这个老丈人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给不给力了。
1: 你知道老丈人们，
0: 就是你要挑啊，
1: 好多呀，你知道啊，然后就是没有办法，你知道？
0: 优秀的人总是会挑的。
1: 对，昨天呢，游泳的时候教了3个小美女游泳。哎呀，真的是，我就感觉，就怎么说呢？
0: 不会是刚毕业的学生吧？
1: 倒也没有，就是那种刚毕业学生。

0: 就是都有
1: 要上司谁？
0: 人家是在医院上班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哎呀，你加我微信，但是我就很晚，很那个是委婉的回绝了，我说不好意思，我的微信已经加满了。
1: 哦，原来如此，就是需要这个小姐姐再给你买一部手机，重新再注册一个号呗。
0: 哎，你是懂我的，
1: 是，就是怎么样，就是划算怎么样？
0: 我可以让他关注我的抖音嘛，对不对？大洋洋，你在抖音上也可以和我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啊，对不对？
1: 帖子来了，
0: 是不是关注我的抖音，然后我们的抖音虽然有的时候那个男人的话不能信，但是男人送给你送的东西，你肯定要。
1: 各位妹妹先一定要知道，烂人的嘴，骗人的鬼，
0: 对吧？但是男人送的酒还是非常的香的。
1: 谁？万一是女人送的呢？
0: 女人送的也更香，你知道吗？
1: 所以好酒要一起喝，好菜要一起吃。今天我们摆点啥呢？摆一下，就是垃圾东西要一起吃才香。
0: 那必须一起能喝酒的菜一起吃。哎呦，
1: 是的，今天参与节目复读，我们仍然要送出一瓶好酒，来自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五百毫升的哈，价值388块钱。
0: 哎，是的，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明明之酒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然后看到那片海也来了，那片海是海哥吗？大海吗？
1: 你喜欢浪？
0: 让我们忘了那片海。
1: 你不是喜欢吗？你应该去踏浪。
0: 你知道大海是谁？
1: 大海就是
0: 事发部何主任。
1: 你别把这个人家这个扣这个帽子往这个上边扣，好不好？
0: 真的是他，
1: 我知道是他，但是呢，我知道你说的这片海太辽阔了。
0: 就是您那片海不是我们的这片海，不是你那片海，是不是？你是太平洋，我们是大西洋，是不是？
1: 你是整个世界的海
0: 啊。然后那片海说乱说，然后修行者还问杨哥，你身上背的啥？
1: 背的包袱，
0: 安全感，你知道吗？背的我对你的爱，你知道，满满的都是。
1: 把你包袱的东西全部拿给我
0: 啊！那不行，你知道吗？
1: 你看他有多抠，
0: 那不行，你知道吗？
1: 注意了哈，
0: 爱可以给你，但是钱不能给你。毕竟这一辈子我有可能会爱上几个人，但是真的挣不了几个钱，你知道吗？
1: 是挣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们也可以送出几瓶酒哈。
0: 是的，送酒了。
1: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浙江头条”，节目互动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关注到大洋洋的抖音直播间哈。
0: 没错，
1: 当然节目里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没错，
1: 这个天气啊，随时都有一种阴晴不定的感觉。嗯，就像昨天我们说，今天是个大晴天，但是今天它偏偏就有点儿啥子。
0: 对，
1: 乌云密布。
0: 对，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我觉得蛮好，就是没有太阳，而且也不热，是不是？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坐在那个就是风口的那个位置，完全都不用开风扇啊空调啊这些，是不是？
1: 是因为最近这个心比较凉吗？
0: 还好，你看心静自然凉。最近养鱼了嘛。
1: 哦，
0: 对，然后就是养了几根鱼，然后天天捯饬我那鱼缸呢。然后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就是献出了自己的大爱。
0: 人生还是有点小爱好嘛，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和家人出去转一转。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6度，最低温度17度哈。
1: 是的，明天呢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19到25摄氏度啊。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良的状态。反正比今天呀，快查起不查吧？
0: 哎，是的。
1: 就看它下不下雨了。
0: 是的。
1: 明天来看天气预报，他说他不下雨。
0: 对，但是后天星期五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雨了啊。星期五的时候说的是有阵雨的出现，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吧。星期六、星期天，应该不会有太多下雨的情况，但是温度可能会升高。
1: 哎，说到这个天气的时候啊，我觉得正好很迎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啥子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还有啥子事情要大家一起做才好做，才好耍。比如说下雨的时候一起去踩水才是最好耍的。
0: 对，然后还有什么事情一起做一定最好玩的？就是很认真的，做坏事的时候，我跟你
1: 讲，也不来这样子的哈。
0: 干坏事的时候，人只要干坏事的时候，那可认真了，都是一团伙作案，你知道吗？
1: 乱讲，这个人又在那儿乱带。
0: 嗯，比如说你看，干坏事
1: 我们是守法守纪的好公民。
0: 我们干坏事不一定违法乱纪嘛，对不对？
1: 你干的是国人的坏事。
0: 对，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和一群朋友整蛊一个朋友的
1: 哦，
0: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就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整他？
1: 我不整，
0: 是吧？你结婚，
1: 我现在不当坏人。
0: 你结婚的时候，你没被整过？你老公没被整过吗？
1: 还好，
0: 你老公应该被他那群兄弟整过了吧？
1: 因为你知道，就是对老公的爱，爱的深沉之后，你就会保护他。
0: 对，然后这还好，因为那会儿我看那个谁，秋波，就咱们内江那个
1: 是，我知道，
0: 世界跳水冠军嘛。他结婚的时候，他婚礼我去了，然后他最后面，我最后面准备走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邱老师，你还能扛得住？”他说：“我扛不住了，杨，你过来帮我。”我说：“怎么了？”他朋友，他伙计特别多嘛，他的小伙伴特别多，他们队友，他们相当于战友了，
1: 是
0: 啊，然后就是给他摆了一个那个白酒塔，他说你想要红包必须把这瓶把这个塔喝下去。
1: 其实我觉得现在哈，这个风尚呢，就是大家也开始逐渐在转变了，包括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哈，反正看个人嘛，如果说你觉得开心也快乐，你能够接受也还好。
0: 哎，是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大

0: 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是不是？嗯、你什么呀？你做什么事儿，只要不违法乱纪，只要不影响别人，哎，都是好事儿，对不对？
1: 嗯。
0: 你比如说一起出去郊个游，是吧？开个车耍个沙漠，是不是？
1: 是。
0: 越个野啥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好，而且不关于什么天气，
1: 哦，
0: 哪怕大热天儿，是不是？你像我一个成都的一个好哥们儿、
1: 嗯，
0: 他经常就是喜欢和他的一群驴友
1: 是
0: 出去爬山。
1: 啊、
0: 嗯！哎，我说你这个爬山有啥意思呢？
1: 那你还别说，最近爬山人特别多，还包括说各种各样的领队，说曾经做着各行各业，然后最近就变成了所谓的什么专业从业20年、
0: 嗯，
1: 然后专业领队，我朋友说至少有3个，你知道吗？
0: 对，他们都
1: 有卖车的，有搞广告的，
0: 嗯、
1: 然后他说的我是搞徒步嘞。
0: 对，现在就变爬山了，我都不知道这个爬山怎么原来
1: 释放压力吧？
0: 是不是要在山上唱小白船呀、啊？
1: 嗯。
0: 天空里
1: 是什么歌
0: 你不知道吗、哎、有一个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
1: 小白船呀、啊、小是这个吗
0: 对啊就是你不知道有一个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一旦唱起这首歌就代表一个人要被从山上推下去了
1: 哎呀天哪当然这个知识影视剧作品哈
0: 对
1: 是的就是忽略一下就可以了啊哎呀想起来我都觉得后背发凉
0: 哎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嗯、大洋洋大是大小的大洋 是羊肉汤的羊哈
1: 没错进行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2908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点。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情侣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曲好酸嘞，
1: 天秤好吃钻儿。
0: 内江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有粉丝在问哈，那个要不要送演唱会的门票？
0: 就是我们倒是想有，如果有人送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死死的拽在自己的包包里。
1: 真的，他想让我们送演唱会680块钱，我们觉得就有点就价格高了。
0: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喜欢的话，
1: 反正我是买不起。
0: 也是物超所值
1: 啊！静宇，你能买得起吗？
0: 就是我买是买不起，
1: 嗯，
0: 但是呢，总有人买得起。
1: 哎，对，
0: 此时此刻，各位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肯定买得起。
1: 真的给大家说一下，
0: 因为他们一定是我们的经济的中坚力量。
1: 对，现在给大家说一下，就是618的我们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真的是一票难求了。现在
0: 对，抓紧时间，如果说你在大麦网上还能买得到的话，赶紧抢
1: 先下票吧。现在好像买不到了。现在你但是你
0: 没完
1: 了，但是你可以找到高阳来买。
0: 买不到了，找高阳也没用。

0: 可以的，可以的，最新的通知是可以了。
1: 还你乱讲，
0: 他有那么整合了，
1: 是不是、哦？
0: 整合了一些票是可以的、哦，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找静云也可以。
0: 对，你可以来找我们的，我们含泪赚你600，知道吧？
1: 这样老子就在往死去给你下单，是不是？
0: 没有，网上现在我大麦网好像是已经下线了吧？
1: 是吗？
0: 好像是已经下线，别慌哈，等会儿看一看这个。
1: 别乱讲啊！
0: 一定要准确。等会儿我们下时段看一下，
1: 没错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什么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嗯、我来先讲一个哈、
0: 哎，
1: 就是你晓得，无论是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样东西哈、嗯，就是在你某一些时段的时候，你总感觉它很香，但是一个人又吃不完，
0: 嗯、
1: 要堆在一起吃，大家火起吃。嗯才好吃、嗯、那就是我们的方便面。
0: 方便面为什么方便面和在一起吃要好吃呢、
1: 啊、不是和在一起吃，和到一起吃、
0: 哦、
1: 你比如说哈，像你要说现在不是出了那种什么的超大桶的，对不对、
0: 大石桶、
1: 大石桶 对,
0: 对，
1: 然后你就说不要大石桶，就正常的那种桶哈。
0: 嗯，
1: 一个女生她吃一碗的话，她后面会觉得不吞都吞不下。
0: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
1: 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说，哎，你一口我一口，我觉得还可以。
0: 嗯，
1: 就一起分着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面啊，就是已经达到了那个香的值的顶峰。
0: 哎，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在女生的圈里面可能是有一样的。
1: 男生也是，我问过我老公，我老公就
0: 是、你老公是只和你吃有感觉吧？
1: 哎，不
0: 和别的女生应该不敢吃吧？他是有感觉也不敢吃，
1: 我看哪个女生敢吃
0: 你看就是
1: 但是敢吃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挑战一下，
0: 一个女生啊，藤丝来吃面，然后进一个朋友，我看你敢吃啊，你吃
1: 静月没有那么凶吧？静月没有那么凶吧？
0: 啊，然后就，但是男生，你刚说到的方便面就泡面嘛，是吧？然后几个闺蜜，
1: 我跟你讲，以前老公说
0: 可能三个人吃两桶。
1: 也不至于嘛，
0: 差不多吧。
1: 哪个大胃王敢吃两桶？
0: 三个人嘛，合起来吃两桶，
1: 就刚刚合适。
0: 哎，刚刚合适嘛。
1: 但是你会觉得他那种满足感哈、
0: 嗯，
1: 他那种对于方便面的那种香感就不会到达顶峰，就会觉得有点下降，嗯、你知不知道？
0: 为啥？就一定是两个人吃一包？
1: 哎，真的，我搞过啊。就以前我跟我姐姐
0: 你是吃不完那种，然后你就
1: 不是吃不完
0: 发给你老公，
1: 你非要比如说你非要把那一桶攒下，直接攒不完。
0: 嗯。
1: 但是你就吃完这一桶之后，你就觉得。这个泡面就不够如此，你吃了之后你可能半年都不想吃它、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两个人共用一桶的话、
0: 嗯、
1: 你会发现哎呀我感觉我们两个都可以宰这一桶，但是这个时候、嗯、你想宰这一桶
0: 一定要打住
1: 打住就不要吃了、
0: 哎、一定要打住。
1: 好，有一次呢我们就三个女生嘛就在寝室里面、嗯、那个时候读大学嘛、
0: 嗯、
1: 哎，突然整天就是因为经济受限那个、
0: 嗯、就三个人就混到吃泡面的地步了，
1: 月初的时候已经把钱用的差不多了，后面就一直吃泡面、
0: 啊、嗯，
1: 好，然后呢就说哎不然我们三个宰这一桶，结果刚刚泡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说哎其实我感觉我已经不是很吃那些了，刚刚你们两个吃嘛、
0: 啊啊，
1: 然后这个时候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饱了，
0: 就脑壳发晕了已经，
1: 对，然后结果呢你又吃嘛，你吃完之后你说那半年我真的就不再想提这个词儿了。
0: 所以说现在你和你老公基本上你们两个人吃一桶泡面，其实你老公本质上是拒绝的，你不想吃，
1: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囤很多泡面嘛、
0: 嗯、
1: 然后我跟老公就说哎，如果说拉一锅人吃一桶的话可能你下次再喊他一起吃他不觉得不给你吃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永远做那个承担美食的一个人，
0: 嗯，
1: 你要一起分担
0: 啊、嗯，
1: 好，一旦有人说哎呀我感觉有种哎不然跑跑泡面嘛、
0: 嗯、
1: 要的拿个米七吃嘛，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
0: 所以说你看你老公现在为什么胖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吗，
1: 对，胖又不是一个人胖，胖我们是一起分担的、
0: 就是、
1: 好吗，
0: 就是一组嘛，对不对，人家原来是一对胖、
1: 啊、
0: 现在一组胖子，
1: 就以前老有人在吐槽说哎景云你老公胖跟你有一打扮，我小时候实打、嗯、然后后面呢会就是会隐隐的有点不舒服嘛，心里觉得他胖跟我有啥子好大个关系，
0: 嗯，
1: 结果后面自己发胖了之后没关系我们是一起胖的，
0: 然后现在就是他，你老公他们
1: 有饭一起吃，
0: 你老公他们
1: 一起长。
0: 你老公他们同事说，金鱼胖是和你有关系，是
1: 吧？哎，对。然后就是你知道，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金鱼是一个非常爱在半夜约人出来吃东西的人。
0: 哎，对，经常看他朋友圈发啊，哪个说小龙虾？
1: 我现在跟铁卓三年没有在半夜三更发东西了。
0: 嗯，因为有孩子了嘛，最主要孩子不允许，你知道吗？
1: 是，但是
0: 孩子不允许，
1: 我也不发。
0: 嗯，
1: 就留到突然有一天的时候，就是想发疯的时候，就一次性给大家。
0: 对，悄悄咪咪的存，然后爆发式的来发朋友圈。
1: 对，
0: 你刚刚说到的泡面是一个，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在男生圈子里面一定还有一个东西，
1: 啥子嘛？有盐引起存，
0: 不是卤菜
1: 哦，凉拌菜。
0: 对，卤菜凉拌菜，你这个时候你一个人吃，你买10块钱的，
1: 索然无味，
0: 索然无味。但凡有一个搭子过来和你一起吃，你哪怕买5块钱的凉菜，你们两个都能吃，把那个筷子都缩了。

0: 哎，
1: 你别说，我就是这种典型的。虽然我不是男生，但是我有男生的。有的时候面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有男生的味，
0: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看你小龙虾，就不说小龙虾嘛，小龙虾就太贵了，就是卤菜那种的，就街边的那个摊摊的那个卤菜，比如什么凉拌豆腐干啊，那个什么那个现捞菜啊那种的。
1: 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有一期肯定都还在鸡脚脚呀、鸭脚板啊，干、还有啥子鹅叶根啊这种吃嘴上的。你比如说吃点菜嘛，就是你想念一块。就粘一块子，想粘一块子不粘一块子。
0: 对啊。
1: 但是如果说卤了一大盘儿，或者是你在街边摊买了一大堆，结果呢，你说有一个人想吃哈，你哈连这个想吃人都没得好想吃。
0: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在有啤酒的情况之下，没菜
1: 哦，
0: 哎，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盘花生米。
1: 对，我就想说这个，就一盘花生米。
0: 对，
1: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你知道吗？
0: 有一种那个久旱逢甘霖的那种感觉。
1: 对，然后、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家。就是我们家那位嘛，就开餐饮店，然后呢，他最恨遇到什么样的客人，就是两个瓜男人出来吃饭，
0: 喝寡酒，
1: 然后呢。到最后了，师傅已经下班了嘛，就没有办法加了，只有花生米可以随时无限量的加。然后他就只点这盘花生米哦，他也不得给你在其他地方喊菜哟。
0: 我以为两个寡男人出来吃饭，结果吃到最后面全是妹子，你知道吗？
1: 然后最尴尬什么呢？就是两个寡男人，他可以就是一盘花生米喝一件酒，然后他喝到通宵。
0: 对啊。
1: 然后守这个的人就是守馆子的人嘛，你会觉得说你点点打才不得行吗？你让我收这个点子收的有点假，是不是？但是人家两个男人他就吃得很开心啊！
0: 你不知道
1: 这种东西，它真的就是要喝汽水才好吃。
0: 对，你不知道在我们那边，就是新疆那边有那种，就是很我大概应该是在几岁的时候见到的那种维族大叔、维族大叔，然后他们呢、就是也是这种，咱们这边是点一盘花生米嘛，他们两个人是点一瓶啤酒，点一瓶啤酒，两个人拿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哈，一次性的杯子倒半杯啊，然后点两串烤肉，一串烤肉是多少钱呢？5毛钱，他俩花一。一块钱一瓶啤酒是2.5块，有1.5块，他们一般点1.5块，
1: 好会生活呀！
0: 两个人2.5块能喝一整个白天加晚上。
1: 哎呀，这是因为经济节约吗？
0: 不是，就是他们
1: 就
0: 喝的是那种乐趣。
1: 对，我跟你讲，啤酒我还见过那种，就是一袋，你像现在有很多那种还在所谓的精酿嘛，都是用口袋提起的噻。然后我见过一对情侣，大半夜的坐在我们家楼下那个烧烤店里面，真的我在楼上看着他们吃了3.5小时。
0: 对啊，
1: 然后会怎么样呢？插了两根吸管在里面，你一啃我一啃，活用。但是你看到哎，你说
0: 他们是喝一口，
1: 但凡我是单身狗的话，
0: 那个袋子是不是越喝越多？
1: 我都会觉得就吐口水进去啊，有点恶心。
0: 袋子越喝越多，越来越黏。
1: 但是你会发现，哇天哪，就一看就是热恋当中的情侣，就是喝酒都能够喝出浪漫的泡泡出来。
0: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
1: 发现全是口水泡泡。
0: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那个男的又带了另外一个女的过来吐泡泡。
1: 你老子能不能嘴哟、哦？天哪，你饿毒死了！
0: 哎，我真挺好的，你知道
1: 吗？是吧？你看，单身狗就是见不得别人。
0: 简单的来说，就是得不到就毁掉，你知道吗？
1: 得不到他就自己骚动。
0: 是的，
1: 是要不得哈！大家尽量，如果在街上碰到高阳，就马上把脑壳埋到，不要张他，
0: 离我远一点，是不是？
1: 哦，是的。
0: 否则的话，你有可能成为我的猎物，知道吧？
1: 猎物，我看谁愿意进入到你的虎口。
0: 是的。
1: 好了，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内江。

0: 2908816。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Love this。
3: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4: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5: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6: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7: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北时间下午的6:08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三嘞，
1: 天正好吃短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
0: 是的，节目当中呢又来聊到哈啥子东

0: 情要一起吃才好吃，啥子事情要一起做才好。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起吃东西这个事儿啊，就是分地域的。你比如说，你看在新疆，在我们新疆，一定是在烤肉的时候，哎，你就是吃。
0: 对，我跟你讲，你说到地域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新疆是个例外。
1: 对，为啥？
0: 因为你们新疆啥东西都大。他不一起吃还一起玩，
1: 是了，肯定啊，大洋洋大洋洋，那不大那叫大洋洋吗？
0: 你吃山上的一匹羊，结果是披着狼皮的羊，
1: 就是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
0: 小
1: 的
0: 怎么抬那啥了？
1: 你关键是有一个小魔仙，小魔仙他就是上来，他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他说哎，他给我来了一句什么？他说你好绿茶，他说我绿茶。就凭什么呢？就我一上他上来他一句话没说，完了以后他问我他是四川的还是重庆的，
0: 你觉得你不绿茶吗？
1: 我绿吗？我一点都不绿，
0: 现在不绿，
1: 我一点都不绿好吗？我就那么嫩白，对不对？你最多你就说我是个云南白茶，我相信是吧？你说我绿茶不相信。然后这个
0: 云南只有白药，
1: 对，陈潇
0: 治谁的痛？
1: 陈潇还来了个啥？他说男人应该是渣男啊。然后还有说我是绿茶渣的，
0: 对，
1: 哎，还有这样的是吧？千信，
0: 听了前面半段的那个节目吗？我总结了一下，高阳不仅是绿茶渣，他还带一个词儿，因为他一开始说了，他说他喜欢大海，所以他还喜欢浪，
1: 啊，海浪啊，
0: 不，你不是海浪，你是纯浪。
1: 也挺好，那没办法，因为四川所有的景都有了，没说没有海。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那间就是没有海。
1: 对啊，就是四川所有的景都有了，什么山湖什么江河就没有海。
0: 但是我想告诉你，
1: 有了我就有海了。
0: 那江有一个所谓的海叫小洱海，
1: 所以
0: 你可以跳进堰塘里面去裹一圈
1: 啊。那不行，你知道吧？这个夏天要防溺水，不能乱跳，知道吧？但是你可以来到我的这片海。
0: 我天哪，他的胸怀为各位敞开，
1: 没办法，你知道。然后千信说田城湖也可以浪，但是不能下哈。然后刚子说琼海，琼海，
0: 琼海他去了。
1: 琼海不是海，琼海是我心中的一片绿洲。
0: 哦，是长满了草，
1: 里面装着很多的姑娘。
0: 妈呀！
1: 哎呀，很难受啊。
0: 所以你喜欢就是少数民族一点的姑娘是吗？
1: 都可以的，来者不拒。然后豌豆尖说：“
0: 是江内拐就行。”
1: 豌豆尖说：“防进水，对，你在节目里面说一说，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说。尤其
0: 昨天就讲了，
1: 昨天就说了，因为现在已经高考完了嘛，很多的高考完了孩子，再加上时逢六月、七月、八月，是不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呢，很多的孩子想去学游泳啊，但是你学游泳一定要到正规的泳池里面去，
0: 对，
1: 不要去下沱江河，不要去下什么小青龙河，这些江河湖海都别下，对不对？
0: 要去有资质的老师那儿学。”
1: 对，你游泳馆
0: 有资质的教练那儿学。
1: 对，你游泳馆，你看那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你看着不养眼吗？是不是？来个公主抱，喝两口水
0: 啊。
1: 是不是？
0: 我感觉你要强别个，
1: 对不对？你知道，然后让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知识，是不是？千万就你别下水就对了。
0: 对，我跟你讲啊，这个游泳啊，也得一起游，它才好游。
1: 哎，是的，游泳
0: 是吧？你一个人去游个寡泳还是不太好。
1: 对，和小伙伴一起到哪儿呢？到游泳馆，有资质、有教练员、有救生员的游泳馆里面去游。
0: 括弧此时此刻哈，这个广告位给各位留着的，我看谁来要。
1: 然后你看，小魔仙说去你家里游。讨厌！
0: 天哪，我怎么感觉你被调戏了？
1: 我要让谁去？只让哈尔滨去。
0: 妈呀！哎，他是男的。
1: 哈尔滨，梦幻哈尔滨小姐姐。
0: 哦，是姐姐啊。
1: 来自哈尔滨的小姐姐，你看说的他就来了。梦幻哈尔滨，
0: 管他的，反正只要有去就行。
1: 啊，这样我只让梦幻哈尔滨去，你知道吗？
0: 你其他的老丈人不要了？
1: 不要了，因为他在这儿，你知道吗？他不在的时候，
0: 那今天偏不送给他这个酒。好了，今天话题说的是哈，啥子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
1: 哎，然后酷盖说了。火锅，
0: 火锅确实是，
1: 哎，
0: 因为之前有博主在讲嘛，世界上最孤独的事儿是什么呢？一个人去吃
1: 火锅，那就成冒菜了。
0: 嗯，是这个冒菜的话，味儿还挺重。
1: 一个人的火锅就是冒菜，一群人的冒菜就是火锅。
0: 是唱出了那种什么呢？七八十年代的感觉。
1: 哎，但是说真的，我为啥刚说到这个点呢？就是其实一群人吃东西比较快乐的，在南北真的是有差异的。
0: 怎么说？
1: 你像南方多的，就是比如说。像什么火锅，就是围在一起吃的，就是一个锅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0: 比如说啥子，吃那个涮锅呀，
1: 对，火锅呀，烧烤、
0: 烫菜呀，
1: 烤肉啊，
0: 对，烤肉啊这些。但是你不得不说哈，我觉得在哪个地方吃烤肉是真的很要带劲儿。你比如说甘孜阿坝里面，还有像什么凉山州里边，你吃烤肉就是那种大家很畅快、很尽兴的感觉，没有说哎，我今天要端起端起的，我今天要拘束一点，我今天要保持我的淑女形象。我跟你讲，我就喜欢跟哪种人。 么吃饭。嗯，就比如说哈，
1: 野性的汉子，
0: 不仅还有野性的女子，
1: 李妹儿你知道？
0: 哎，你还别说，以前我们有一个主播叫阿杰，我特别喜欢跟两个一起吃东西。
1: 对，你们两个确实，这个梗说了无数次了，吐都喜欢一起吐。
0: 哎呀，你少说这些，现在到饭点了，我们还是滋养一点吧。
1: 哎，是的，金鱼多喜欢和阿杰在一起吃饭呢，
0: 哎，
1: 就是两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就是这么多，我们两个认识，我来交流过五年了，我认识他五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喝吐过，你知道
0: 吗？
1: 唯
0: 一
1: 的一
0: 次
1: 和阿杰，
0: 但是我没跟他一起吐，我是帮他递盘子的那个人。
1: 对，然后他也帮你递了呀。
0: 他帮我递了，那是后续了，就至少我没在饭桌上吐。
1: 可见来说，他俩真的是好闺蜜啊，
0: 好姐妹啊，
1: 嗯，好姐妹啊。
0: 那我跟你讲，为什么喜欢跟他吃？因为他不是属于那种很做作的女生，嗯，然后呢，又是属于那种性格大大咧咧，嗯。我们两个就是最长的一次记录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搞那个最美乡村，寻找那江最美乡村，嗯，我们两个从下午的大概五点半开始，嗯，一直吃到了晚上，那些喝酒的大汉还在喝，都喝完了，我们两个还在吃。
1: 你们两个能吞得下去吗？
0: 那吃啊，因为开心啊，只要选对了，就跟比如说，只要找对了，天天是情人节，
1: 就是，
0: 只要你找对了吃饭的搭子，我跟你讲，
1: 男人之间酒逢知己千杯少，他和阿杰是就是
0: 坐在一起，只要有美食，
1: 闺蜜知己恨未小。
0: 确实是，
1: 对不对？
0: 那个时候咋胃就这么大呢？
1: 然后
0: 就遇到了对的人就还好，
1: 对不对？就是闺蜜碰在一起，闺蜜知己恨未小，男人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0: 我真的为什么喜欢跟他吃哈？有对比就会有伤害。嗯，你但凡遇到一个你上桌，他跟你讲了，哎，我饱吃的，干一三种，还没得半个小时，哎，我都吃的差不多了，剩到的你们把它解决了哈。我的天，他是分人物。
1: 但是我跟你说，阿老师吃饭真的是，就是阿老师吃东西，阿老师吃东西就是他情绪价值给的特别到位，
0: 是啊，
1: 就他俩，他和金鱼都是属于这种的。哎，这个好吃，好吃，啊，哎呦，这个真的马上，真的好吃，哎呦，这个酒是好吃。
0: 但是我们说不好吃，就是一个眼神马上到位的那种。
1: 他俩说不好吃就是
0: 白眼。哎，我觉得这个更好吃。就是但凡比如说有商家在面前的时候，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好吃。但是如果说商家不在那，我做好难吃，啊。
1: 就是他俩，我觉得这就活得特别真实。就是他俩能凑到一起，就我觉得
0: 性格真性情，啊。
1: 我觉得就是像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什么东西坐在一起吃会非常好。我觉得
0: 对味的人，
1: 对东西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嗯，最主要就是看你和谁在一起吃。
0: 但如果说对味的人在一起，再加上今天晚上这个东西确实好吃，哇天哪，就是会有那种增光添彩的感觉，
1: 对，就有一种明天想辞职不干了的感觉。
0: 哎，我没得哈，我还是要好好挣钱努力工作。
1: 对啊，就是如果和对的人在一起吃饭的话，吃的吃的，哎呀，我没辞职不干了。
0: 我最开心的，
1: 下班。
0: 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就是突然有一天你的领导说，静宇，今天我跟你讲，发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我们一起吃吧。然后领导说我来买单，我说好，可以，马上就走。
1: 呼叫那个张社长、甘总，
0: 谁都行，只要你买单。
1: 还有李主任，然后江宁姐买单。
0: 算了，然后我们不指望，因为他的钱都在他老婆那儿。
1: 没事，他有外快的，你知道吧？
0: 是吗？他有啥外快？你又把人家暴露了。
1: 到他办公室电脑夹层第三个按键里面去搜，你知道吧？那个 W 知道吧？那个 W 你把它抠开，里面有个密钥。
0: 结果发现他有两张饭卡。
1: 嗯，是的，我跟你说，另外一张是银行卡，他的工资都发在里面的。
0: 不要了，我们赶紧请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发福利了哟。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8: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9: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8: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电子的。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火最抚人

0: 好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智奥三类
1: 天真好吃的二，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节目到最后一个时段哈，依旧还是要掰行那个话题，
1: 没错。
0: 今天我们摆到的是什么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但要一起火起吃才好吃。
1: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在一起做更有意思。
0: 你比如说哈，吃饭要一起吃，酒要一起喝，
1: 还有就是
0: 肉要一起分。
1: 对。男生呢钓鱼在一起就是哎呀特别有意思。
0: 你说的是正常的钓鱼吗？
1: 对，就正常的钓鱼啊。你说的，
0: 因为你说话我觉得太难猜了。
1: 你以为是哪个鱼？我们是白天出去钓鱼
0: 哦，
1: 我们没有夜，
0: 晚上没有出去，
1: 我们没有夜钓的习惯
0: 哦。
1: 还有我们
0: 在家里，
1: 我们是在郊区钓鱼
0: 哦，
1: 我们不是在城里面钓鱼。
0: 我以为你在鱼池里面钓鱼。
1: 鱼池现在你当然郊区里面，现在因为这个禁渔期嘛，对不对？还是要到鱼池里面去钓鱼，你不能钓野生的鱼嘛？野生的鱼钓违法呀，对不对？
0: 看到但凡高阳出门了，就要提醒一下身边的女性朋友。
1: 我出来了，是不是？
0: 高阳出来了，注意注意。
1: 就是我下次出来之前，
0: 别受骗。
1: 下次我出来之前，我先发一个公告，然后那种的，然后看好你们的女朋友，我出门了。
0: 但是如果你敢去撬的话，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胆了。
1: 也不一定非要撬嘛，对不对？也许人家看上我，
0: 就凭自己的实力，
1: 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我就走在中间。哎，就是爷们儿像一个人民币一样，对不对？
0: 是，就
1: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
0: 也还好，
1: 对不对？
0: 也好的三十多年，他还是单身。
1: 你看这个，
0: 也好的大家都长了眼。
1: 他有人在骂我，你看，既爱如烟，他说主播的眼镜架小了，勒得那么紧，说你才脸大呢。
0: 最近是不是长胖了吗？
1: 是有点长胖了。
0: 是、哎，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合适的人选，所以你就放纵自己了。
1: 没有办法，你知道，男人嘛，对自己好一点，与其没有那么多的女孩子让我对他们好，对不对？是不是？或者说没有一个女孩子想让我对她好，那我不如对自己好。取悦别人为什么要取悦别人呢？不如取悦自己，是不是？
0: 让别人开心自己了，
1: 对，让别人开心，不如让自己先快乐起来。
0: 是，你看吧，我跟你讲，高阳为什么胖了？他说，既然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来共担，就是世间的
1: 美好
0: 、那我就这样吧，把两个人份儿的吃的我全部一个人吃了，所以肉就只能长在他一个人身上，
1: 没办法。
0: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想让你的眼镜看起来不那么窄的话，赶紧脱单吧。
1: 就是
0: 大家有努努力吧。
1: 但也不是我说了算啊。
0: 就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子儿胆。
1: 也不是我说了算啊。然后看到欧阳一心又来了，他说杨仔刚刚又一个台成为了回永久消失在天空的电波当中。
0: 别再提这件事儿了，说不定哪天我们也是。
1: 他说有着三十多年历史的湖北楚天音乐广播宣布乐
0: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频率。
1: 非常非常经典啊。
0: 对。
1: 当然说我觉得咱们先在不在咱们先不说，咱们先把这个礼品给大家送了。
0: 是，就一定得送的。
1: 对，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在直播间说了一下，就是说呢因为这两天品牌方也有这个说法，然后说最好先别这个提问题
0: 抽奖了，就是希望我们雨露均沾。
1: 因为我们发到这个群里面，因为大家过来领取这个奖品的时候都有拍照然后留存，完了之后呢品牌方说这个确实是有很多重复的。
0: 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直接送给某一个人，
1: 就直接送。然后是这样的，因为我刚看到了我们群里面很多的这个小伙伴还没有领过酒，还没有领过这个好酒哈。什么好酒呢？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二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啊，其实我觉得不是品鉴酒，就是外面卖的这个正装酒，500毫升，价值多少钱呢？388块钱。
0: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你们来领的时候，我们会当着你的面换一个瓶盖，避免大家二次销售。
1: 对，这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酒啊，是让大家去回去去喝的，去品鉴的。
0: 对，让大家都一起分享，一起来品尝。
1: 没错，也非常感谢五粮春的这个公司提供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产品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酒呢，就送给谁？送给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就是资历很老的一位朋友丫头。
0: 好的，
1: 恭喜丫头今天获得了我们这瓶好酒哈。拿回去呢，不管是给自己的老公还是给自己的就是亲人爸爸妈妈，是不是品尝一下，或者自己可以品尝一下，是不是也算是我们节目给大家一份心意嘛？借花献佛嘛，对不对？借了这个五粮春的花献了大家，对不对？品尝一下。那还有一件好事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最近装修房子，是不是买了新车准备开新车，装修完房子准备住新房，一定 定要记住干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出价权。
0: 没错，清风之家呢作为本地品牌、哎、本地人在内江有十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及喷嚏入驻，许多家庭和企业都会选择他们、嗯、包括像我们身边我们知道的像很多同事啊、
1: 哎、包括我们直播间。
0: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大家最关心的什么孩子所在的一些区域环境，像幼儿园啊、学校啊这些都会选他们。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家的产品也非常的多哈，非常的广泛。那具体有什么产品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21983152198315。
0: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嗯、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辽朝。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由于有宋朝这块难啃的骨头，所以辽朝啊没有能够入主中原，但实际上国土也不小啊，辽朝人自己都觉得哎，这日子呀过得还凑合。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两件事，第一，自己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这本来就曾经属于中原王朝，对于宋朝人来说这是老祖宗的基业，所以甭管他们能不能抢得回来吧，但是总归是会尝试收回的。第二，柿子很多，但并不都是软的，在臣服于辽朝的众多部族当中，蜿蜒阿骨打率领的女真人战斗力其实异常的强悍，而且他们一直在密谋造反。由于辽朝的第九任皇帝天祚帝沉迷享乐，不管国事，所以辽朝的朝政啊一天比一天混乱。女真人决定把阴谋直接变成阳谋吧。公元1114年，完颜阿骨打向辽朝宣战，隔年就宣布建国，国号为金。天祚帝组织大军前去讨伐，竟然全部战败。由于军队的调动，国内的空虚，一些辽国的皇族人士又趁机发动了叛乱，辽朝的局势就一天比一天差喽。短短七年时间，辽朝就丢掉了一半的领土。如此以来，辽朝在灭亡之路上可以说是头也不回地狂奔了起来。辽道宗口中的那个辽宋一家亲的宋朝，在辽朝摇摇欲坠的时刻，不仅不来帮忙，还跟金国勾结在了一起。公元1122年，宋朝公然撕毁合约，派出大军与金国一起夹击辽朝，并约好事后瓜分辽朝的领土。在信誉和眼前的利益之间，宋朝当时的皇帝宋徽宗果断地选择了后者，辽朝惨遭落井下石，没啥挣扎的余地。公元1125年，天祚帝被金军俘虏，辽朝至此灭亡。契丹人在北方所建立的

霸业也就不复存在了。历史就是这么喜欢开玩笑，仅仅两年之后，金国又顺手把宋朝也给打败了。当初决定落井下石的宋朝皇帝也同样被俘，据说呀，他还和天祚帝被关在了一起。那场面想想都尴尬啊。所以啊，你最看不顺眼的人，没准将来啊，跟你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这个时候我们不禁反思，这金国又是怎么从跟辽国俯首称臣，翻身又做主人的呢？这事儿还得从公元1112年农历二月初十的那一天开始说起。那一天是个什么日子呢？北方的大草原上，在一座豪华的行宫里，正举办着一场宴会。主人情绪高涨，已经喝到半醉，而下面的宾客却都战战兢兢，不敢不陪他喝呀，又怕喝醉之后说错话失了礼。这宴会的主人就是辽朝的皇帝耶律延禧，而宾客则是女真各部族的首领。女真人自古就住在东北，过着半渔半猎半农耕的生活。在契丹人建立强大的辽国之后，东北也被他们收入囊中，女真人是被迫称臣。但是缔约双方对合同的内容其实是有异议的，女真人愿意做辽朝的臣子，但辽朝却想让女真人当奴隶。辽朝的官员年复一年地欺负女真人，加税收、征苦役、收贡品，是想尽办法要榨干女真人呢。当耶律延禧出门巡视的时候，要召见女真各部落首领的时候，他们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但是又不敢违抗旨意，只能是强压怒火过来陪领导吃饭。吃饭就吃饭吧，这耶律延禧偏偏爱多事儿。他喝酒之后啊，突发奇想，让女真的首领们给他表演舞蹈。在古代，这舞蹈是戏子宫女儿才干的事儿。这君要臣充当戏子，等于说对臣的人格和智商啊，进行着双重的侮辱。女真的首领们气得脸都涨红了，但是一想到这耶律延禧的背后是强悍的辽国呀，算了算了，还是乖乖起来跳个舞保平安吧。只有一个人没起身，耶律延禧是再三的催促，他照样不动。这家伙就是女真的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这完颜阿骨打恨透了欺人太甚的辽朝，也鄙视这帮没骨气的同胞。宴会结束之后，他回到家里，向族人描述了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在大家一片怒骂声中，他高喊着宣布，我要造反。这完颜部刚刚起兵的时候啊，其实只有2500多个人，辽国根本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这完颜阿骨打呀，趁着敌人麻痹大意啊，是一个一个的收复了其他的女真部落。没过几年，他就统一了女真人，并且宣布建国，国号就是金。这个名字呀，起的是相当的有针对性，因为这辽国的辽在契丹语当中啊是铁的意思啊，象征着这个王朝啊坚强如铁。而完颜阿骨打同学呢，则用的是金，他暗指你铁再硬也会有生锈的时候，而我金黄金那是万年不朽的，我肯定会比你强。这个时候辽国才觉得，哎呀，这事情有点不太对劲儿啊，于是派出大军前来围剿金朝，但结果非常尴尬，是打多少场输多少场啊，来多少人就死多少人。1122年，金军攻下了辽国的南京，也就是如今啊中国北京的位置。1125年，辽国被彻底消灭，皇帝耶律延禧也被金军活捉。就这样，曾经称霸北方的辽国灰飞烟灭，也是让无数的历史学家跌破眼镜啊。如果要分析原因的话，辽国自己肯定是要背最大的锅。这个王朝啊，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皇帝昏庸，朝廷腐败，而且辽国在战争当中被两面夹攻，他一直看不顺眼的宋朝也跟金朝结为了同盟，联手攻打辽国。到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这金军啊真的非常强悍，女真人的社会虽然比较落后，生活条件也很艰苦，但是恰恰是这样的艰苦条件
造就了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打起仗来是真不怕死啊，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嘛。这女真呢，又是一个半渔猎半农耕的民族，所以啊，人口比较稀少，他们呢就实行了一种叫做蒙安谋克的特殊制度。什么意思呢？就是300户女真人编为一个谋克，10个谋克呢又编为一个蒙安。这个蒙安谋克的制度有什么样的特点，又有什么样的优势呢？下期节目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之金国的故事。

0: 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重磅盛世，燃动前程！新锐领航汽车消费。

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欢迎回来，接着为您讲述漫画中国史。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啊，女真人实行了一种蒙安谋克的特殊制度。什么叫蒙安谋克呢？就是300户女真人编为一个谋克，10个谋克呢又编为一个蒙安。这女真人啊，平时都是以蒙安谋克为单位来搞生产，一起围捕猎物，培养默契，一起种田啊，培养感情。到了打仗的时候呢，是全民皆兵，以蒙安谋克为单位组成军队，让这些本来就有了默契、有了感情的女真人并肩上阵杀敌。在蒙安谋克制度之前呢，大家打仗的时候都是跟路人玩游戏，发现情况不对，果断的是出卖队友。要是熟人开黑，那就不一样了。为了以后好相见，那肯定还是要拉兄弟一把的。基于蒙安谋克制度的金军，就这样大家同生共死共进退，所以战斗力啊爆表。如果说灭掉日薄西山的辽国还不足以证明女真人的实力，那么咱们再来看看宋金的战争。1125年，已经胃口大开的金朝转头攻击起了自己昔日的盟友宋朝，一路上也是碾压宋军啊，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很快就攻破了宋朝的都城，俘虏了宋帝。在这场战争当中，不仅蒙安谋克制度发挥了作用，女真人其实还动用了黑科技。这黑科技啊，就是铁浮屠。什么叫铁浮屠呢？就是人和马都用铁甲包裹啊，那就相当于是重骑兵了，而且被皮锁连在一起，正面冲击宋军。这玩意儿啊，就是古代版的坦克啊！因为宋军的弓箭很难穿透这样的铁浮屠，好不容易射死一个呢，他的马还是会被皮锁牵扯着继续往前跑。反正最终的结果呀，都是铁浮屠一头撞烂宋军的阵线。这铁浮屠正面平推的同时呢，其他的金军骑兵还从两边攻击宋军的侧面，专挑这薄弱的地方下手。这种战术呢，被称为是拐子马。面对铁浮屠和拐子马，宋军的胜算啊，那已经是小到忽略不计了。然后宋军呢，就这么凉了。残余的皇族和大臣是一路狂奔到南方，才建立了南宋。金军当然是想要把宋军啊赶尽杀绝。但是当金军进攻南宋的时候，由于南方啊是多河多湖的地理环境，还有宽阔的长江，甭管你什么铁浮屠啊、拐子马呀，你到了水面上那就是一堆废物了。而宋军呢，则相当的熟悉水战，还有几层楼高的战船，这让金军没法打了。而且岳飞等南宋将领也总结出了对付金军的方法，他手下的岳家军步兵呢，装备了威力更加强大的弓弩，还用上了可以砍马腿的长柄大刀啊，大斧子，专克着铁浮屠。岳家军呢，还拥有南宋最好的骑兵，跟拐子马对冲就完事儿了。所以金朝始终是无法消灭南宋的，连大一点的地儿也没占下几块，还差点因为宋军北伐，把到手的领土啊再给还回去。对外扩张不太顺利，这金朝的内政啊也变得一团糟，主要

是民族矛盾啊太过尖锐了，当年女真人被辽国欺负惨了，现在自己当了老大啊，就想变本加厉的榨干别人，骑在别人的头上啊作威作福。金朝的第二位皇帝金太宗完颜吴乞买占领中原之后啊，就颁布了异俗令，让全国的老百姓都必须使用女真人的社交礼仪，而且要统一穿女真人的服装，换成女真人的发型，违者杀无赦。汉人千年来都是留长发的，而且从来不轻易的剪发，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啊。可是女真人的发型是把大部分的头发剃光啊，只留一块儿，哎，蓄发编辫子，那汉人们能愿意吗？他们只能迫于留发不留头的压力，没办法才剃。不仅有精神上的打压，女真统治者还从物质生活、晋升通道等等层面全面打压属于金朝统治范围内的其他民族。历史记载的金朝三品官有627人，其中334人都是女真人，占了一半以上。而女真人在金朝的总人口比例呢，才不到20%。金朝初年啊，女真人还不允许其他民族考武举人，而是让自己人垄断军官的职位。金朝的皇帝啊，还把大量的蒙安谋克从东北迁到中原，把其他民族手中肥沃的土地呢，划给这些新来的女真人。这些新来的女真人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其他民族的百姓却因此流离失所，甚至是活活的饿死。那么金朝统治下的其他民族的内心就不可能接纳这个王朝，反而开始怀念辽宋，所以造反民变起义是金朝老百姓每一天的日常，大家不是在揭竿而起的路上啊，就是在酝酿的过程当中。在金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女真人凭借战术和勇猛的个性尚且能够镇压这些起义，但是女真人当大爷的日子越久就越腐化越退步，这就可以理解了，天天混吃等死，哪还记得以命相搏的滋味啊。金朝建立50多年之后，皇帝想从蒙安谋克中挑选亲兵，可是这个时候他才惊讶地发现，曾经那些骁勇善战、全民皆兵的女真人，竟然10有8 9连拉弓都不会了，金军的战斗水平就可想而知。那自己不能打了，国内到处都还有人造反，灭不掉的南宋又始终是个威胁，金朝这幢大厦也就摇摇欲坠了。最糟糕的是北方草原又来了一群蒙古人，在他们身上女真人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蒙古人民风也很彪悍啊，打仗不怕死，而且骑兵超厉害，当双方开始交战的时候，金军基本上就没有还手之力，金朝很快就丢掉了大部分的地盘。不久之后，老仇人南宋也加入了痛打落水狗的行列，在蒙古和南宋的合力进攻之下，这金朝就很快灭亡了。这剧情是不是很熟悉啊？没错，一如当初金朝和北宋夹击辽国，历史就是这么的相似。不同的是呢，金朝的亡国之君金哀宗没有被俘虏，完颜家族带领的女真人曾经让辽和宋的皇帝跪在脚下疯狂地嘲弄和戏耍他们，所以金哀宗很是清楚，如果自己落入到蒙古人的手里，也会受到同样的待遇，也会受到不堪的侮辱，所以他选择了自杀殉国。在最后一刻，女真人血液里的勇武之魂还算是觉醒了这么一下，但是一切都太晚了，因为这局游戏已经结束了。不过对于女真人来说呢，故事还没有结束，因为几百年后，女真人又换作一个叫做满人的 ID 啊，又换了一位队长，从完颜家族变成了爱新觉罗家族，又重开了一局游戏，这个我们到时候再说。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4: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生产建设企业

0: 发力，冲刺半年双过半，
1: 坚持齐抓共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调研所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
0: 小市家门口办结，安居难题就地化解，内江建成首个保障性住房小区便民服务点，
1: 一白一黑赋能乡村振兴，内江市中区建成科技型农业研发中心，
0: 资中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筑牢平安防线。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招引突破年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化项目服务，推动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在内江经开区川渝纳电产业园，总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酣，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厂房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预计7月设备进场，8月底交付，9月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成品制造空白，实现我市钠电池产业链从基础材料到成品制造的重大突破，对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1: 项目建设紧锣密鼓，落地投产企业也开足马力。去年落户威远的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是国内首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甲烷蛋白各项指标表现优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8个月，当地部门24小时响应，全程一站式代办，还配备了一对一联络员，让企业能专心搞建设开发。目前企业已经启动万吨级产业化工厂设计，明年将开工建设。
0: 为保障项目落地，内江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为重点项目配备首席服务官破解落地难题。今年以来，全市已经举办投促活动20场，吸引超1700人次企业代表参与，43个市级调度项目完成注册，28个开工，10个投产。下一步，内江将继续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紧扣新质生产力方向持续发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红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抢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

0: 月9日，内江市召开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人才工作重点任务，系统谋划“十五五”人才发展蓝图，准确把握人才工作新部署、新要求，要树立大人才观，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扛起人才工作的责任担当，加快构建全方位系统性紧密型人才工作格局，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全年人才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首个保障

0: 江源 B 区的李女士，就在服务点挂牌当天顺利完成了房屋维修申报。驻点工作人员现场登记建档，还当场约定了上门检修时间，很快就帮她解决了烦心事。过去内江公租房住户办理租金缴纳、合同变更、房屋维保等业务，都需要专程跑到城区政务大厅，不仅路程远、耗时多，房屋报修流程也繁琐，问题处置慢。今年六月，隆昌市住建局率先在惠民家园建成全市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实行常态化驻班值守，便群众上门跑，为干部下沉办政策咨询，当场答疑，检疫业务现场办结，诉求登记后闭环跟进处置，大大压缩了办事和维修的时限。截至目前，该服务点已经受理各类群众诉求37件，全部办结。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一座充满科技味的特色农业研发中心日前落户内江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为内江一白一黑两大农业金字招牌再添新动能。这座新投用的白乌鱼研发中心以玉龙月江黑宝生辉为主题，集中展示内江白乌鱼、内江黑猪两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果。走进中心，左侧白乌鱼展厅通过图文、数据等形式，全方位科普白乌鱼的品种特性，梳理产业从零散养殖到规模化发展的升级历程。按照规划，到2030年，市中区白乌鱼产业将实现年产量3000吨，综合总产值达10亿元的规模。右侧的内江黑猪展厅清晰呈现了内江黑猪的发展脉络与产业蓝图，提出力争到2030年打造百亿级特色产业。

0: 本台消息，淄中县日前正式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全警动员，全域发力，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社会平安，为群众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夏季高发治安问题，分类施策，精准打击，针对酗酒闹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街头乱象，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破，对飙车炸街、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对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盗抢、黄赌毒等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出重拳整治，坚决遏制案件多发势头。针对滨江公园、商圈夜市、高铁站、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借助智慧警务平台，联动传承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常态化开展巡逻协防、纠纷调解、应急救助，做到警察常在、警灯常亮，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同时，专项行动坚持打防并举，组织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校园、商圈、夜市，开展普法宣传、禁毒科普，设置交通安全宣传点，普及出行安全知识，坐实护学岗勤务，全天候守护群众平安。
1: 本台消息，6月8号夜间，东兴区郭北镇在南岸、北岸两个社区同步打响了一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精准补齐夜间防汛的薄弱环节。这次演练模拟暴雨来袭、河水超警戒线的真实险情，镇村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和消防力量闻令而动，从预警发布到险情研判，从群众转移到抢险救援，再到安置保障，全链条闭环完成应急处突。尤其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演练专门设置了逐户摸排、专人帮扶等环节，确保紧急时刻不落一人。以练为战，这次夜间拉练有效检验了防汛预案的实操性，锤炼了多部门联动作战能力，为辖区群众平安度汛增添了有力保障。
0: 本台消息，进入六月，威远界牌镇康桥水乡的凤凰里甜蜜上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客商前来采摘采购。走进基地，紫青色的凤凰里挂满枝头，果霜厚实，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与其他李子不同，凤凰李以纯甜脱骨著称，没有苦涩酸味，果香浓郁，皮薄肉细，深受消费者喜爱。基地今年种植李子30余亩，预计亩产上千斤。采摘旺季里，村民们忙着分拣打包，特色水果400余亩，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凤凰李采摘期预计持续到六月底，每斤10元。想尝鲜的市民不妨前去体验采摘乐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约誓，为悲愤哀怨道着。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5。
4: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5: 能不能拜拜小港方言？来，客官们起床了，欢迎起来！还说你 FM 106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港方言，能不能拜得起？欢迎带来各种互动，各种嗨，最近的精彩特别的多。
6: 李霞，小马，李霞风暖草木盛，玉树阴浓夏日长。满架蔷薇香，渭水初饮未熟时，人生最好是小暖。
5: 这个 BGM 好像太抒情了，我真的太着急了。好，来，能不能买到起？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谢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每天早上都跟大家有问候有段子。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段子跟大家分享，算命的说我以后有福可享，可我这个福咋个先变成了发福的福？同时一张嘴人家就是撒娇，我一张嘴就是单挑。同时有困难那是哭哭啼啼干不成，我那是骂骂咧咧最后做个好。同时他是个人精，我呢就是个杠精。哎，所以杠精其实不要当，既让领导同事喜不喜欢你，二一个呢最后吃亏的做事的还是你，何苦事业做了最后没捞捞到个好，反而让这种人精占了便宜，人家一张嘴撒个娇啥子事情不干，工资照样好。甲乙两个人聊天，嗨啊，我有些纠结，到底是先买车呢还是先买房呢？乙一听，嘿，车子嘛是消耗品，房子这只是暂时住的港湾，我讲车子房子都不要纠结，嘿，坟墓才是最终的归宿。那你说这这个就是当年赵本山他们那个小品啊，人死了钱还没花了啊。赵本山小生一样，嘎一晃都给了好多年，是成次是过去式的样子。包括最近们抖音录了一个视频，就说的是人80后懂不懂事，80后见证了哪些历史，澳门回归、香港回归、中国队踢世界杯、巴西跟中国队两个踢。一哈勾起来那么抖音上面留言，好多80后的回应，哈就觉得硬走了，骂90后，骂100后，骂10后，你们见过啥子世面，你们有过啥子经历。哎呀，反正80后经历的东西真的是沧海桑田的感觉。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最后一个段子，半老不老的年纪感慨呀，上楼了怀疑楼下的车没有锁，下楼了也怀疑楼上的门没有关，那这个记性真的恼火得很。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来，接下来我们杭涛老师老筋急转弯和那个老师搞笑语录段子分享起。老师的语录有6条，下课了喜欢堆在一起那几个啊，你们那是菜鸟驿站吗？你们一群菜鸟。你们呐是清华北大都得不到的人才呀，嘿，你们呐可以开个合伙公司，公司就叫计算能力有限公司。都不抬头看黑板啊，你们是怕黑吗？快跟圆明月打电话说猪头鹰找到了，嗨，那更焦虑着嘛。呀，老师现在确实看到学生恨铁不成钢，其实也不是恨铁不成，总是希望激励一下勉励一下嘛，半天讲不通来有点压力，老师要宣泄一下嘛。下面这几个应该是大家都听过老师爱说的一话，这5句话你听过哪一句呢？第一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第二句， Do you understand？ 啊，英语老师爱说，我再讲2分钟就下课哈，这个是都要说。看书干啥子？看黑板啊，哦，都要说。整个楼层啊，就是你们班声音最大啊。来，最后一个老筋急转弯考大家哈，甲乙丙丁4个人一起进厂去打工，最后哪个混得最好一些？欢迎大家来猜一猜。这个答案也是呼之欲出，自己跟大家公布吧。甲乙丙丁进了厂，分别会。

0: 都变化不大，唯有丁进了厂就变成了厅长。哇，谢谢我胖涛老师老金子儿跟大家分享那段子，也是幽默的。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女性少不了，变形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网上一个视频火得不得了，号称在外国已经播了一千，外网播了1520万，大概呢就是我们中国有那种两口子开卡车呢，男的开车，女的要陪着，其中牵扯到安全，还有呢，因为本身开卡车这种哈，基本上几个月回不到一次家，这样子两口子早晚要掰，所以实际上它变成了一个不得的一种。

0: 不常态，就觉得多传奇的，大巴车上面主持的两口子主持人，甚至还有把娃儿都带在大巴车上的啊。这会儿和这个引起争议的呢，其实是外网呢就会觉得，哦，这个女的好厉害好贤惠，大巴车上面包饺子，哈儿又抹瓶酱油，哈儿又抹个醋，哈儿又盖饺子皮。然后呢，对中国的这个网友看到的就说的是，你这个有点不安全了，你哪怕在这个车子的后半截啷个去处理这都可以，她坐在她老公驾驶位的旁边。哎，不对，我在看这个，那儿它是镜像的，为啥子老公的驾驶位在车子的右边呢？这不是副驾驶位置吗？糟了，这个是我哪个短路呢？还是我们这个他不是分左舵右舵？哎，他这个画面为啥子是司机位在右位呢？那就表示不是开的我们中国的车子吗？是在外国的视频吗？嘎，因为在中国开右舵车是违法的，但确实是中国面孔，嘎。反正呢，不管他左舵右舵嘛，这个就是女的老婆在副驾驶那个位置包饺子，人家就说你这个又动刀子的，又弄醋的，突然急刹车呢，突然在那儿扬到老公的身上了呢，你两口子的安全是一个。如果说你因为你这儿操作影响了司机，然后路上的行人的安全能够保障呢？搞不懂这个视频为啥子左右舵是反的，我才意识到。还可以拆出更多来，有可能这个就不是在中国的这个在。至少不是在这个内地，不是在大陆开车的那个氛围。你看这个措辞啷个来错嘎？他这个在右舵，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吃了饺子，接下来是面条。刚才这个跳开来哈，浙江杭州有一家面馆面条卖2188一碗，你想不想搞一盘？2188，我就面馆都快喊卖了。我前两天谈店，人家一个米其林店上了5年 BB 灯的一个面馆，其实人家是以中餐的名义上的。那天呢，我是喝了点飞马葡萄酒，然后呢说了一个表演，我说的是他的这个情怀稍微贵一点，其实没有好贵，他20来块钱一两，确实对于普通面馆来说，20块钱二两都已经算是贵的了。他20块一两啊，我比到普通面馆那个价位呢，我说那个什么吃了之后呢，故事还不错，故事有点贵啊之类的。哎呀。反正我觉得，不觉得老板看到我这个视频之后会不会？其实我是对老板都欣赏的，老板人家把那些什么多普达手机啊，啥子氛围整齐。总之来说吧，20块钱一两的面不算便宜，但也没有算靠你个棒棒啊，好添那个冤枉的。这儿你看哈，杭州这个面2188一碗，我说，那他这个碗稍微大一点，但面毕竟是面呢。他这个老板纯粹就是一个走歪门邪道的，我觉得他原来真的是388一碗，最近更是厚起脸皮涨到2188，我估计就纯骗网红的钱，你懂吗？因为网红啊，像我们这些谈店的啊，就听不得哪儿有这种号称什么几百啊、上千块钱一碗的一个面贵得不得了，说得贵得不得了呢，其实作为一个自媒体账号去体验一下，发一个视频，要真的有那个流量，多的也都赚得回来。所以最终你吃的不是面，吃的是他由此带出来那个流量。然后呢，包括当地的这个好像市场监督部门都在做的，就说的是他是个体工商服，你自己只要明码标价了，那个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那个男人也做的解释，就是我这个面为啥子卖你388，卖388的时候我觉得说得过去。他给你现带两根黄鳝配啊，两个炸的酥头的，然后什么虾什么那些，但其实我刷到一条谈他这家店的，你想也不好吃，懂吗？就是面是面，菜是菜，说起来有虾有黄鳝，但那个虾跟黄鳝其实就是你可以，我隔壁子买了一盘干锅虾来了，倒在这个面头不就是了吗？你既不挂汁，味型也不见得匹配，而且也吃不了，晓得吗？一洗脸盆包起来那个面，它是那个干的。反正最终呢，这个经营者叫做吴飞飞，是个个体户，注册资本8万块钱。他老板找到一个流量那个密码呢，就把价格整得越贵，越有人来赔，越有人来赔之后，越有人想来上当。就是本着熬一棒棒啊，嘎，反正各种来，就是是新鲜啦、啊，谈猎奇呀、啊，反正就卖。现在他一个胆子大，应该卖2188一碗了，2188。但最终他还因此变成了一个生态饭，把他那条料在那天弄。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来，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这两天的桃子味道好。哎，这两天到龙泉上面摘桃子是个经常的安排了哈，到时候都摘桃子来新鲜，树枝底下吃更是体验。网上如果买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么新鲜了。楼底下买呢，就要注意小摊小贩，要么少你的斤两啊，要么就是新不新鲜。云南这边有个姐去买桃子，感觉哇，你看桃子好新鲜了，啷个定呢？因为那个桃子它还有新鲜的叶子，你懂吗？大概就是每一个桃子上面都挂了个尖儿，尖儿上面四片叶子，五片叶子，绿绿油油的，哎呀，一看就漂亮。结果这个是个大妈卖的，这个大妈把桃子卖给他之后。哇，好漂亮的，回去一吃，你猜那个桃子为啥子那么新鲜？因为你想嘛，桃子从摘下来，如果上面挂到树叶的话，其实按说运输有个三两个钟头，嘎，一湿了水，它可能就要蔫儿了。叶子看到那么新鲜，啷个来的？原来叶子跟桃子是分别运输过来的，然后在卖给你之前，再把那个桃子叶子带到那个棍棍儿硬插在那个桃子眼眼里头。哦，这个商家主打的一个世界的一个诱惑，买个桃子我还叫你背吃了，这个叶子全部是后来插上去的，这个桃子就相当更不保鲜，更一个你的桃子就不新鲜了，二个你多了个洞洞是吧？他就感觉后头坏的还更快，这是人和人之间的信任了，商家呀，嘎，你怎么能够这样呢？真的是。

0: 也知道无奇不有，在这个东西呢还背刺的。来哈，这个里头呢，尤其可能说到老人家去买东西啊，有没有一些知识啊？噶，可能还要特别要学习。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好耍，作业做得好可怕。这个呢，新闻看起来是好耍的，真的自己遇到其实还多。

老汉儿需要你教他用手机也会这样子，我是研究过的。他其实是不管是你和父母之间还是你和娃娃之间，是你们各自的潜意识啊情绪啊在做某种维护。潜意识里头实际上是娃儿对那个知识的基础信息没得你我这么全面。你认为简单的说3+3=6，这天然晓得了，但其实当年你学三加三的时候还有一些基础逻辑是隐含的逻辑。你比如加是啥子叫加这一点你都还没有理解到的时候，跟你讲3+3这么简单的题你是做不出来的。但是成年人已经忘了当年这些基础概念的一个建立。所以这儿河南郑州就出现了有一个姐，他们家娃儿作业需要辅导出来，嘣的是脑溢血偏瘫了。我说其实他就真的要留下后遗症的。他35岁，因为娃儿写作业讲半天讲不通，六一儿童节那天整的血压飙起来，比儿生飙到200毫米汞柱，然后到医院去抢救，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偏瘫了。说真的治好的时候都会有后遗症，真的很可惜。所以劝大家呢，控制好自己的血压，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哪个不想控制嘛？嘎，这个其实是一辈子的个修为。小的时候是就自己反正跟娃儿这儿是斗法嘛，到后头点比如说妈老汉儿要你要教他两个用手机啊，还要也是那样子的。这个哈不存在你爱不爱你的娃娃，不存在你孝不孝顺自己的父母，这是人的潜意识的部分对于某一种信息，就是那个周星驰那个台词，皇上他在侮辱你，懂吗？比如妈老汉儿这儿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你认为说就会的，但他有基础信息不懂，所以就弄不会，你自己感受到的是种侮辱，你在侮辱我的智商吗？我喊你把这个微信打开你咋去躲淘宝，啥子意思是吧？你在侮辱吗？不是，这是你一些信息嘎。其实有时说起来是不是你觉得很焦虑很难受了呢？这里头就不跳远了嘛嘎，就简单的讲一下，我们说到了啷个跟娃儿辅导作业可以整得人这么崩溃。家长跟娃儿辅导作业暴露崩溃以至于整到那个地步，先讲哈，大家这样子肯定是错误的嘛，对娃儿其实有影响。父母的吼叫会直接改变娃娃的大脑结构，就是长期在父母的这种语言攻击下面呢，骂呀、闹啊、愤怒啊，其实娃儿那边的什么情绪负责的海马体体积会不断的缩小，负责恐惧的那个杏仁核不断的增大。因为娃儿一直在恐惧的过程当中，说起来你是为了娃儿成绩着想，你是好像在辅导娃娃，其实你是在恐吓甚至是虐待娃娃。粗暴的言语管教本身就足以影响他大脑那个发育，然后把那娃儿的脑花整得越麻越小，作业更做不到。暴露的时候，父母和娃娃的前额叶皮层都是掉线的。所谓掉线呢，更在于说，比如说你骂人，两口子吵架，其实就开始翻账。哦，你的前任，哦，你前夫，你前妻，为什么那点扯起来就越扯越大？其实都冷静的时候晓得，说这些话翻这些旧账会让大家的感情更疏离。但吵起架来了，为了吵赢，为了潜意识里头某一种这个其实是牵扯到了输赢，牵扯到了话语权，牵扯到了自己人格受不受尊重，这是在潜意识心理学层面很人性的需求。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前额叶皮层就是负责理性啊、情绪观察、情绪约束的这些东西不能够被激活，那么就是战斗或者逃跑，就是骂，就是闹，最终就会导致了这个妈老汉儿就是刚才说辅导作业的时候越来越愤怒，就是在战斗。而娃儿那边的模式呢，就变成了逃跑，不想学。虽然说他人还在这儿，但人都早已心早都已经下起跑了。关于这个，不管是跟娃儿辅导作业的时候你吼了嗓子，还是两口子吵架了吼了嗓子，认知神经学里头有个概念叫镜像神经元。你看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跳舞，你忍不住脚脚蹦擦擦蹦擦擦，人家那儿悄悄的哼一个大哼响动流啊，他没有说哎，罗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但你自己都会，只要你会唱，潜意识就个就比如说你完全都忘了，没有注意到人家跟你面前唱过这个歌，下午喊你选一部电视剧，喊你问你选三国演义啊、水浒传啊，还选西游记，你就要选水浒传，你不晓得哎，你我

类似就是你看到别人在做啥子你就会做啥子，你听到他唱大河向东流你就会唱大河向东流，还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你看到视频上边有人在楼顶上跑酷那种呢，什么几百层楼楼顶上面在爬，你的钩子是不是夹得绑紧？那问你钩子夹吗？你坐在办公室里头吗？你钩子夹啥子呢？这叫镜像神经面，因为你的视觉眼睛大脑看到了别人处在的那种模式，你的大脑里头的镜像神经元就会去模拟对方的大脑经历的事情，所以那一瞬间你仿佛是置身于那个几百层楼顶上，所以你钩子夹得绷紧，吓得很紧张。这个镜像神经元是人类中猴子的时候啷个能够共情别人的情绪，你才能够在猴子的社群当中有良好的一个朋友关系和生存环境，所以镜像神经这种大脑的神经元就会有个大量的发展，最终成为了一个人在社会当中生存的必要条件。但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你在跟娃儿辅导作业的时候的愤怒其实已经传染给娃儿了，娃儿也会镜像你的情绪，然后大家这种情绪的抵触理性的缺失，然后包括两口子吵架，包括跟领导吵架，都是这个样子。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6: 来，欢迎大家多互动，用移动拉到互动啊，拉到移动，快来跟我们互动。这边我们的主。

来太子生在互动发来的一个新闻，说黄仁勋宣布要联手宇树科技，是真的吗？他是昨天发过的新闻，没特别留意的吗？前两天发的，反正这个还是一个很厉害的，我讲应该就是所谓的联手，就是喊买他的芯片嘛，估计。然后刚刚说到这个面2188，朱大爷说的是刚老板，我煮的面要卖88888一碗，你要不要来一碗？一辈子限量一碗，错过了出再多的钱都吃不到，我要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任何人呢，只要你明码标价，你整一个花样和噱头，你挂在那儿卖不卖脱是回事。所以朱大爷，你可以卖8888的，但你要卖得脱啊，人家那个2188，人家有生意，他把流量带过来了，他把网红那些骗过来了，然后呢，有一些老板啦，人傻钱多啊，或者本身人家有那个消费能力，就图个好耍呀，你懂吗？千金难买爷乐意，就光是买得个好耍这件事情，你闲了，生活当中有时候人无聊啊，或者郁闷的时候，你要买个好耍两个字，你花一万块钱不见得买得来，就看。来不来不能就都跟大家摆得起，好像我们这儿话电话来之前正在这儿调整，马上连线我们的嘉宾。来这儿正好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另外看到一个故事，也是说到我们这个机器人现在语速呢是马上上市了，受到关注比较多。但其实我们现在国内的机器人的那个牌子爬不下十个，嘎！你看现在最近搞什么机器人马拉松赛那些，一跑大的、小的、弯的、关起腰杆的，跑得花花样样的。最近有个牌子感觉应该不是语速，26岁四川小伙吴宇飞带着吧，哦，还是语速的。哎，看我们四川那个小伙子的嘛。带到8台语速的一个机器人登上了美国达人秀，嘿，你看人家有。

想法的嘛。就是现在，比如说大家说起语速的激情，就说的是指挥大权，啥子没惊喜动作。你看每个人看了之后，哇的，今年评委，今年在场的观众，评委都在那儿感叹说太了不起了，太壮观了。而一个呢，关于这个语速机器人，其实人人都买得到，你但没有选择去买。买到了之后，你在哪儿去进行表演？我们有哪儿开业的楼盘里头去表演的，商场里头跳啊跳的，我们都遇到过了。哎，人家这个小伙子小吴，人家晓得带到美国达人秀去，我和这个知名度，让我国威讲他们的高科技是吧？小伙子说不定回来自己搞一个什么演艺公司啊，或者搞个机器人什么经营部啊，是吧？有可能的啊。他们的这个节目这儿现在呢是连线我们的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昨前天都在跟我预告，这次要讲梭罗树，我觉得好有意思。其中我都不晓得，我们威远其实盛产这个梭罗树，这个号称是侏罗纪公园的现代版，就是恐龙那个时代的一个遗存，上亿年的一个植物。这些东西在我们四川有多广泛的分布？它按咱们江南老师平常说，一来就是唐朝、宋朝，嘎，唐宋元明清历代文人英勇，那古人又啷个来看恐龙的这个数字？嘎，你想起这个就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主要是把这个预告，因为我们现在好像是热线设备在调试。上一周连线的时候呢，有电流声，我们跟台这边提了一下，应该是设备。这儿升级是不是还在升级？这儿我们还在调试，嘎，调试好了之后呢，联想到节目当中来，就跟大家一起讲这个梭罗树。实在要是今天这热线调不过来的话，他还只有大家微信语音上面都跟我们互动到，微信公众账号叫罗小刚刚好，发语音发文字都可以来讨论的。先前说了哈，去肯尼亚非洲看啥子狮子啊，什么角马那些大迁徙，有狩猎的名额的时候去打大象、打狮子，是像美国的啥子退役大兵他们的什么海军陆战队啊那些，从战场下来就爱摸枪，是有这个的。我们国内其实都探讨过对野生动物有一些保护的差不多的了，你比如像野猪现在已经是变成一种祸害了嘛。当年我印象当中，我是接触到有旅行社，国家也是在讨论过，类似于我们的这个秦岭大巴山内是有一些野生动物过了保护了，然后呢是可以有国际狩猎的按比例，比如说带猎枪是可以带的，然后呢到森林里去打，可以按配额花好多钱，然后打这个野生动物，打了野生动物交的这个钱呢，交回给这个比如说野生动物啊、林业啊、林草部门啦、啊，然后用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啊什么之类的，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但当年这个探讨后来好像落地的并不是很顺利，但在非洲这个事情是国际上都已经通用的了。你印象当中，大象应该是不能能够打了，打猎狗我印象当中是有过这种说法，因为那东西有点泛滥哦。狮子在历史上打过的，现在好像非洲也是不能够打的了。反正这次我们去肯尼亚是没有说过要打狮子这个说法，是吧？白手烟呢，反正是非洲能够打的啊，火锅能够煮的。7月22号出发，7月31号回来，总共10天的一个旷野之约，20个人的一个高品质小团，然后呢肯定是专业的导游带队，我呢是陪着大家耍，其实是我自己想耍。这个是我们台里边一路通旅行社安排的一个，还是很有品质保障的，说零消费就零消费，主要是那儿也没得买东西的，没得什么奢侈品可以给你买的，非洲肯尼亚去耍，主要看动物大迁徙，那儿就有一个地方叫天火之都，一种奇观，就是我们说的什么狮子、老虎跟头鹰啦、角马、羚羊那些动物大迁徙啊，原来在这个央视纪录片频道大家看过的，然后来全世界这个都是要说看这个东西都是到这儿去看，肯尼亚这儿在这个赤道线上头，嘎，生命和自然的盛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刚刚好回复动物大迁徙动物报名非洲，人民币37000块钱一个人，小娃儿要是不占床位呢好像要便宜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你再翻下具体的信息哈。我昨天我们在讨论，就说大家对这事情感兴趣的可以早点报名，小娃儿如果不占名额呢34000块人民币，如果你要占床位的话就跟大人同价了，大人是37000块人民币。这个是去肯尼亚的，这个其实呢有点挑战，但暑假里头有这个时间有这个消费能力，还有人家说的是人一辈子总要去趟非洲，去1000次动物园都不如去一次肯这个现场没法乱了人。
那各位听众啊，不好意思，我们热线这两天在抓紧这个升级一套这个数码设备，所以今天是没有升级成功，那就是今天本来跟江南老师这个连线就只能推迟到下一周了，嘎，下一周跟大家好好的讲刚才说的说了说的。那今天我就把我们最近的几个活动。

跟大家掰一下哈马哥，我也只好想掰。小刚刚刚好来，能不能掰到俩最近的几个互动？一个就是这个肯尼亚这个事情呢，也跟大家掰得很口水化了，就是我们的叫罗小刚脱口秀肯尼亚站。其实呢，就是罗小刚想去耍得很了，脱口秀呢搞得热闹不赚钱了，就想把两个结合起来，是不是？罗小刚也耍了，又同时赚了钱了。还有呢，大家看得出来，其实现在比如我们都有网络自媒体啊，都有剧场啊，其实重视更多。其中呢，我们的脱口秀从去年的6月6号一路每个月演到现在。基本上的舞台上的东西内容啊，跟大家的沟通模式啊，内容创造，包括后头我们可能会对这个事情会有更重视的吧，说了就怕不灵了，反正就会有更重视的，跟大家想要看我们的演出会更轻松更舒服的方式啊。在这个逻辑里头就更不赚钱了啊，更不赚钱了咋办呢啊？我们就想到了说，哎，那定期我也想出去耍的，如果带大家耍呢，这个旅行这事情可以挣大家的钱噻，噶这个37000块钱的这个旅行社的，再啷个赚不赚这个赚钱，你自己找其他的旅行团你报嘛，也是这个价，而且呢，我们这个团资格的从品质然后呢专业的程度刚才说的一个车子坐6个人每个人一个舱子，住的酒店的级别携程4到5座的一个安心住，白寿宴跟火锅的结合，白寿宴的时候肯定我要跟大家讲一段脱口秀噻，罗刚跟你讲肯尼亚传奇噻，草原日落酒会也罗刚讲哈肯尼亚传奇噻，马赛村那儿就是看那个动物大迁徙，天河之都壮观。本身这个事情有些在那儿这个叫做马赛马拉这个地方的安排，时间有时候怕概率还看不到。这一次我们。

当年还有一部电影叫《走出非洲》，大家有没有印象？也是在这儿取个景的，嘎，近距离的接触那些温顺的野生动物，然后呢，跟越野车那种互补起来，越野车加游船加徒步，全方位解锁东非野性之美。六个人一台车，然后一个人一个舱，嘎，就是这么样子。对。

0: 这个，所以哎，整整一句话，价格不价格之类，愿想来的早点打主意，回复刚才说的动物啊、报名啊、非洲啊之类的。继续来我们的小刚刚刚啊，世界好好耍。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耍。
0: 换个角度。来，换个角度，世界好好耍，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的了。另外呢，我们最近的这个演出方面呢是特别的多，因为我们中演集团就牵扯到好多一些专门在我们成都有个演出季之类那个意思，就把各种各样的一些演出啊高品质的带过来。那天我看了青蛇这个表演之后，说实话我心头其实是有一点小小的震撼和焦虑的。简单来讲呢，就是我们成都的喜欢看剧的啊、看演出的人，总体其实跟北方市场比起来，我们成熟速度不如北方。你包括郭德纲他们德云社在环球中心来开了，其实在环球中心落地也是覆盖整个西南这么大一片市场来养他一个场子。单以成都本地的演出市场想养他个德云社，我估计他也还是觉得有压力的。反正这个话干话呢，就在这种情况下，现在成都市民又看过好东西了，你懂吗？原来就我们本地这帮人跟大家啰嗦啰嗦的，看点歌啊舞啊，说点相声，整点脱口秀啊，就赚得到钱。下一步大家看过好东西了，这个钱不好挣。我跟你讲，最近几个，一个是我昨天天去看了他们首演的，叫李碧华老师那个青蛇，田沁鑫导演的，是国家话剧院的院长。田沁鑫昨天前天晚上还来了的，首演这一场。我跟你讲，我来的人还多。秦海璐姐姐也来了，秦海璐姐姐也是喜欢追这个剧，包括秦海璐姐姐后头可能要演这个剧。然后呢，她也是冲着田沁鑫导演那个面子嘛，首演的时候来捧个场，大赞说喜欢这个剧。然后呢，央视的那个主持开门大吉呢，哎，你看他两个我都合作过。央视开门大吉，我去跟小妮两个同个台，然后呢，在做自己的光那个电视剧里头，我跟秦海璐姐姐也同个台，我还骂个秦海璐姐姐。在剧里头，我演的是个领导，骂他啊。然后呢，就说到这两位老师都来捧了这个青蛇的场的，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剧的品质和段位是有点高的。这会儿全部上的00后的演员，这是田沁鑫导演13年前就一直演了好多年，口碑很好的一个话剧，叫青蛇。好，这儿10多年陈建宇中间过了哈，戴口罩上，现在又把它重新00后戏拍出来了，哇，品质好高。我昨天夸的就是人家几个演员，我夸了白夜蛇，今天我就夸那个法海嘛。其实里头的第一女主角应该是青蛇，但青蛇姐姐呢，她那个角色挑战的少一点，她更多的是演出了就是在那个电影当年王祖贤跟张曼玉两个演的那个青蛇里头呢，就是她不是白蛇传的那种和和谐谐全家老小，她是对人性的探讨，就是那个从蛇变成人。我给他定义叫青蛇的人感，还要扭屁股扭啊扭的地上说啊说的，然后都有人的伦理道德，什么男女一个什么授受不亲，礼教什么之类的不懂，然后呢，他对于人的这种去一点点的越来越懂人类，越来越变成人类，但越来越理解到人这一辈子活个啥，嘎，欲爱而不得。恐惧、焦虑、矛盾、冲突，哎，反正各种那些，这个是很深的一个剧，在探讨叫青蛇，大家抓紧这儿买票还看得到。另外一个就是杜甫先前说的，也是一个神仙舞剧，这个也是当年教科书籍的国家教材都收录了的一个教学的一个范本。文化导演奖、荷花奖，这国家级的大奖都拿了个遍的。当年《丽人行》那个经典片段是全网刷了40多亿次的，是不是？你是刷到过这个杜甫这个舞剧的片段的，嘎？这会儿也是咱们成都演，110分钟，诗人杜甫的壮阔人生，6月12、13号这两天演。哦，在城市音乐厅演，票价贵的880，便宜的100，早鸟票还会有些优惠。最近我看我们还有哪一些是？这儿值得摆啊，还有个摆就是6月15号的我们生日会了，下个星期一是6月15号。这个事情呢，本来其实是可以配合大家一点调到周末的，但是毕竟我是过生日上，而一个呢，毕竟我们就66块钱还管吃管喝的，我想象当中大家可能凑得拢，所以就冒昧的大胆的定在了这个我生日这一天，6月15号。我跟自己私人生活当中的朋友啊亲戚我也都不过生日的，所以呢，考虑到这个事情如果变成一个惯例来，就每年的标准。

6月15号跟大家一起过生。今年呢是拉在了这人民公园对面的这个酒店顶楼的露台，上头晚上这个和风拂面，俯瞰人民公园的夜景，然后再喝点小酒，吃点冷淡面，就是那种冷餐会的一个氛围里头，跟大家一起畅谈人生。脱口但不秀嘛，我们就不以表演为目的嘛，脱口就不秀嘛，大家甚至不插电，不用话筒在那吼，要的是大家一起谈谈心嘛。坐拥诚心繁华毗邻天府广场，这就是我们这次要搞活动的这个成都瑞景酒店，是中旅集团下边的一个酒店，品质很高。然后呢，这会儿也拿都有房间来抽奖，抽给我们6月15号晚上来参加活动的朋友。酒昨天有个六朵金花之翼，又给我们赞助了有好多酒，现场要喝，剩的我们来抽奖，也抽给大家。总之过生嘛，图了个大家高兴，大家每个人抽66块钱的份子钱。我去拉了一些赞助，有酒有吃的，那个各种红的白的，然后啥子酒这些都给安排的。然后呢，喝点小酒，谈点心，就不是以演出那种思路了，是生日会那个思路，翻 meeting， 嘎，感谢大家来捧场。直接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了，刚刚好回复生日，或者加了钢丝球微信的叫钢丝球，好像还有10来个名额，这是昨天我问到的有10来个名额，总共我们计划的是66个名额，66块钱一个人。然后呢，他楼上那个地方呢，这个人数呢也舒舒服服的，嘎，晚上7点钟开始搞，有点2乘2乘2的了，夜景。婉约，我再跟大家小唱两曲最近罗小刚作词罗小刚作曲的歌，老街逍遥歌，嘎，谈谈心，聊一聊这电台的从业的经验和未来我们脱口秀的一些表达。大家如果当然也对于我们的媒体，对于这个自媒体自己的创作经验，对于传统艺术，对，其实我是准备开始收徒弟了，我也要啊。话赶话说到这儿了，因为这些东西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重要的核心元素没有确定，我怕说了不灵了。但就算是确定不了我们的这个厂子，最终收徒这个事情也已经箭在弦上了。我觉得也是6月18号生日那天，我就正式官宣一下吧，就开始要收徒弟了。我准备了10个课件，因为那儿还有一些老前辈、老大爷些等着我去教脱口秀，是他们那个类似于。老人家些养老有很多创新的模式，上次不是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嘉宾吗，就有安排都要打电子游戏的，那时候打电子游戏都老人家在打了，其实脱口秀还多适合的，现在有时尚，老人家些又可以在里头收获到某种成长和经历，所以我准备了10个课件，但冒昧的跟大家讲，10个课件有9个课件是会跟大家讲的，还有一个课件是确实要磕了头拜了师才讲的，或者要交大家钱的，这是我拿来养老的一套手艺了，是吧？大概是最近有这些安排吧。6月15号有空的朋友们，下个星期一晚上我们一起来，不见不散。罗小刚生日会，大概就这些了。今天因为我们热线在调试，所以嘉宾连线的话题呢，就推到后头再跟大家安排。下周就争取下周一嘛，江南老师跟大家讲solo的故事。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290-816。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更好的关系是我懂你。有句话说，春风十里不如我懂你。的确，那些世界里让人心动的感情有很多，或是初遇时的一见倾心，或是相爱时的海誓山盟，然而都不及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与懂得。如果说爱是电光火石的一念之间，承诺便是看不见的空中楼阁，而懂得就是润物细无声的陪伴，是水到渠成的日久天长。我想漫漫长路遇到一个对你说爱向你许诺的人并不难，难的是遇到一个与你心有灵犀，在眼神接触的刹那就能懂你所思念你所想的人。懂是心与心的相交，是爱一个人最高的境界。老戏骨陈道明在谈及自己的感情生活时说，这么多年来我和杜宪有过矛盾，有过争吵，但我们还是过得很幸福，历经37年的岁月却依旧幸福如初，这中间离不开对彼此的包容和懂得。1981年，杜宪成为新闻联播的第一代主播，那时的他知名度已经很高。之后他们的女儿降生，杜宪面临着两难的选择，是继续着力于喜爱的事业，还是隐退回家相夫教子。他和陈道明商量，陈道明认真地跟他说，女人也需要独立，而且你的事业做得那么好，闲在家里是会生出病来的，只要你工作开心充实，就算我在外地拍戏也会飞过来看你。杜宪这才放心继续做自己的工作。此外，在陈道明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时候，曾多次传出离婚的谣言，杜宪害怕一语成谶，于是试探地问陈道明，陈道明也真诚地回应他。听完，杜宪的心中疑云也都消散了。陈道明始终深深懂得，

奉献的全部心思和想法。他不只看到他工作光鲜亮丽的一面，更看到他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纠结，并设身处地地给他鼓励和安慰。因为爱，所以懂得；因为懂得，所以理解。这句话用在他们身上再好不过。正是有了懂得作为后盾，这份感情才能跨越时间，跨越距离，一如既往的深厚绵长。这世上最好的关系是我懂你，余生能和懂你的人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懂你的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给你前行的力量。在许多人都反对你时，不遗余力地保护你、支持你、相信你。在你感觉焦虑不安时，陪你说心里话，为你分担所有的忧愁与压力。彼此在一起，没有费力的伪装，只有自然而然的真实；没有忐忑的试探，只有心照不宣的懂得。人生在世，或许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但懂你的人，理解你的不易，接受你的不足，包容你的任性，愿意和你一起共同面对风风雨雨。有的人说，我相信那个对的人，他有一天一定会接收到我的讯号，然后搭着飞船出现在我的面前，只要我愿意等。感情里最长情的告白是陪伴，而只有懂你的人才能更好地陪在你的身边。这一生真情难得，真心的懂更是难得。愿我们都足够幸运，能够遇到这样一个人，彼此相互扶持，共同成就，一起把平凡的日常过得精彩。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사랑해요이땐아이시대로 My music is Lipidish Down Scotting
2: I love you
3: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小鱼叔的文字。感谢你曾经来过，也不怪你中途离开。有一次在微信群里闲聊，看到一个熟悉的头像，点开大图确定就是发小静静。多年未见，能在微信群里碰到我有点小激动，想加他微信方便日后联系。点开他的头像准备添加时，我却发现添加不了。随后我在群里和静静说了一声让他加一下我的微信，他回了一句好的。我左等右等也没等到他加我，我想可能是群消息太多他忘了这事儿，又在群里和他说了一声。而这次他没有回复我，却依然在群里活跃着。我似乎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并没有加我的意思。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没有添加彼此的微信，也没有再联系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真的很奇怪，明明以前好到任何秘密都可以分享，现在却连进入对方朋友圈的机会都没有。明明以前你把对方当成死党，却如今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关系开始变了？也许是从彼此的生活不再有交集开始，也许是从不经常联系开始，也许从一开始彼此之间就没有真情分。越来越发现，没有哪一种关系是一成不变的，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当我们彼此的生活变了，身边的朋友变了，对生活的理解与态度变了的时候，就是我们将要分开的时候。到那个时候，各自消失在彼此的世界里也就不奇怪了。时间会告诉你谁才是你最应该珍惜的人。朋友小莫讲过他的一段经历，他被一个相处了十年的闺蜜拉黑了。小莫说，他和闺蜜是高中同学，两个人好到无话不说，就连收到一封情书也会一起看的那种。难过开心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对方，也曾约定好了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可就在前段时间，小莫好几次和闺蜜聊天，闺蜜都是爱搭不理的样子。有时候她发过去一条消息，闺蜜连回复也不回复，她还担心是不是闺蜜出了什么事儿。打电话过去，闺蜜却态度很冷淡。有一次她随手发了一条朋友圈，大概内容是通过自己努力终于实现了自由职业的梦想，离理想中的自己又近了一步。闺蜜私信小莫，恭喜她实现了人生理想，她正打算和闺蜜聊聊，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后来小莫得知闺蜜最近过得不好，工作上也不顺心，年终奖也被克扣了不少，生活过得一地鸡毛，和老公不是吵架就是冷战。与其说是对比产生伤害导致两个人的友谊走到了尽头，不如说是两个人不同频才使友谊出现了裂痕。无论以前关系再好，也抵不过一个人走得快，一个人走得慢。即使曾约定要一起走，也必然会因为不同频率而拉开距离。距离越远，关系越淡。不要对任何关系抱有过多的期望，期望越多，失望也就越多。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有人来就会有人走，能陪我们走到最后的人寥寥无几。不得不承认，关系有远有近，朋友有亲有疏。看过这么一段话，那些与你毫无关系的人就是毫无关系的。从第一天开始，其实你就知道，就算笑得甜甜蜜蜜，就算你努力经营过这段关系，而那些与你有关的就是与你有关的，逃也逃不掉的。就算你们只见过三次，三年才搭理

一次，就算是你们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些想要和你有连接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和你取得联系，而那些不想和你有连接的人，则会主动断了和你的任何联系，任你如何努力也没用。所以我们不必为那些提前离开的人感到遗憾，既然选择离开，一定有离开的理由，不强求，不挽留，就是最好的告别。感谢你曾经来过，也不怪你中途离开。蒋勋曾说，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东西是真心与本性，在任何一段关系当中，缺少了真心，就会缺少信任，关系就会变得不够纯粹。而一个人的本性又决定了一个人与他人相处的方式。朋友不在于量，而在于质。平时各忙各的，互不打扰，有事时电话约见，开门见山，直接而不尴尬，静默而惺惺相惜。不用费尽心思的讨好，也不用担心对方会走，因为你知道他一直都在。这种踏实感或许才是友情的更高境界。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
2: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3: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2: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倾城的文字。人与人之间不过一场将心比心。梭罗说，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许多人路过我们的生命，却只有少数人走进我们的心里。自己的人生学会自己做主，有缘的人留下交心，无缘的人挥手不见。人与人之间说复杂也简单，无非就是一句话，将心比心，互换真心。有句话说，遇见不论早晚，真心才能相伴，朋友不论远近，懂得才有温暖。曹雪芹说，万两黄金容易得，知心一个也难求。人与人之间无论朋友还是亲人，都讲究一个情字。你有情，我有意，情意绵长才能真心相伴。作家刘小昭在《你当温柔却有力量》里讲过一个小故事。有一对老夫妇，老太太得了绝症，医生诊断她大概还有3个月的生命。老头子不让医生告诉老太太，说他胆子小，知道了会害怕。老太太不让医生告诉老头子，说怕他知道他要走了，老头子会难过。他们还要一起去威尼斯，一起在叹息桥下牵手，这样下辈子还会在一起。你担心我，我担心你，互不放心，互相关心。你真心对我，我真心对你。这辈子走完，下辈子还想一起走。卡耐基说，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对待别人。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当我们懂得了将心比心，才能得到更多的真心。孟子说，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千里迢迢来相逢，自是有缘之人，人海茫茫成知己，皆因真心相待。在克里斯汀·汉娜的《萤火虫小巷》中，讲述了两个女孩塔莉和凯蒂从14岁到40多岁的友情故事。塔莉和凯蒂的性格完全不同，塔莉美丽叛逆，走到哪里都是焦点，凯蒂乖巧可爱，干什么都中规中矩。塔莉被母亲抛弃，外婆照顾她长大，她的心里隐藏着孤单。凯蒂家庭温馨。

心在充满爱的环境里长大，他们一起玩闹，一起谈论梦想。塔莉让凯蒂的人生不再沉闷，充满激情，凯蒂让塔莉的内心得到了爱和温暖。塔莉追求成功的事业，她好强又努力，成了名利双收的新闻主播。凯蒂追求美满的家庭，嫁给了心爱的人，生儿育女。故事的最后，凯蒂患了癌症，她把生命中最重要的家庭和孩子托付给了塔莉。悲痛的塔莉用爱和真诚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不管遇到什么难题，他们都互相鼓励，紧紧相依，彼此温暖，互不放弃。他们都把自己的一颗真心镶嵌在了对方的生命中，就像萤火虫一样照亮了彼此的一生。你知我心，我知你心，是因为双方互换了真心。你懂我，我懂你，不过就是彼此都把对方装进了心里。艺术说，那种难得的朋友，我成功，他不嫉妒；我萎靡，他不轻视。真心相待的朋友，不用戴着虚伪的面具处处提防。你笑，他会陪你笑；你哭，他会给你拭泪。我的念念不忘，你会给我回响；你的真心相待，我在内心珍藏。高山流水觅知音，真心相待才知心。古话说，待人以善者，善意所趋。同理，将心比心者也值得真心。真心遇真心，八两换半斤，凡人凡事大抵如此。在2020年的春节晚会上，小品《机场姐妹花》捧红了一个女孩金靖。这个长相清丽秀气、表演夸张形象的女孩成长得这么快，离不开背后陪她一起打天下的好姐妹刘胜英。金靖和刘胜英是大学同班同学，因对喜剧表演的共同爱好，成为了人生中一起追梦的姐妹花。金靖辞职到北京发展，邀刘胜英前往，刘胜英辞职同行。一路走来，他们共同经历了成长过程中的各种磨砺，参加了今夜百乐门、金星秀、欢乐喜剧人等综艺节目。金靖更在演员请就位中被郭敬明一路力捧，金靖渐渐成为了舞台上的一朵红花，亮眼绽放。而刘胜英就像衬托红花的那片绿叶，默默相陪。在春晚小品《机场姐妹花》中，刘胜英被临时换角，金靖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了好友的曝光率。小品演员表上和台词里都出现了胜英的名字，这个刘胜英莫大的精神力量。面对现实的境遇，刘胜英说，我就在后面，很高兴，我们还是好棒。金靖说，没有想过平凡人的梦也可以实现，我一直要做这样的梦，因为有人陪我一起。金靖这句话说得很有底气，只因为背后有一个愿意陪他走的刘胜英。你若善良，天有眷顾，将心比心，值得真心。人生风景千变万化，有缘自会相遇，真心总有相知。不求不愿，静待生命中的每一次花开，将心比心，才能收获人生中的每一次真心相待。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有的人注定是命中的缘，烙印在心上，结缘同行，不曾离弃，旅途为伴，人生相依。其实人与人之间很简单，不过就是将心比心，互换真心。你对我好，才是我对你好的理由。汪曾祺说，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平中显奇，淡中有味。那这世间最为暖心的得到，定是将心比心，回以真心。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一点愛してる I watch it is lipdish down skirting I love you
2: 我爱你。
0: 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北叔的文字。余生很长，孤独的时候请善待自己。前段时间在豆瓣上看到一个树洞，独自生活的久了，我发现原来孤独才是生命的常态。原以为生活是热闹和温暖的，这些年经历了太多的是非后，也渐渐明白世事凉薄。一个人行走在这喧嚣尘世，如影随形的只有摆脱不了的疲惫和无助。短短几句话道出了很多现代人的心声。的确，身处无人理解的孤独中，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不得不遭受生命的锤炼，历经无数个风吹雨打的时刻。也许你正在外独自打拼，每天下班路上看着万家灯火没有一盏为自己亮的城市，没由来的感到一阵心酸。也许你逢迎在喧嚣的人群中，假装自己过得很好，然而内心的苦闷和心酸无人能懂，身上的担子和负累无人能帮。也许你正处于人生的低谷，面对接踵而来的压力，你很想找个依靠，很想有人能够在你身边呐喊鼓励，可身后空无一人。这便是人生最无奈的地方，活着难免会经历被误解、被轻视、被抛弃。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因为没有人能时时刻刻陪着你，所以很多无法言说的苦楚只能由你一个人慢慢消化，很多无法避免的无奈只能你一个人独自熬过去。然而就如一句话说的，孤独可以代表一种状态，但它并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心境。尽管人生很孤独，但人生不能被孤独支配。当你身边无人陪伴的时候，也要学会善待自己，好好享受这段一个人的旅程，这样你才能在孤独缠身的时候多给自己一些温暖和勇气。记得前几年大火的美食短片《一人食》，记录了20位受访者一个人做饭吃饭的场景，展现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很多人独自吃饭时往往敷衍了事，形单影只，但短片里的人即便一个人吃饭，吃着很简单的食物，也没有随便和将就，而是细细品味嘴里的美食，享受一个人独处的时光。现实中不仅限于吃饭，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应如此。当你孤独的时候，或许很累很苦，但别敷衍地自暴自弃。在幸福缺席的时候，始终记得善待自己。如果你感到悲伤难过，不妨为自己做一顿可口的饭菜。人间虽苦，可厨房里的人间烟火依旧能带来一种温暖与踏实。如果你负重前行了太久，一定要停下来歇歇。身体是自己的，如果连你都不珍惜，还指望谁来心疼？余生很长，孤独的时候请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哪怕没人陪伴身旁，一个人也要记得把自己照顾好。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照。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磅盛事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你。

0: 光临。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前阵子，我朋友发了个文给我看，他跟我说：“哎，你仲裁去了？”我说：“没有啊。”他说：“你看看，写的好像真的一样。” So check it out.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会。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3: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FM9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是三藏。
1: 是的，
0: 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2: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我这个大师兄就没少说话了。
3: 阿姐，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吗？
2: 他的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3: 不是，
2: 奶奶先天盲僧。
3: 哎，不是，
2: 那就是还俗。
3: 阿姐，马云说。
0: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
2: 静静，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啊给咱们送过来。
4: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2: 哎，才不会！我还想跟姐姐玩呢，你咋了？
3: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吧？
2: 妹妹，
3: 阿姐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5: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们快走吧。
3: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5: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0: 你呀、啊、喜欢。
1: 哇，你身上的尸体难道没本书去还原？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不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幸运草，如果这有四片，就是所谓的幸运草吧。

0: 谢，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 那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你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我？

0: 580户小麦种植户都是散户。
1: 你找着车了没？
2: 人家都赖人家村的收的，那都不赖，都不到谁那不赖，
1: 太少了是吧？你的那个
2: 不是，那是那人家本村人都没搁呢，那不往哪儿赖
1: 啊？
0: 47岁的吴双喜因为身体不好，一直依靠低保和三亩农田维持生计，庄稼收成更关乎他全年生活保障。
2: 村儿也树
3: 村儿
2: 啊，
3: 他们就长地儿，现在还圆乎呢。
1: 啊，对，软软。
3: 哎，软软的嘛。
1: 还没熟。
3: 还没熟，对。如果要是他这个要是熟透的话。麦子比较瘦一点，
1: 哦、
3: 就是小一点。像这个，你再停三天，搁也没事儿。
2: 停三天，那车实在紧张，你也没办法，是吧？你这
3: 车有车有车，关键你到时候你像这不熟，你看到不？
2: 像
3: 熟了可以，但是买钱的时候少买钱。
2: 少买钱也比下地的强。
3: 酱哥，今儿都搁了，就这吧。
2: 走。
0: 田玉生是房头村的村支书，据他介绍，房头村的小麦成熟情况不一，到底是在降雨前抢收，还是等降雨结束后再收割，村民们意见不一。
3: 江那边一看那里面的那是青的，他是、
1: 哦、那还是青的是吧？
3: 对，他们少浇一水啊。
1: 这还是生那个生的是吧？

0: 哦，这一股青草味儿。
1: 对，
0: 这明显还没熟，是吧？
1: 对，还是水泡的。
0: 还哦，里面水分含量太高。
1: 对，
0: 这种哎呦，水唧唧的，软软。
1: 对，
0: 这种水分含量达到多少啊？您预估？
1: 这家得30多个数。
0: 哦，这么高啊！
2: 早收水分过高，卖不上价。晚收麦子会更加成熟，但也担心阴雨持续时间会过长，以及大风会致使麦子出现倒伏。纠结再三，吴双喜还是希望能在今天完成收割。田书记承诺，他联系的收割机下午一到，先来他家地里抢收。
1: 今天下午我这儿有3路车，今天下午就下高速，中午都到下高速了。
0: 你已经协调了3辆车
1: 啊，对，到晚上都是5-6点钟吧，还有5辆车估计到。
3: 这个方向收。
2: 记者随小梁来到了龙王庙镇双庙村，他的电话一路响个不停，都是问他收割机什么时候到位。沿途也有村民看到后面的收割机，会拦车询问。
4: 哪过来的？
5: 虎湾。
4: 你到虎门吗？
5: 可能是几点呢？你奔着那几点？
4: 你请往里来看的吧。
5: 我那我都不走了，我都搁这站着嘛。
4: 你先回家，你回家吃上午饭，你吃完上午饭你去找我。我是二套媳妇。
5: 你叫啥？
4: 二套媳妇。
5: 二套。
4: 双面二套。
5: 双面二套。
4: 哎。
6: 谢谢这是。这边，这边，这边。
2: 刚刚还在给我们介绍村里情况的小梁，一下了车便立刻切换到麦收模式。
4: 哎呀，你往后倒了吧。好，老边。三妹，点边，点边。
2: 小梁所说的点边，就是划清地块边界。在以小块田为主的散户麦收中，谁家的地收多少粮，绝不能马虎。
4: 你那边的边儿，二人那一上那边边儿去。啊，你那边井水给上来，你弄过来俩拉两瓶。
7: 二叔，小鬼吧。
4: 过来吧，过来吧，过来嫂。
7: 二叔。
4: 装装装，
8: 先搁这吧。
4: 装，过来。
2: 收割机来了，村民也聚了过来，大家都想自家的地块先点边先收割。
4: 再来搁这，俺的收，俺的收，俺的收，哪也不放，都别是你呀、啊！
9: 都不要催，
4: 一会儿我拍了个。
10: 这几块地就是他们的是吧？
4: 对，这块是这个奶奶的
10: 啊，
4: 然后这一块是穿绿衣服那个奶奶的
10: 啊，
4: 里面那一个是那个粉帽子，我喊他婶子
10: 啊。
4: 我们家在这个村子里面辈分挺小，出门都是爷爷奶奶
10: 啊。
11: 他们都想先割是吧？
4: 对，都想收，但是你得挨着收，一家家挨着来。
10: 那从哪儿啊？就从这一波这
4: 对，就从这块开始往那边收。去弄完了没？
9: 弄完了，就搁这块是吧？
4: 就搁这一块。
9: 这就你们村啊？
4: 对。这块这一片挨着收。
2: 王帅也在做准备，昨晚上从安徽走得急，收割机里面的秸秆还没有清理。
9: 着想
12: 你把你的那个地饼对我讲啊！
13: 啊，都这差不多地饼。
2: 王晶也全副武装，一会儿要在麦田里与王帅相互配合。
4: 来，小心我睡觉。
13: 那
4: 个，
13: 喂，
4: 给那个哪儿了？都给那地了嘞，给那个边西这儿了。
9: 西这儿
4: 嘞，
9: 开始用什么了？就那个土吧了，
14: 下什么？
9: 哎，先下
15: 什么吧？
4: 我给二叔打电话了。给我。
2: 正在联系收粮车时，王帅的收割机突然启动，开始下地收麦子了。收割机刚刚经过，小梁也跑了过去。
9: 这是什么呀？
4: 看看撒不撒粮，看看在丢不丢粮食。
10: 啊，这怎么看呢？
4: 就把这个麦草给它扒开，然后推一下。
10: 啊，这是空的是吧？
4: 对，它空的，就是一个巴掌就是5个麦粒儿。
10: 啊。
4: 啊。
10: 那你刚才这个，我看他刚割完那块，你马上就跑进来，这个很重要是吧？
4: 肯定很重要，老百姓一年就指着这个麦子收入。
10: 啊。
4: 他如果
10: 卡
4: 凉的话，我们就要及时调整车的状态。
10: 哦，你通过这个看车的状态行不行是吧？
4: 对，因为有的麦种不一样，
10: 哦，
4: 它就是撒不撒凉也不一样。
2: 双庙村现在总共有2000亩麦田，2台收割机。为了能让村里抢收成功，小梁又从

0: 如果那两台车来的话，不下雨的情况下，明天下午就差不多了。
1: 哦，也得到明天下午呢。
0: 对，现在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村的一半的地，村南村西还有。
2: 小梁说，双庙村今天的收割将持续不停，直到晚上雨来的那一刻。下午5点，房头村说好从河南调来的收割机无法如期抵达。
3: 你说你现在又过不来了，啥时候弄过来？行，真的，你来了你给我打电话好吧，我这儿几千亩，跟那个广安村都几千亩，抓紧过来。哎，好嘞，好。
4: 过不来了？
3: 你现在过不来了。
2: 闻讯赶来的吴双喜此刻更焦虑
3: 了。晚上8点车都到了。
5: 哎呀，这咱周边都有鱼来的呢，吃点
3: 过去吧，过去吧。
5: 哎，咱这便宜没来捞，
3: 车到那现在都是紧张。
5: 对了，重量都撇了，
4: 还来得及吗？
3: 乱了个天都拿下了，今年是突发情况，每年不像这样，每年那真是不缺车。
2: 晚上8点多，雨下了起来。在房头村，记者遇到了杨桥镇的书记张慧超。
6: 那天雨停了，给咱们再安排几个车过来给苦了干水路。
4: 今天晚上您专门为这事儿来的啊？
6: 啊，对对，我们这儿将近现在有1万多亩吧，现在
4: 还有1万多亩。
6: 每个村儿基本上都水都渗一道，他们村儿多，你看那天气预报说实话，现在水都弄不准。
2: 话音未落，顷刻间天空雷声大作，电光频闪，一阵强降雨夹杂着冰雹倾泻而下。气象部门的监测数据显示，大明县当晚出现了雷雨天气，雷雨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雨、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乡镇降雨量级别从小雨到暴雨不等，差别很大。河北进入夏收集中期，被誉为济南粮仓的大明县80多万亩小麦收割在即。
7: 现在全部都在抢，因为天气预报有雨吗？不是，
8: 老小麦，我挖点了吗？
9: 行，
2: 小麦成熟期提前，收割机调配出现困难。
10: 我们连夜昨天3点钟朝这边赶的，干到2点结束，直接都过来了。
11: 各地方都缺车，收的面积太大了，都收在一起了。
4: 都在等着车来收是吧？
12: 对，等着钱了，
13: 挣着钱了
12: 啊！
2: 一场降雨即将来袭，抢收刻不容缓。
14: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2: 新闻调查记者蹲点大明多个乡镇，记录今年麦农抢收抢种的关键时刻。

0: 日晚的雨夹杂着冰雹砸在了没能赶在下雨前收割的房头村，不少麦子倒伏在地。
1: 冬的到冬苗时间点这都是这没治了。
2: 那像这种地现在大概你们目测多少亩啊？村里像这样倒伏的
3: 一千多，
4: 哪年种的时候我们
5: 这不是
3: 目前杨校镇属他这个村，
5: 我说说打的
3: 面积最大。
2: 我看已经有熟的麦子已经掉到土上了。
3: 对，这都是
5: 冰雹，
3: 冰雹打了。
2: 冰雹打下来了。
4: 你看家里面都是冰雹打的。
3: 现在是我们都想帮忙帮忙嘛。
1: 对了，没法就雨，下雨咱没法。自然灾害咱没法。
0: 6月6日清晨，雨势停歇，杨桥镇镇领导和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房头村勘察灾情。
6: 老百姓肯定是会要受损的，即便是保险公司赔付，也不可能说是完全的覆盖住他的这种收益，
2: 啊，
6: 2万回成本，但是在这最高保额是

0: 950嘛，所以说它这个成本是没问题的。
1: 目前房头村总共3000多亩地，其中有600多亩参保过农业险，保险公司需要在后续通过定损测算，再对受灾地块依规进行理赔。
2: 啊，保险公司在这儿呢，回来弄弄。
3: 我到时候叫你看看。
4: 你找那个水。
5: 全歪了吗？您的地？
4: 哦，对。
6: 这是你的地？
4: 对。
1: 幸运的是，地保户吴双喜的地块只有少量倒伏。
4: 哦，他这还好哎。
6: 像他这个地块就属于很小了。
7: 像这种是顶40个地儿，
3: 这是还是砖物了。
4: 这种40多个的粮占收吗？
3: 不收，都不收了。
4: 他都不收，
3: 他都是走别
6: 来收。老百姓也不买了，那不那你这个八毛钱，你给这个1块2。
7: 像这
6: 大折扣，打了太大了。
7: 像这都8毛钱，估计都是最多了。
6: 轻的那不，这轻的不要，这个他像这种他见过也不要。
7: 对，
3: 他这干轻点以后，再整个一两天。底都下了，
6: 老天爷，今天不敢下，这个都是老百姓期盼的最好的结果。
1: 虽然目前存在大面积倒伏，但只要不再继续下雨，这些倒伏地块依然可以抢收回来大部分小麦。
3: 这几天赶紧做这事儿，
8: 现在别来一亩地50，今天比80那不一个，
9: 一会儿搁那边别说那。看房那儿，给你
3: 100多，
9: 不
3: 住。看
9: 吧，
3: 到时候
9: 看。关键，那至少得4楼万了。你说那搁你一亩地，那搁3亩。
3: 所以咱把这11辆车都捂住。
9: 对。
1: 这天清晨，记者在大明西高速路口发现，跨区作业的收割机明显多了起来。
10: 等你们是刚到这儿的吗？
11: 啊，对。
10: 啊，从那边过来的。
11: 这是
10: 驻马店
11: 司机
10: 啊，驻马店过来的。
11: 对，
10: 过来几台机器？这是
11: 3台
10: 啊。
11: 现在过来3台
10: 啊。那是昨天在驻马店刚收完。
11: 对。
10: 啊，这边是联系好了吗？
11: 联系好了。
1: 和收割机手一起安装滚轮的是大明这边的对接人，他要带领大家前往松潘店镇收麦子。镇里的几个村昨天还在为没有收割机一筹莫展，
11: 今天收不了，明天就能下地。
10: 哦，昨天村里没联系上你？
11: 没有，今天太紧张了，现在。
10: 哦，
11: 那赶紧调。
10: 这是怎么联系上的？怎么调过来的？
11: 都是朋友嘛，朋友介绍的，在村里边给找的车。
1: 只隔了一天，形势就开始迅速好转。机手们说，现在除了河南北部的安阳、濮阳仍有部分小麦还在收割外，河南绝大部分麦田都抢收完毕。从昨晚开始，收割机手连夜转场，一路向北，今天将大批量的抵达河北，来到大明。
10: 转运费了是吧？转给谁呀？
4: 我们是拖车的，他们
10: 是
4: 收割机的。
10: 你是从哪儿？我就是从驻马店给拖过来是吧？
4: 对，我们就是从驻马店拖过来。他们这个是免费的，但是我们回去要付过路费的。一趟一来一回就700公里路了，700-800公里。他这就是这一趟一个单边就400公里路，你再回去就800公里路，够了。好。
10: 辛苦啊！
4: 不辛苦，不辛苦。大家都是为了这两个钱。
1: 拖车大姐说，他们两口子马上要再往返800公里，回驻马店再接一趟来大明的收割机。现在板车成了这条转场线路上最抢手的资源。履带式收割机也来到了大明。这种收割机不能直接上路，机手自己要再配一辆运输车。
12: 这个，你姓名？
13: 好，河南省申京县人。
12: 啊，
14: 你这是啥车呢？
13: 是
12: 九宝店啊呀，九宝店是好车啊。
13: 对，20多万买的。
12: 20多万这个车，这个地方是我们大明县这农业农村局的电话。
1: 履带式收割机作业速度相对慢些，但是在雨后泥泞的麦田里，它又有了独特的优势。
12: 一路来5个嘞，那几个最后都到了，
14: 都在我这来了吧？
12: 对， 浮球都停满了，不是下雨积都下来了。

0: 不许这几遍都听完了，来都是这玩意儿。
1: 哦，这几个不下一站
0: 烟雨公主给轰到高压了，多睡会儿
2: 啊，多睡了一会儿是吧？
1: 啊，不许的给您发便面，
3: 给您水。
2: 你说服务区现在都是车是吧？
0: 全是这车，一会儿都下来。
2: 啊，一会儿就来了是吧？
0: 一会儿都来了。
4: 后消灾村的种植大户王富飞正在将收上来的麦子运往粮食收购点。王富飞说，今年他的麦子收购价格正常是每斤1.25元，而如果因降雨导致麦粒发芽品质下降，价格也会随之下跌。
2: 能差多少啊？
5: 嗯，一斤能差个几分钱，七八分，一毛不等了，就看这个雨能下多大。
4: 王富飞的运粮车到达一家粮油贸易企业，在这里过磅后将粮食卸到仓库。企业负责人说，小麦的品质整体还不错，但也有一小部分有出芽的情况。
2: 哦，这几粒就是不太一样的是吧？
6: 这就是胚芽。
2: 啊，这个就是影响品质的。
6: 对，这个不是，你看胚芽已经出来了吗？
2: 胚芽出来了，对、啊、看出来了。
6: 啊，
2: 就这一点点就影响了它的价格了。
6: 对，它这个出粉率也会低了。
2: 什么率？
6: 出粉率。
2: 出粉率是吧？
6: 对
2: 啊，出面粉的那个率。
6: 对，这个芽麦多了以后，它小麦会那个面粉会发粘，它只能是相应的配比使用。
4: 徐培发是这家粮油贸易企业的负责人，他说这种情况主要是五月底大明有几场降雨导致，也正因如此，收购价格比原定价格略低了一些。
6: 1.25元，
2: 一块2.15元。
6: 正常那个价格我们今年定的是1.25元。就因为那个品质的事稍微差了3分多钱。
2: 这是跟他谈好了是吧？
6: 对。
4: 杨桥镇边村的农业大户厉海明也完成了全部抢收，跟随着最后一车麦粒一起前往粮食收购站结算。为保障农户收成，杨桥镇所有的粮食收购点都要做到应收尽收，全镇7座粮食烘干塔全天候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间断作业。
7: 真踏实，今天晚上可以睡个踏实觉了。完了，昨天晚上也没睡好。
8: 这一共今天收了多少啊？
7: 一会儿看看就知道了。
8: 嗯，
7: 我感觉没有预期的多。今天关键是，就是最后这场雨下的。本身这个小麦，这两天还不用割，不用收割。
8: 哦。
7: 然后下场雨以后，就是水分太大了，到你说就是撑死了。应该说这小麦就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天气预报没有雨的话，我今天我就不会收它。因为我卖不上最高价，收麦就是抢收，就是这个季节就有一个抢就得分秒必争。因为这现在这个雨你不知道啥时候来，它哗一来上一场雨你就收不了了。
8: 哦，
7: 你也知道它，你收不了它这个小麦的质量就有受影响了。
4: 厉海明承包的100多亩地总共送了6车麦粒，每一车随着采收时间不同，含水量不同，因此单价存在少量差异。
7: 拿这个条来给我让他看一下。
8: 啊，这是最后一车。
7: 这是最后一车。
8: 你现在攒了多少张条了？
7: 在这里边装了4张，这是2张。
8: 你请他。
7: 我这张条是吧？
4: 厉海明和张爱斌原来在北京工作，去年才回乡务农，两人搭档在边村承包了120亩农田，不幸去年玉米受灾，眼下这场麦收是他们返乡后的第二次收成。
9: 今年比去年要好。
8: 去年没这好是吧？
9: 去年玉米价格也好，然后这个小麦产量比去年高。
8: 去年是玉米受灾了是吧？
9: 对，
7: 下雨受灾了。
9: 下雨主要下雨下的。
8: 下雨下的，今年有经验了，提前一点是吧？
9: 往后经验越活越多啊！
8: 越来越好啊！
9: 越来越好。
4: 另一边，边村书记李小飞正有条不紊地带着全村散户

0: 收小麦，同时也抢在大雨来临前将下一季的玉米播种下地。
1: 已经把玉米种进了，
2: 种流了，浇流了，
1: 哦，
2: 肥料都带流了，
1: 哦，这么快啊！这一上午效率太高了，
2: 啊，
3: 可是刚才这些这个浇，
4: 昨天是爬下雨，今天是蹬着下雨。
2: 每年各路买的还能浇地嘞，今年不用浇地，
4: 有生机，
2: 还保了有余。
1: 只要您收了，接下来的雨都是开心的雨，
2: 对，开心的雨。
1: 晚上吃顿好的吧，得。
5: 我让吃好，
3: 我让
1: 吃吃啥呀？准备
5: 炖排骨。
0: 我们来到龙王庙镇双庙村的小梁家，他说昨天夜里他们一直收割到晚上11点，下雨才回家休息。全村2000多亩麦子目前已经抢收了一半，
3: 也算睡个好觉了是吧？
6: 睡个好觉。忙就忙了几天呗，
3: 哎呀，这是你们机器就放这儿了？
6: 这是
7: 我那个
6: 收
7: 玉米机里边放着呢，
3: 没拿回来。
7: 老板又不让出来，
3: 老百姓不让出来呀、啊？
7: 对，
3: 让你回来再背。
7: 我看我走了，他说你把车放那，我们轮边，我们几个人轮着，我给你守着车。
3: 哎呦，就不能搁他们也让你在哪儿？
7: 对你停车就行了，我们给你守着，你没油我们给你拉油去，你但是你的车不能走。
0: 由于雨后麦田泥泞，收割机下不了地，继续收割要等到下午或者第二天了。几天来不眠不休的他们有了一段短暂的休整时刻。小梁说他又联系了几辆收割机到临近的村子帮忙抢收。芒种正是夏收和夏种无缝衔接的节气，刚刚下完雨的农田割麦子还不是时候，但对于种植下一季玉米来说却是最好的时机。我们来到了双庙村的田里，一位农户刚刚完成播种。
3: 哦，我看刚下完雨你就来播种来了。
2: 嗯，
3: 为啥这么着急呀、
2: 啊？就赶上时间了，这是说
3: 赶上时间了
2: 啊！抓紧播种种地，我抓紧种，人苗都不能等了。
0: 谚语中说：“忙种不种，再种无用。”这片田的小麦昨天下午刚刚收完，雨后抢着播种，是由于湿润的土壤能让种子保伤溢出苗，不仅效果好，还能省下一次浇水的钱。
3: 这14亩你今天全种上了
2: 啊？对，全都种了。
3: 已经种多少了？
2: 都种上了，都种这块没种了。
3: 你这十多亩你种上能少浇一次水的意思是吧？
2: 啊，对。
3: 能省多少钱这总共啊？
2: 这不得省200啊？省200干不行。
8: 差不多。
2: 啊，
3: 差不多省200块钱。
2: 嗯。
0: 大明的小麦抢收还在继续，最难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新一季的玉米种子在田间播下。抢收抢种环环相扣，农时从不等人，但勤劳的农户用日复一日的辛劳让农业生产有序轮转，让这片土地始终充满生机。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进一步遏制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等违法广告。
2: 市场监管总局介绍，当前部分广告主借相关机构出具量身定做的第三方报告，炒作细分领域第一领先，挑动竞争对手的行业地位焦虑，或者利用大字宣传商品卖点，却用小字做出不合常理或者不利于消费者的解释，误导消费者，扰乱市场秩序。市场监管总局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明确广告引证内容、引证广告等概念及其应当遵守的一般性原则，强调广告主依法应当对引证内容等广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并依法承担举证责任。指南细化监管规则，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从正反两个方面对广告内容作出具体明确的要求，并对借绝对化用语等导致消费者对其市场地位、竞争优势产生错误认知的违法情形做细化列举，以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4: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下午，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的部分两岸嘉宾在福建厦门出席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对接签约会，为台湾农渔产品拓展大陆市场。
6: 会上，大陆企业与来自台湾多地的企业和商协会进行签约，采购台湾台东、云林、南投等县市凤梨世家、文旦柚、茶叶等特色农渔产品。参加签约会的台湾业者表示，10项措施是重振台湾相关产业、提升百姓切身利益的强心剂。签约会帮助更多台湾农渔产品销往大陆，让陷入滞销困境的农渔民获得实实在在的两岸和平红利。希望两岸通过善意对话沟通，推动更多更好成果不断落地。
1: 这两天，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
0: 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集中对20余款新机型进行测试，涵盖耕种管收全流程。
7: 在江苏南京的测试现场，记者看到多款新型电动农机正同台竞技，大显身手。这台电动移栽机的机械手精准抓取秧苗，放置到投放通道里，开土下苗合土一气呵成，1小时就可以完成7000棵种苗的移栽。再来看这台蔬菜收获机，机器先通过毛刷将叶菜按伏在传送带上，刀头震动切断蔬菜根茎，这样一颗完整的蔬菜就顺着传送带送到了筐内。本次参与集中测评的蔬菜纯电农机涵盖电动移栽机、电动植保机、电动多功能作业平台、电动转运车等20余款新型装备。据了解，我国蔬菜生产综合机械化率仅约50%，远低于粮食作物生产机械化水平。纯电动农机体积小、灵活性高、动力响应快，特别适合设施大棚、丘陵山区等复杂作业场景，能填补传统柴油农机的应用空白。同时，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积累的三电技术优势可快速迁移至农机领域，形成全球竞争新优势。 此次测评将从这些装备不同的技术路线中取长补短，形成合力，为后续我国电动农机行业的标准建立和技术集成提供有效探索。
8: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低速大扭矩的电机，我们续航能力较长的这样的电池，专用的电池，还有一些电控的技术，这个方面呢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技术研发上的重点。
1: 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河北将迎来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局部还会出现冰雹。
0: 面对天气考验，河北依托科技手段昼夜奋战抢收小麦，目前麦收进度已过半。
9: 眼下，保定市望都县29.8万亩小麦迎来集中收割期，眼看着强降雨将至，当地农业、气象、电力等部门启动应急抢收预案，紧急调运车载移动照明灯、大功率照明无人机等设备，保障夜间抢收作业。深夜的望都县钱庄子村麦田里，照明无人机高悬空中，收割机来回穿梭。无人机采用地面线缆供电模式，可实现不间断续航，彻底打破夜间作业的时长与空间限制。与此同时，当地农业部门派出农技小分队全程跟进，工作人员现场检测小麦含水率，指导农户调试收割机滚筒转速、风量等参数，严控机收损耗，同时规范收割流茬高度，为后续下播作业打好基础。
1: 随着夏收工作的推进，夏粮收购也进入了关键期。
0: 在山东潍坊昌乐县，当地各粮库已正式开仓纳粮，多措并举保障夏粮丰产丰收。
2: 在山东省粮油收储有限公司鲁中储备库的收粮现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井然有序通过检验区。在经过称重、签样、毒素检测等环节后，新麦快速卸入粮仓。为了保证夏粮收购工作顺利进行，鲁中储备库

0: 提前谋划，在仓容、资金、设备等方面做足准备。
1: 我们首先是仓总粮，前期通过粮食轮换均备了4万多吨的仓容，确保有仓收粮，实质是前等粮。我们备足了收购资金，绝不给农民打白条。
0: 此外，当地对仓房实施智能化管理，并推行24小时温度监测、内环流加空调控温等绿色储粮技术，有效减少因温度变化而导致的粮食品质裂变与损耗。
2: 正值下播时节，在河南安阳滑县，当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加快秋粮播种进度，
3: 力争种足种好秋粮，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4: 在安阳滑县白道口镇的一处农田，装有北斗导航辅助驾驶系统的播种机正沿着预先设定的线路匀速前行，开展玉米播种作业。
5: 今年这1000多亩地全部铺设了滴灌带，采用密植滴灌技术，这样可以增加种植密度，提高工作效率，也可以省水省费，便于管理。
4: 记者从华县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华县玉米种植面积127万余亩，截至目前播种已基本结束。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近日，牧原股份与阿里云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建养猪大模型。这是人工智能与传统生猪养殖产业的深度融合。目前，该模型已在1000多个养殖场得到应用，可实现先进养猪技术快速推广，改变了传统的经验养猪模式，助推养猪产业智能化升级。
8: 牧原专注生猪养殖30余年，在生猪全产业链应用330万套智能装备，每天产生数据20亿条，为此次构建大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7: 未来大模型将向行业共享开放，为广大养猪人配备超级智能助手，让养殖户在生产中随时可获得专业指导和技术支持，加速生猪产业现代化，为养猪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为响应国民膳食需求，从吃得好向吃得健康升级转变，积极落实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近期，中粮与北京举办品牌新品发布会，正式推出健康谷物品牌新谷粒，以央企实力引领国民主食新风尚。本次发布会以“谷粒向上，健康中国”为主题，聚焦全谷物营养，依托全产业链优势，打造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心主食方案。发布会上，新谷粒系列新品集体亮相，备受关注。未来，品牌将持续深耕健康谷物赛道，深化研发创新，迭代升级产品，让优质健康的全谷物主食走进千家万户。
2: 昨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3: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在我国，一个系统完备、科技赋能、活态传承、全民共享的遗产保护面貌已经形成。
9: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
2: 在北京，昨天天坛博物馆正式揭牌，这也标志着北京8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实现了专题博物馆建设。
3: 此外，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正式启用。
10: 修葺一新的神乐署展区和祈年殿、神厨等展区，共同构建起天坛博物馆展示礼乐乐器传统礼制内涵。

0: 的平台。随着天坛外坛进一步腾退，博物馆的展陈空间还将进一步增加。北京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也在6月13号正式启用，平台依托数字科技构建起覆盖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的智能化监测预警体系，形成监测预警响应闭环管理，健全三级监测机制，为世界文化遗产安全筑牢数字屏障。
1: 昨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西藏主场活动在拉萨市城关区区贡遗址举行。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公布了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经过专家审定，区贡遗址、温江多遗址、卡若遗址、马不措遗址、拉坡遗址入选第一批自治区级考古遗址公园名单。此次评选将进一步推进西藏考古遗址公园的后续建设工作。
2: 当天，活动现场还举办了西藏考古七十周年图片展，通过图文形式展示西藏考古从起步到发展再到蓬勃推进的历程，直观呈现一代代考古人扎根高原、攻坚克难取得的丰硕研究成果。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楼市稳市场、优结构的政策持续落地，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2: 记者走访发现，现房销售正在全国多地加速落地，成为市场新的亮点。
3: 在江苏徐州，记者来到一处在建楼盘，看到项目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楼栋主体已建到二至三层。与传统期房销售提前设立销售处的模式截然不同，现场既没有销售中心，也没有沙盘展示。工作人员表示，要等到楼栋建筑、园林及配套设施全部建成后，才会正式对外开放销售。届时，购房者可实地看房、选房，所见即所得。
4: 就是以全实景呈现和销售，从根本上消除了购房者的置业疑虑，切实保障购房者的一个合法权益。
3: 为了培育现房销售市场，支持房企转型，徐州从土地、审批、融资等环节推出一揽子扶持政策，采取了允许土地款分期缴纳、优化容积率核算规则等举措，持续扩大现房房源供给。今年一至五月，徐州新房限售证申领套数占比达16.4%，限售房源成交占比14.3%，现房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在持续提升。
5: 现在买房安全和品质是第一的，对于我们购房者来说是最大的利好，也希望更多的开发商能加入进来。
3: 在海南海口，记者看到这里也是现房销售，所以即便是工作日，看房的人依然不少。
6: 今年上半年以来呢，我们有三次的小规模的新房源的加推，基本都是推出及售罄。对于现房销售，我们感受比较深的是产品确定性更强，会让客户的购买信心更好，更愿意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产品买单。
3: 据了解，这个楼盘是海口市优化现房销售政策后的首个试点项目，当地通过审批提速、分批自备案、全过程资金监管等配套举措，在加快优质房源入市节奏的同时，实现房源品质、交付安全双保障。
7: 对购房者来讲，从根源上杜绝了质量的风险、交付的风险，规避了宣传与实物不符的问题。对房地产企业来讲，道别产品与服务提升，房屋的品质、社区环境成为核心的竞争力。
3: 记者了解到，作为全国首个全省范围推行现房销售的省份，近年来海南优化房企审批、施工、验收全流程，推行拿地即开工、分段办理施工许可、优化联合验收等便利举措，已经取得了一定效果。
8: 一到四月份，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3.9%，市场呈现企稳的积极信号。政策实施以来，已出让371宗现房销售的住宅用地，目前已销售约7.5万套。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
2: 记者观察到，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积极推进这项工作。
3: 在土地端，各地持续扩容现房供给。湖北荆门明确新出让土地原则上全部实行现房销售，成为全国首个全域硬性推行现房销售的城市。广州、银川等城市新增试点出让地块，明确要求项目建成后现房销售。 深圳在核心片区宅地出让中常态化锁定现房销售要求，从源头稳住现房供应，规范市场开发节奏。

0: 而在金融端，配套政策也在同步跟进，多地通过公积金杠杆倾斜，降低现房置业成本，引导需求升级。苏州将现房购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50%，家庭最高可贷300万元。烟台在额度上浮30%的基础上，实施住房套数核减政策，有效降低改善型购房者置业门槛，引导市场需求向现房集中。济南、成都等城市也同步跟进金融扶持，通过精准信贷调控，引导购房需求持续向高品质现房倾斜。
1: 现房销售能够和我们现在推动的好房子建设形成合力。真正的好房子项目，它的丰富的细节，它的更好的品质，一定要让购房者所见即所得，眼见为实，才能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在市场中的销售的优势。
0: 各项政策引导之下，市场也在给予积极回应。在广东深圳，今年前四个月，新建商品住宅限售房源成交4438套，限售占比达43.9%，其中四月单月限售占比45.8%，已连续多月稳定在40%以上的高位。
2: 那么今年从四月份转限售之后，大概成交数据是600家，主要还是一些刚需的客户，比较认可这种限楼。
3: 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住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
4: 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经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0: 广州本次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试行期到2026年年底，收购价格以市场成交价为参考，采用2次评估加协商确认机制，通过第三方专业机构初次询价评估及复核评估，与居民协商确定收购价格，确保公正合理。记者了解到，试点工作开展2周以来，目前越秀区和海珠区申报数量最多，面积主要集中在60到70平方米之间，将优先考虑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人才公寓等。
5: 我们把旧房收回来之后，经过该修的修，然后该翻新的翻新，该改造的改造，该加固的加固，然后把它重新变成好房子，然后更好的服务我们的新市民和新青年。
0: 为了能够方便广州市民申请，广州市政府开通了线上线下2种方式进行报名。收到资料后，安居集团负责审核、评估、交易等全流程服务。需要提醒的是，居民需在二手住宅交易后180个自然日内购买位于广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新建商品住宅。
6: 以旧换新，这只效应还是明显的，打通房产置换的堵点，释放改善性需求。在房地产市场调整期，以旧换新增强了二手房资产的流动性，满足了居民改善性需求。
0: 房子的去处有了，那么资金如何保障安全呢？为此，广州市明确，旧房收购款全额由银行专用账户托管，定向用于购买新房，确保卖旧买新全流程专款专用，路径透明。记者梳理后发现，目前已有青岛、宁波等超过60个城市明确支持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其中，今年上海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以来，累计收购523套房源。目前，试点范围进一步扩容，覆盖黄埔、长宁等中心城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朝闻天下，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2: 现在呢 MBTI 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热门的社交话题哈，在聚会的时候可能都会问一句，你是 I 人还是 E 人，你是快乐小狗还是绿老头。
1: 没错，而且如今这种 MBTI 的人格测试啊，也成为了部分求职者职业规划当中的所谓军师。
2: 互联网上 MBTI 职业倾向指南呢更是铺天盖地，甚至是有公司啊把它当做了招聘员工的参考。
1: 那么这个 MBTI 到底是什么？用它来做求职参考科学吗？
3: MBTI 的全称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本质上是一份心理测评问卷，你需要回答90到200多道选择题，比如你更喜欢聚会还是独处，做决定时你更依赖逻辑分析还是内心感受。答完这些题目，系统会根据你的选择给出一个由4个字母组成的人格代码。记者也做了测试，答完200道题，花费15元查看测试结果。测试报告显示，记者的人格类型是 ENTJ， 也就是网络上常说的指挥官型人格，天生的领导者，善于将人群聚集在共同目标后面。更有意思的是，报告会向你展示同样人格类型的名人，比如拿破仑·波拿巴、玛格丽特·撒切尔都是人格同路人。报告中还有一份职业参考宝典，为记者在多个领域推荐了不同的职业类型。不仅如此，在婚恋方面，报告还为记者推荐了最佳恋爱匹配类型。一套测试下来，就为答题者提供了职业规划、恋爱攻略，堪称互联网时代的人生指南。
2: 记者体验完这一整套的测试流程之后，拿到了专属人格代码。
1: 这简简单单的4个字母能对照解读各种性格以及推荐职业。那么这种测试流程有何特点？为何会在年轻人当中快速传播呢？
3: MBTI 将人格拆解为4大维度，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16种不同的人格类型。 I 或 E 衡量人的能量来源，I 人倾向于独处，E 人更喜欢从社交中获得活力。 S 或 N 反映人看待世界的方式， S 人关注具体的细节， N 人更看重整体直觉。 T 或 F 代表人做决策更偏重逻辑还是感情， J 或 P 描述人的生活节奏， J 人喜欢有计划有条理， P 人更乐于随机应变灵活开放。在网络文化的助推下，这些类型还被网友赋予了生动的昵称和鲜明的人设印象。 ENFP 被称为快乐小狗，给人的印象是热情洋溢，善于社交。 INFP 被叫做小蝴蝶，人设标签往往是敏感细腻，富有艺术气质。这些昵称和人设让抽象的4个字母一下子变得鲜活，人格类型测试结果相同的年轻人有了共同的话题，可以快速建立身份认同，逐渐形成专属的交流圈层，这也推动了 MBTI 在年轻人中的快速传播。
2: 那 MBTI 人格测试到底科学吗？我们再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从我们主流的心理学杂志里边，很少有关于 MBTI 的论文发表，而且即算是有发表的，其实很多都是在质疑它的信效度的问题的。还有就是可能它对于其他的比如说工作绩效啊等等这些的预测效度并没有那么好。
3: 专家介绍，作为心理测试量表， MBTI 最大的硬伤就是信度和效度不过关。信度简单说就是测试结果是否稳定，而效度是看他测的结果准不准。有研究发现，多达39%至76%的参与者在5周后再次做同样的 MBTI 测试时，得到了完全不同的人格类型结果。
4: 我是觉得它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把人分成了非此即彼的2类，就 就是说在这个分类体系里边，我只能是外向的或者是内向的。但是从我们人的角度来说的话，其实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一个得分的连续分布轴上的中间的部分。做科学心理学研究的呢，更多的是说从维度的角度来看待人格的特征，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一个维度上都有一个得分。比如说你得60分，我得40分，但是60分的话可能是你外向性比我强一点，不代表我得40分我一定就是内向的人。所以说 MBTI 呢，其实更多的时候是把人就是按照一个不科学的标准把它分成了非此即彼的两类。
2: 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一些企业在招聘时确实会采用 MBTI 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
1: 那 MBTI 真的能用来做招聘筛选的依据吗？
5: 现在确实是很多的企业公司确实在面向求职者的时候确实会采用 MBTI 的这套体系来进行测试。那么一般的使用在是初筛的环节，那么也确实是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它是否能够真实的有效的去评测。因为求职者他可能会根据岗位以及 HR 的这种偏好，他会故意性的一些作答。
3: 专家表示，人格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职场表现更是由专业技能、工作经验、职业素养等多重因素决定。单凭人格测试结果，其实无法预判员工的工作绩效。而且记者发现 ，MBTI 官网中也早已有明确提示，该测评工具仅用于个人认知、团队发展，不能作为招聘筛选的依据。
2: 可能还有人想问，除了 MBTI 之外，一些现代专业的心理学测量又能否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呢？
1: 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又该秉持何种态度呢？
3: 现代专业心理学测量表大多采用量化打分的模式，用连续分值客观呈现性格特质，而非把人硬性归为某一类。目前业内应用广泛的有大五人格量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还有专门针对国人特点研发的中国人个性测量表。这类量表题目设置更严谨，维度划分也更细致，能立体展现每个人的性格全貌。专家表示，这类专业工具其实都更适用于在自我探索、性格认知、团队内部磨合等场景，帮助大家了解自身优势与不足。但人的性格并非一成不变，人的性格特质会随环境、岗位需求动态变化，因此即便是专业量表也无法完整定义一个人的能力与潜力，不能单独作为招聘选人、评判人才的依据。面对各类心理测评，我们更要摆正心态，不要被测试结果定义人生。
4: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研究出来的都是一些统计学的特征，而不是个体差异，而不是我个体一定注定什么样。你不要把自己的生活捆绑在量表上面，不要照着这个量表刻画出来的这样的模式去生活。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7: 什么秘密？
8: 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8: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6: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

0: 之蓝，梦六家。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今天迎来了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
1: 那么您知道无偿献血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吗？一次爱心之举可以挽救多少生命呢？
2: 一，参加无偿献血的身体要求。国家提倡年龄在18周岁到55周岁的公民参与献血，既往无献血不良反应、符合健康检查要求的多次献血者，主动要求再次献血的，年龄可延长至60周岁。全血捐献者体重，男性在50千克以上，女性在45千克以上，血压、脉搏正常，无严重疾病。二，献血量和献血间隔。全血献血者每次可献全血200毫升到400毫升，单采血小板献血者每次可献1至2个治疗单位，两次全血献血时间间隔不少于6个月，两次单采血小板献血间隔不少于14天，全年累计献血次数不超过24次，单采血小板后不少于28天可献全血，捐献全血后不少于3个月可捐献单采血小板。定期适量献血可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抗病能力，刺激骨髓造血，促进人体新陈代谢，还可使血液粘滞性下降，对预防心脑血管疾病有一定积极意义。我国对于捐献的血液采取一血多用的原则。
3: 那我们每献一次血的话，其实最多的话是可以帮助到3个患者。像我们的全血里面，它有红细胞的成分，有血小板的成分，有血浆的成分。我们在成分科呢，会把这一袋血液分离制备成3种不同的血液产品啊，红细胞啊、血小板和血浆，输到不同的患者身上。患者他需要用什么血液成分，我就给他输注什么血液成分。它也是一种精准输血的策略。
0: 献血主要分为献全血和献成分血2种形式，而两类血液最终都会被加工成成分血，用于临床救治。
1: 那么很多人会好奇，各类成分血分别具备哪些作用呢？
2: 常见的血液成分制品主要有4种。一，血浆成分血。血浆成分血是黄色的，主要是为人体提供凝血因子。血浆多用于严重创伤、大面积烧伤、大出血、凝血功能障碍患者。二，冷沉淀成分血，这是血浆成分血的加强版，也呈黄色，主要用于治疗凝血因子缺乏引起的出血，包括血友病、术后大出血等。三，血小板成分血，血小板成分血也是黄色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的患者和一些肿瘤晚期患者都可能需要血小板成分血。四，红细胞成分血。成分血的外观不一定都是黄色，红细胞成分血就是红色的。红细胞的主要作用是给人体各个器官运输氧气，带走二氧化碳，主要用于各类贫血、术中术后失血患者。
0: 无偿献血传递温暖，奉献也会收获回馈。
1: 按照相关法规和地方政策，献血者及亲属可享受多项专属权益，一起来了解。
2: 无偿献血者本人及亲属用血费用减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无偿献血者本人免交临床用血费用，其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按规定减免部分用血费用。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在临床用血中，在优先保障重点人群的同时，对于非急诊患者，在同等医疗状况下，实行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的政策。多地推行3免政策，荣获无偿献血奉献奖的献血者，可按照当地的具体政策，免公共交通费、免景区门票、免门诊诊查费。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南方强降雨一轮接着一轮，降水量显著偏多。本周中期，南方大部进入了短暂的降雨间歇期。不过周末刚一开始，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就来了。昨天南方降雨明显增强，广西、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大到暴雨范围扩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同时华北东

0: 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雨带将继续影响华南地区，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气象部门提醒，华南地区龙舟水发力，雨带稳定少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降雨量大。

0: 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昨天起南方正式进入降水集中期，江南南部至华南地区强降雨持续。
1: 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密偏远山区和夜间监测预报，加强气象预警与应急响应联动机制，及时启动应急响应，做到关口前移。要强化应急通信保障，提高断路、断网、断电情况下的反应能力。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广西、江西、湖南、浙江、福建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三级防御响应，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督促各地落实主动防御措施。
1: 根据气象水文预测预报，广西水利厅决定自昨天9时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醒各有关单位加强监测预警，注意防范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
0: 广西水利厅和广西气象局于昨天16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号20点至14号20点，贺州市昭平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桂林市永福县、贺州市中山县、平贵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桂林市平乐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百色市田林县、凌云县、苹果市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提醒预警区域要密切关注降雨情况，注意做好监测、巡查、预警和转移避险。
0: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昨天夜间至14号夜间广东多地大到暴雨天气影响，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对6月14号至15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
1: 具体车次信息，旅客可在12306网站查询。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请及时关注相关信息。
0: 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夜间开始到今天白天，福建南平、三明、龙岩、漳州、厦门和宁德六市的大部、福州、泉州、莆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20毫米，局部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90毫米。
1: 福建省防止昨天20时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福建省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强降雨影响，扎实做好应对工作。
0: 12号夜间开始，湖南多地降雨来袭。
1: 记者从湖南省气象部门了解到，14号至15号受低层切变符合影响，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
2: 这一轮降水的过程的话，就是它的雨强还是比较强，但它是一个移动性的。首先它是在湘中偏北开始发展，然后逐渐的一个南压，导致这我们省内除了湘北以外，大部分地区的一个雨量，就是面雨量还是比较大。但它是由于是移动性的，而且那个对流性不是特别强，这样的话它单点的雨量不会特别大。然后再一个的话，它南压之后，它在湘东南，就是永州南部、郴州南部，它会持续出现这种降水，后期的这种雨那种降水就是会比较固定，持续出现在湘南的南部，所以这些地方也要特别防范它这种持续降水可能诱发的一些次生灾害。
1: 此外，记者从江西省气象部门了解到，今天江西降雨将减少减弱，南部仍需防范中到大雨或雷雨。
3: 14到15日，雨带逐渐南压，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和赣中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6日，雨带开始北抬，赣中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17日，赣北南部、赣中和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
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河北廊坊三河市出现明显降雨，局地大暴雨。三河市气象台昨天20点发布雨情监测信息，12号20点至13号20点，当地平均降雨量35.3毫米。
1: 其中，燕郊镇累计降水量达1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5.4毫米每小时。强降雨导致城市低洼地段出现内涝，部分车辆被困。

0: 当地组织144名应急抢险人员，调配各类抢险车辆设备30台套，开展积水抽排等抢险作业。截至昨晚22:30，城市排涝已经基本结束。
1: 昨天傍晚开始，北京城区也出现了短时强降雨。记者从北京市气象台了解到，17号开始，17点开始到18点，北京密云、通州北部、朝阳等地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并伴有8到9级大风和冰雹。最大降水量出现在通州北刘各庄气象站，达到了60.0毫米。
0: 至19点左右，北京市北部地区及平原地区东部出现短时强降雨，部分区域降雨量每小时30毫米，并伴有8级左右阵风和冰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最忆杭州。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2: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3: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

0: 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 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
1: 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 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3: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会往往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百人伤亡。 5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6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 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只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 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
1: 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继承事实，以求在离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2: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举行集会，他们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4: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5: 私で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6: 一番今あるんですけど、
5: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怒りがあって、
7: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8: 北京时间6月14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B 组小组赛首轮的第二场比赛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上半场卡塔尔队禁区内犯规，瑞士队收获本届世界杯首个点球，恩伯洛一蹴而就，瑞士1-0暂时领先卡塔尔。
2: 下半场补时第4分钟，卡塔尔队护膝头球破门，卡塔尔队将比分扳成1-1。之后比赛双方再无建树，凭借护膝的绝平头球，卡塔尔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
8: 13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6冠。
2: 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上好。
8: 凡迪早。
9: 新宇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8: 凡迪，昨天南北方都有高温出现哈，但同样是高温，南北方的感觉却有非常大的差异，这方面来介绍一下吧。
9: 好，是这样的，昨天呢，在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以及海南一些地方呢，出现了高温天气。我们以内蒙古的拐子湖和海南澄迈这两个均出现高温的城市为例，来和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南北方高温在体感上的区别。首先呢，湿度的高低可以直接影响体感温度。昨天下午3点，拐子湖的相对湿度不足10%，而海南澄迈湿度则超过40%，潮湿炎热，体感呢超过40度。简单来说，出汗后在北方可以快速风干，在南方则会浑身黏腻。其次，我们再来说一下，到了夜晚呢，北方天气晴朗，热量迅速流失，那么气温明显回落，而华南多地呢，夜间最低气温也大多在25度以上，加上夜晚湿度还会进一步的升高，体感也大多会维持在30度上下，所以闷热的感觉从早到晚都很难的消退。所以总的来说呢，北方干热炙烤，早晚相对凉爽，而南方潮湿闷热，全天都如同蒸桑拿，体感差异的确是非常的显著。二位，
2: 那今后几天哪些地方的高温需要大家注意呢？
9: 今后几天呢，新疆以及陕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的高温仍然会频繁的现身，体感仍将以干热暴晒为主，尤其是西北一带空气湿度低，那么地面温度较高且日照时间长，炙烤的感觉呢更为强烈一些。另外城市中像是海口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也会有频繁的高温出现，而且夜间的最低气温也普遍维持在27-28度，所以全天候都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小雨，16到23度，沈阳多云转中雨，18到28度，通辽小雨，16到22度，兰州多云，14到29度，

27到25度，太原多云转阴17到34度，烟台多云19到28度，威海多云转晴19到27度。

0: 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南宁中雨转暴雨24到31度，海口多云28到37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9度。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持续晴热天气，局地有短时阵雨。
0: 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省组织机具紧盯成熟麦田推进抢收，已有联合收割机向西北麦区转移。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85%。
2: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3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过80%，河北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65.5%，山西麦收进度过50%，新疆、甘肃小麦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4号至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山东、山西及华北北部局地有阵雨，麦收地区应加强机具调度和服务保障，利用晴好天气推进麦收进度，同时压茬推进秋粮机播，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13号，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2: 6月13号，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在乌兰巴托会见王毅。
4: 您正在

0: 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十一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此举旨在加快交通运输领域的绿色低碳转型。
2: 新能源重卡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总质量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方案明确将在全国重点高速公路打造30000公里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同步布局约3000个重卡充换电站，推动京津冀、汾渭平原等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固定线路短导运输电动化比例超过80%。此外，方案还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支持力度，统筹各类资金渠道支持新能源重卡购置及补能设施建设，鼓励地方通过专项债券、融资担保、绿色信贷等方式提供支持，同时强化用地用能保障。2030年前，对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用电免收需量容量电费，支持零碳公路运输通道分布式新能源发电就近消纳。
3: 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
4: 我现在就在腾格里沙漠河西新能源基地，
3: 在我的面前就是抬高加宽的西蒙德桥。
5: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
6: 我现在正在武汉东湖高新区。
7: 骨干光缆将首次穿越秦岭。
0: 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新基建赋能新发展，六网织就新未来。
8: 地下管网作为城市重要基础设施，担负着输送物质、能量和传输信息的作用，维系城市正常运行和生产生活，是城市的生命线。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大量管网已达或超设计寿命的挑战。管网老化漏损、排水防涝不足、管线多头开挖等问题突出。
1: 尤其夏季强降雨来临，城市内涝问题愈发凸显。为此，国家将城市地下管网更新改造纳入六张网重大战略布局中。如何破解以上难题，来看本台记者在武汉进行的调研。
9: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东湖高新区的这条道路短短数月就出现了3次积水。对于附近的居民来说，一到降雨天，这条路就没法正常通行。
10: 雨大时候积水，带小孩不能从这里走啊，只能搭个车子。
9: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检查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11: 至于那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12: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9: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不只是东湖高新区这条道路存在类似问题，武汉对全市地下管网进行的最新一次体检结果显示，目前仅是存在各类缺陷的排水管数量就达到了5610处，当地正在加紧进行改造。
13: 5600多处的管网缺陷，预计2027年可以全部修复完毕。我们第二轮管网经查发现的2048处混错接，目前已经基本整改完成了。
9: 2000多处错接混接，5600多处缺陷，武汉这座超大城市的地下管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难题？在武汉市政设计院，记者看到了这样一张地下管网设计图。
14: 我们以前的管道呢，整体的这个建设标准呢比较低一点。比如说我们的排水管道1小时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那这样子呢实际上是不满足我们新的这些标准的要求的。
9: 石亚军告诉记者，积水和堵塞的背后其实是城市地下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带来的一个难题。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远超管网承载极限。不仅如此，像记者调研的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十多年来人口规模从50万人增长到近200万，进一步加剧了地下管道的老化。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依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
8: 老旧管网病害频发，反复开挖。

0: 修路扰民是各大城市治理的共性痛点。依托专项国债加持，各地开始升级地下管网改造模式，
1: 告别粗放式修补，武汉、青岛、太原多地探索全新的改造方案。那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城市如何升级地下网吸血管。
2: 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今年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供热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其中40.58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投向了武汉，加上因此带动的地方投资，总计资金规模超过100亿元。面对这么大一笔改造资金，记者发现武汉一改以往一把了之的改造模式，而是有了一个新思路。
3: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2: 原来，今年武汉在每个片区内对供水、排水、污水等不同管网进行打包立项、统筹施工，既减少了对市民出行的反复影响，又提升了改造的整体效能。与此同时，在每个片区改造前，武汉还要对改造项目进行详细体检，实现一次开挖、分类试测。
4: 1公里范围内有7个支配点，每个点是1点1测，采用不同的一个施工方法，然后以最小代价、最快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整个工期交一网比缩短了半个月以上。
2: 按照计划，未来3年，武汉将更新改造供排水管网560公里，并同步提升燃气、热力、电力等多种管网。通过管网更新，城市水系统治理逻辑正在整体重塑。
3: 通过实施这样一批管网的建设改造项目，武汉市着力打造4张网，即防洪排涝网、水资源配置网、生态水网和数字孪生水网，来提升武汉市的水灾害防治能力，水资源集约利用。
2: 不只是武汉，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非开挖模式让管网修复告别马路拉链，施工人员将这样一根软管从检查井送入地下，顺着老旧管道缓缓推进，管内紫外灯一路移动照射，软管就会逐渐硬化成型，像给老管道量身定做了一件管中管。如今此类非开挖的技术已经成为了青岛供水管网改造的首选。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
5: 以前呢，这个各个管线啊，你干完以后我再干。今年以来吧，全市30多条路，在我们与污水管线施工的同时呢，实施了这个水、热、电、气等其他管线，缩短了这个工期，特别是减少了这个反复开挖。
2: 截至目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近390万公里，居世界第一。面对长期积累的矛盾和问题，14-5时期，全国建设改造了100万公里地下管网。2025年，城市燃气事故起诉和死亡人数分别下降50%、70%，而未来5年，全国还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
0: 五年改造约77万公里地下管网，这种改造不只是物理翻新。
1: 一张我们看不到的、能感知、能预警的大网，正在我们的城市里逐渐铺就。
2: 在武汉市水科院，记者看到了不一样的智慧水务平台。这里投用的 AI 大模型，不仅能捕捉各处管网水位、流量的细微变化，还能预判未来的管网运行态势，自动生成调度方案。
6: 它能够把我们以前比较散乱的这些监测数据把它合并在一起，能实现全自动的分析。以前我们10个人得按周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1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2: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感知网络与智慧大脑的深度融合，系统通过布设在管网中的水位计和流量计，就能做到未卜先知。
7: 我们输入未来1个小时即将产生50毫米的降雨，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模拟出可能存在污水冒溢的风险点位，就像我们给系统安上了一个天气预报。
2: 光有大脑还不够，这张网还要给地下管网安上眼睛和耳朵。目前武汉已为5.93万公里地下管网建好健康档案，未来的地下管网一张网密布的3000多处传感器是它的眼睛，实时透视地下每一寸管线。 AI 大模型和智能预警系统是它的大脑、嘴巴， 渗漏、破损、积水等隐患。

0: 一旦出现，便能自动预警，主动报告，城市安全有了更灵敏的神经。未来，这套地下智能感知体系将持续扩容完善，全天候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
1: 以前的管网改造完了就完了，把资料锁到档案馆里面去。但是这次的话，我们项目增加了5套智能线的设备，我们并入到我们的住户守护系统里面去，让我们的老旧管网变成智慧管网。
0: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1: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2: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
3: 不过，伊朗方面表示，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
4: 特朗普13号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底下的高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还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还表示，希望这一进程能迅速、轻松且顺利地推进，但同时威胁称，如果事与愿违，美方手中还握有终极手段。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表态之前，巴基斯坦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对美国与伊朗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14号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也表示，美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此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于下周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定，虽然不会在14号，但不排除未来几天内签署的可能性。由于对方有所犹豫，伊朗必须谨慎对待这一进程。据外媒此前报道，包括伊朗外交部长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14号访问巴基斯坦。巴加埃13号对此表示，在接下来一两天内，伊朗方面没有派团前往日内瓦或其他地点的计划。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
4: 巴加埃表示，正在推进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聚焦于结束战事，现阶段暂不讨论核问题。伊朗与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他已经看过伊朗和美国。

0: 谅解备忘录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好。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此外，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近期冲突中，伊朗武装力量对敌方进行了有力打击，阻止了对方的侵略行为。谈及美国时，埃杰伊表示，伊朗绝对不信任美国，这种不信任源于事实和过往事件。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曾制定行动方案，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武力夺取伊朗的浓缩铀库存。
2: 在这一方案未获批准之后，美军又在制定新的移除伊朗浓缩铀的计划。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2号援引两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5月19号紧急返回美军中央司令部，听取夺取伊朗浓缩铀方案的汇报。根据这一方案，美军计划夺取深埋于伊朗伊斯法罕、纳坦兹等核设施地下隧道内的浓缩铀。凯恩随后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报告该方案。在接到这类行动可能招致伊朗强烈报复、拖长战事并加剧全球经济动荡的警告后，特朗普没有批准这一方案。根据美军评估，该行动可接受的风险程度为高至极高，意味着即使成功，也会造成大量美军士兵伤亡。武力夺取伊朗浓缩铀的方案被搁置后，美方并未死心。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军正在计划，如果美伊达成协议，将进行所谓的协助确保伊朗核材料安全的行动。根据这一计划，美军将与美方专业团队和其他机构合作，进入伊朗，寻找并移除伊朗的浓缩铀。美国媒体12号还报道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为防范美军抢夺浓缩铀，伊朗在过去数周着力加强防护，封堵核设施隧道，并在入口布设地雷。相比一个月前，美军抢夺浓缩铀难度更大，风险更高，耗时更久。即便伊朗自己想要主动移除其浓缩铀，也需要重新挖掘隧道并排雷。在这种情况下，短期内要移除这些浓缩铀是无法实现的。伊朗的浓缩铀是美伊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2号称，伊朗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1: 13号，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
2: 当天，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布撤离令，同时打击数十个黎真主党目标。
0: 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在过去一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对黎真主党武装发动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13号早间，以军要求黎巴嫩南部20个村镇的居民撤离。当天下午，以军再次向黎巴嫩南部地区发布强制撤离令，要求黎南部4个村镇的居民立即转移。以军称，任何接近黎真主党设施或武器部署区域的人都面临生命危险。据半岛电视台13号报道，以军当天发布的新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报道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
1: 总台记者注意到，过去的几个月中，每当美伊谈判出现取得进展的迹象时，以色列就往往会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那以色列此举有何考量？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布的报道。
3: 尽管美伊协议即将达成，但以色列丝毫没有放松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根据以媒的梳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个月呢，每逢美伊谈判出现进展，以色列便几乎同步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具体包括4月7号美伊刚刚达成临时停火，第二天以军便对黎发动所谓最大规模空袭，单日造成数

0: 100人伤亡。五月底，作为美伊谈判的重要一环，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举行谈判，但几乎与此同时，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以军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了战略要地伯福特岭。六月初，媒体传出美伊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那之后，以军就无视伊朗警告，空袭贝鲁特南郊，引发伊朗导弹报复，局势再度骤然紧张。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这种美伊协议达成越接近，以色列行动就越升级的模式，植根于三个背景。背景一，以色列对美伊协议持深度的不信任，认为无法满足其彻底削弱伊朗的需求。背景二，打击真主党一直是以色列对伊朗整体威慑的一部分，以色列始终拒绝将真主党问题纳入美伊停火的框架。背景三，在局势持续动荡及秋季大选临近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面临国内安全压力、极右翼政治势力以及选举压力的三重挑战。而这三个背景呢，也衍生出三个动机，分别是：第一，每当美伊释放停火信号，以色列便升级行动以增加筹码，同时向美伊双方施压来传递明确信号，也就是任何排除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协议都不可接受。第二呢，就是在美伊协议正式签署前的窗口期，加紧推进战线，系统性削弱真主党能力，制造更多既成事实，以求在黎境内单方面长期建立对以色列有利的所谓安全区。第三是维持所谓的行动自主，强调以色列的军事节奏不受美国左右，以满足国内极右翼势力和选民的需求。那以媒体就总结称，以色列这一系列以打促谈、以战逼变的行动，实际上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如今离真主党未受到实质削弱，伊朗还能做出强硬回击，美国依然同伊朗达成协议。那么长期来看，这样的行动恐怕只会让以色列陷入军事泥潭和外交困境。总台记者耶路撒冷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3号发布通报称，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以东约6海里处被不明发射物击中。通报说，贝西邮轮船头左舷被击中，目前船员均安全，暂无环境污染的报告。该邮轮正在继续驶往目的港。
2: 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起船只遇袭事件。
1: 再来看俄乌冲突，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13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了袭击，造成三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
2: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13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
2: 他们手持反对修宪、反对战争等标语，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大幅增加防卫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武器を売ったり買ったりっていうことをするよりも、日本の食料自給率はとても低いですから、輸入したり輸出したりする相手の国と の交渉で食料を十分に
4: 今のところその防衛費の歯止めとなる枠組みが一応昔は防衛費 GDP の 1% という枠組みがあったんですが、それも徐々に壊されてきていて、本当に天井が見えないところになっているので、はい、そこにはぜひ歯止めをかけてほしいなと思います。
5: 私も戦争できる用意の法律って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そういった法律とか法案とかを
6: 一番2番あるんですけど、
5: 十分な対話とか情報の周知をせずに決めていくところにすごく不安と、まあ、怒りがあって、
7: そういった武器を人を殺せる武器を作るっていうのも勝手に進めてしまって、それも憲法違反のことなのにどんどん進んでいってしまうことが怖くて。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9: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镇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0: 妈妈开心。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1: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2: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5: 重磅盛世燃动甜城，新锐领航汽车消费盛典，内江第42届汽车文化周火热来袭，6月19号到21号，内江国际会展中心精彩开启，购车即享2000至8000元现金补贴，持致敬经典内江明星演唱会门票，选购指定车型额外再减2000元，百款车型任选，多重福利叠加，年度购车良机，诚邀您的光临。